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

0: 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光大证券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星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星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基层补齐阅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星河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借阅活动。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1982年9月17日，中国第一家电

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北京电视制片厂在京成立。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官网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示范资源遴选结果的通知。乌兰察布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乌兰木齐礼赞等4项思政课教学资源入选。据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消息，因解放大街部分街道封闭，曼达广场西路段和文化街与太昌路丁字路口路西路段进行施工作业，即日起1路、3路、5路、12路、18路、22路、31路、33路、51路公交车临时绕行。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规模增速分别位于全国第24位、第4位。9月15日，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51家优秀企业提供就业岗位714个，涵盖学前教育、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领域。9月15日，西辽河文化哲里木版画长卷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1号展厅正式开展，58件作品集中亮相，将西辽河流域的历史遗存、民族风情等镌刻于方寸之间。展览将持续至9月28日。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正式上线运行，全区在用的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面纳入全国财政票据流转体系。9月15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阿尔山峰会场活动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本次活动以童话阿尔山最美兴安岭为主题，依托大兴安岭金秋斑斓林海的自然优势，打造沉浸式秋日文旅体验，持续释放内蒙古文旅活力。9月16日，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该工程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9月16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9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财联社9月16日消息，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

成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字诀，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字诀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易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

0: 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吃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

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审理员、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
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10。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
真的就有一两条因

0: 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莹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

0: 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
1: 是最想见到过去的你，也相信幸福曲线的峰顶，是你懂。

0: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付辛博的《要幸福啊》，温柔治愈的曲调，传递对幸福的温柔祝愿，表达不是告别，而是永恒的祝福的情感内核。歌曲上线前，付辛博在电视剧《四喜大结局》直播活动中首次清唱片段，作为送给观众的特别礼物，其歌声真挚动人，充满人生感悟与温柔力量。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1: 回过去的

0: 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 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

0: 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 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香菜怎么可以长时间存放，保证新鲜不烂？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香菜多半作为菜品增香提味的点缀，用量少但很重要，一般买一小把香菜做个汤根本用不完，放冰箱里过不了两天就不新鲜了，很浪费。如何保存香菜也是需要小窍门的，今天教大家几个永久保存香菜的方法，快来学起来吧。方法一，买带根的香菜，最好是粗根的，用一个水杯，里面装小半杯水，将香菜的根泡在水中，套上塑料袋，放在阴凉处，香菜不仅不坏不蔫，还可以长出新叶。方法二，将买回来的香菜洗净，分成一小撮一小撮的，用保鲜膜包住，放进冰箱冷藏，保存时间相当长，适用于任何季节。方法三，首先把洗净的香菜放入煮沸的盐水中，焯10秒左右后捞出，过几次凉水，然后香菜放在阴凉处阴干或风干，两天后香菜就干了，用剪刀剪短便于保存，需要的时候用热水泡开就可食用。
1: 大蒜如果保存不当，很快就会发芽，影响食用，那我们该如何正确地保存大蒜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生活中我们都会有用大蒜作为烹饪的调味品，可是大蒜保存不当就会发芽，扔掉又觉得可惜，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保存大蒜才能不发芽，想放多久放多久，快来学起来吧。方法一，先去掉蒜的一层老皮，然后把蒜掰成一半一半的，在掰的过程中一定要去掉大蒜下面硬硬的根部，破坏掉它能长芽的条件，掰好以后把蒜放到保鲜袋里就可以了。大蒜也是需要呼吸的，虽然它呼吸得非常慢，当它呼吸掉袋子里的氧气就呼出二氧化碳，这时袋子里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样的大蒜就不容易变质和发芽了。方法二，在装大蒜的袋子里放上一根香烟，将袋子中的空气挤出系好袋子，这样大蒜在袋中接触不到氧气，香烟也可以抑制大蒜发芽，这样保存三个月都没有问题。方法三，家里有微波炉的情况下，把蒜头放到微波炉里加热，时间大概一分钟即可，加热到蒜头摸起来烧烫手即可，经过这样高温处理的蒜头就可以随意放置，而不容易发芽。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小技巧，既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又可以节省我们的生活费用，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3: 小苏打可以消除宠物的尿骚味儿。如果家里养了宠物，往地毯上撒些小苏打，可以去除尿骚味儿。若是水泥地面，可以撒上小苏打，再加一点醋，用刷子刷地面，然后用清水冲净即可。蔬菜水果的妙用。菠菜能治皮肤干燥瘙痒，将菠菜洗净，搅汁200毫升，分服，对口腔溃疡、口角炎、胃热、口臭有效。鲜菠菜汁150毫升，加姜汁5滴，分服，对鼻出血、皮肤瘀斑、皮肤干燥、瘙痒等有防治作用。矿泉水能收缩毛孔又补水，用矿泉水清水 以1:3的比例兑起来。

0: 洗完脸后扑到脸上，收缩毛孔，补水美白。
1: 面巾纸成为我们生活必备的用品，你知道吗？小小的面巾纸除了能够起到清洁作用，还有更多你想不到的妙处，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小小的一块纸巾就能帮助我们鉴别一些东西的好坏，现在的黑心老板实在是太多了，以后买东西一定要多操一点心了。如何用纸巾来鉴别呢？快一起来学习吧，保证让我们吃得安全放心。一、大米优劣。两个手掌相互摩擦发热，然后用餐巾纸将大米包起来，放在掌心里握紧，持续两分钟后再将餐巾纸展开。若能看到在一些印痕上有明亮的油渍时，则说明该大米有可能是经过非正常手段加工，或是用白蜡油涂抹过的劣质大米。二、注水猪肉。首先把买好的整块肉切开，再将餐巾纸平铺到切开的表面上，轻轻施力，使之与切面贴合，等待两分钟后将餐巾纸点燃。如果餐巾纸很快燃起，则说明肉块中未注水，若无法燃烧或燃烧缓慢，则表明这块肉为注水肉。三、掺水食用油。首先取一节纸巾，把它捻成绳子一样的形状，放进碗或杯子里，同时把食用油倒进去，让纸巾完全被浸透。拿出纸巾一头，用打火机点燃，能立马点燃的证明没有掺水，如果点不燃就证明里头掺了大量的水。
1: 为什么常见饮品能一直不涨价？相信听完下面的节目你就知道原因了。
2: 当今社会所有的物价都飞快上涨，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饮料自始至终都没有涨过价，就是涨也是小幅度的上涨，没有像其他东西那样飞快的上涨。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快来一起了解吧。一、影响销售。如果饮料突然涨价，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不适，毕竟饮料属于可代替品，没有了饮料我们可以喝水，要是价格上涨了，估计很少人买饮料，那么就会导致销量马上大幅度减小，这点饮料公司也是明白的。二、变相涨价。虽然单独看价格没涨，其实已经涨价了，饮料的量逐渐减少，其实这也是经销商的一种涨价手段。如果价钱直接上涨，消费者不会接受，可是要是饮料的量少点，消费者是不在乎的。三、竞争优势。涨价会给饮料制造商带来灭顶之灾，市场蛋糕就这么大，而分蛋糕的企业越来越多，早占领市场的企业利润已经逐渐被摊薄，当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权的时候，别说你想涨价，即便不涨价，竞争优势都很难保，要是因为涨价让消费者厌弃，无异于作死呀。
1: 存折和银行卡有什么区别？哪个存款更安全呢？相信听完下面节目你就知道答案了。
2: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使用银行卡，但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他们认为存折比较安全。那么你知道存折和银行卡有哪些区别吗？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存折和银行卡的区别，快来了解吧。一、安全性。银行卡所用到的技术肯定比存单的高得多，但银行卡会经常用于柜员机取钱、消费刷卡、绑定很多的网上支付等，实际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几率会大一点。银行卡小额的存取款包括定期都可以代办理的，存单开立之后一般都会放好，不会经常拿出来，更不会绑定什么业务。存单你可以设置只能自己拿，只能到开户银行拿，还要凭身份证，还要知道密码，设置这么多的取款限制，安全性更高。二、方便性。存折是一个小册子，每次办理业务都要去银行柜台，受银行营业时间的限制，且不方便随身携带。银行卡是一张卡片，携带方便，可以直接刷卡消费，办理业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可以开通网银，在网上进行一些操作，实现各种无纸化交易。三、成本性。存折是免费的，银行卡是要收取工本费和年费，跨行跨地区取款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1: 食物保存的好，可以让食材更新鲜，保存时间更久，同时也能保证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下面就来分享几种常见食物的保存方法。
0: 刚买回来的肉，可用抹布或餐巾纸擦去肉上的水分，用聚乙烯制成的包装袋密封好，放入冰箱里。

0: 冷冻。切成薄片的肉存放时，易稍微错开排列，再放入保鲜袋里。用抹油法储存肉类，牛肉可将牛肉的表面涂抹一层色拉油，然后装进密封容器中。肉馅儿若一时不用，马上将其盛在碗里，将表面抹平，再浇上一层熟食用油，这样可隔绝空气，存放不宜变质。还可以将肉馅儿炒一下，凉凉后放入塑料袋中封好，放入冰箱。蔬菜水果储存小窍门：加油盐保存番茄酱。密封的番茄酱打开食用后，往往一次用不完。番茄酱暴露在空气中，细菌和微生物的污染很容易使其变质发霉。防止的办法是在番茄酱表面上均匀地撒一点食盐，再倒上一点油，就可以延长保质期。
1: 灯具在家装中是少不了的照明设备，灯具的清洁是家庭中日常的工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如何清洁灯具。
2: 清洁灯具前，应先关闭电源，然后进行灯罩或灯座拆卸。刚用过的灯泡要自然冷却到室温才能清洁哟，以免温度巨变发生爆炸。在清洗时，记得不要随便改变灯具结构或更换其部件。待清洁完毕，只需按照原样将灯具装好即可。记得要仔细检查一下，不得有漏装或错装零部件的情况出现。不要用湿抹布擦洗灯座，不然很容易漏电。可以用浅色棉袜或者双层洗澡巾翻过来套在手上，轻轻擦拭灯具。如果家里的吊灯装饰复杂，可以关闭电源，待灯管冷却后，戴一双白色的纯棉手套来擦拭，保证手套一只是干的，一只是湿的。可以用玻璃清洁剂或医用酒精和蒸馏水，以1:3的比例调和后蘸湿手套。先用湿手套把灰尘擦拭掉，然后再用干手套擦干，双手合作，很快就可以把吊灯擦干净了哟。
1: 柚子相信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大家是否在吃完柚子之后就将柚子皮扔掉了呢？其实柚子皮有很多小妙用，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柚子皮的妙用。
0: 一、去异味。清新的柚子皮和其他柚类一样，能够有效去除异味。可放一些新鲜柚子皮在冰箱内，或是在新装修的房间内，帮助清新空气。如果球鞋内有异味，可以在吃完柚子后，将它那厚厚的皮塞入鞋内，最好是塞满整个鞋仓，3天后保准球鞋内的难闻气味全部消失。二、清洁。将柚子皮放入水中煮约30分钟，一边将煮好的柚子皮水倒入家中的排水孔，一边用刷子刷，不仅可以去除排水孔周围的脏污，还能消除难闻的气味。还可以把半个柚子的皮加上5碗水煮约30分钟后放凉，将柚子皮水倒在干净抹布上并拧干，用来擦拭木质家具，可以让家具变亮并留有香味，特别适合柚木的家具。还有用柚子皮的绿色部分蘸少量的盐擦拭钢琴琴键，就可以让泛黄的琴键表面恢复光亮。值得推荐的是，刚剥下的柚子白筋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和去油污能力，用来洗碗不用洗洁精就能清洁干净。三、驱虫。将柚子皮放在橱柜内的角落，防止虫蚁，或放入米缸内防小虫。另外，将柚子皮放在衣柜里，虽然可以驱虫，但没有办法像樟脑丸那样一用就是1-2个月，大概2-3天就要更换，不是很方便。四、 去角质，用柚子皮可有效去除手部的角质。你只需用柚子皮擦拭手部，去除角质，然后用手霜滋润双手。五、去油腻。柚子皮有加速动物脂肪分解、去油腻的作用。柚子皮中有一种成分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柚子吃完将皮内的白筋撕下后，放在通风处吹干，再在阳光下晒干水分，待干硬时用刺有小孔的塑料袋装好保存，可用来做肉类去膻的新香料。六、治冻疮。用晒干的柚子皮煮水，烧到很浓时，取此水热敷冻伤处，但热敷的温度要注意，刚开始时毛巾温度不可太烫，可抖抖热气再敷，待冻伤处适应后逐渐增加温度。七、调味醋。新鲜柚子皮洗净后切成细丝，放进白醋内，柚子的香味会渗入醋内，变成美味养颜的柚子调味醋，用来烹调中西料理。
1: 玉米秸秆弃之可惜，有何办法提升价值？下面就来分享玉米秆变废为宝小妙招。
3: 种植玉米是农村主要的经济农作物，掰完玉米后地里就只剩下玉米秆，大家都会拿来烧火做饭，可是用来烧火做饭真是太浪费了，其实它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是我们不知道的，快来一起了解吧。一、制作沼气。玉米秸秆为碳水有机物，经过密封欧制，可生产沼气充当燃料，缓解目前农村电力燃料紧张的局面，节约开支。二、做饲料。玉米秆可以代替部分玉米籽粒，先用粉碎机进行加工粉碎，粉得越细越好，再用米糠混合搅拌发酵剂与粉碎的玉米秆搅拌均匀，最后用容器发酵即可。玉米秆清煮也是不错的，那样不仅可以保持茎叶鲜嫩多汁，而且在清煮过程中轻微生物作用产生乳酸等物质，增强了适口性。三、培育食用菌。将玉米秆用粉碎机粉碎，经消毒灭菌后装入塑料袋，可以接种香菇、平菇等食用菌，一般每50公斤玉米芯可产鲜菇100公斤左右，效益可观。
1: 农村水塘里随处可见的蒲草，原来有这么多用处，听完后真是长知识了。
3: 蒲草对我们来说应该都很熟悉，有的地方叫它热狗，因为它确实长得比较像。我们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没啥用途，每次都是摘下来当做武器打打小朋友，但是其实它的作用还挺多的，下面就给大家详细讲解吧。一、填充物。蒲草晒干后像棉絮一样，因此可以作为填充物，做个枕头、小玩偶什么的，不仅驱赶了蚊子，还有淡淡清香，非常舒服。二、工艺品。它是一种民间广泛使用的编制材料，历史非常悠久，可以制作出非常漂亮的工艺品，例如篮子、扇子、鞋子、靠垫、蒲席等比较实用的物品，而且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欣赏性。三、驱蚊。小时候奶奶经常用蒲草驱赶蚊子，将半干的蒲草点燃，就会产生淡淡的烟，那个时候我们在院子里玩的时候都是靠着它驱蚊的，点燃后会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1: 怎样速冻煮饺子不破皮又好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3: 俗话说吃饺子容易煮饺子难，特别是速冻饺子就更难煮好了，下锅之后很容易破皮。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煮速冻饺子不破皮，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方法一，速冻饺子放入凉水浸泡三分钟，开水下锅直到饺子飘起来，煮熟关火即可，这样煮出来的速冻饺子不破皮，而且非常有嚼劲儿，韧性很 Q。 因为饺子在速冻时饺子皮水分被蒸发掉缩起来了，遇热就容易胀裂，泡冷水不仅解冻，还让饺子吸收了一定水分，还增强了饺子的韧性，所以就不容易破裂啦。方法二，煮饺子时往水中放入少许。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高速上爆胎，在应急车道换备胎，如果操作不规范，真的有可能会被扣分罚款的。下面就来说说注意事项。
2: 高速跑得好好的，有个轮胎突然炸掉了，那停到应急车道去换个备胎，为什么有些朋友已经够晦气了还要被扣分罚款？有哪些朋友好像一点情况都没有？这个到底是什么区别啊？首先啊，爆了胎肯定是可以停应急车道的啊，像是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35条规定的，车辆因故障、事故等紧急情况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停靠的。另外呢，像四川、江西、湖南、广东、北京、辽宁、浙江等等地区都有类似规定的啊。那可以停车，那能不能换备胎呢？从法律上面来看，确实没有说不能换，但有些朋友他说啊，我自己是因为换备胎他就被扣分罚款了。哎，实际上呢，大多是因为没有按规定设置警示标识。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二章第11条规定的啊，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啊，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一次3分啊。你比如说啊，你换备胎的时候双闪没开，或者说呢，没有在车子后面150米放好三角警示牌，确实是有可能会被罚的。有些朋友说了，我哪能知道150米是多远，我们手头又不带尺的，我148米他就真罚钱了。那其实你数路中间的这个车道线就可以了，一条白线是6米长，中间间隔是9米，那加起来就是15米，你数10组刚刚好150米啊。如果碰到雨雾天或者是弯道的地方，三角警示牌你要放得更远一点。其实当初考驾照这些不都考过的吧，平时用的不都忘记掉了啊，点个赞记一下啊。那前面讲的是能不能换了，但只要高速上车流它是比较大的时候，我还是不太推荐各位朋友自己来换备胎的。因为应急车道边上它就紧贴着这个大货车的车道嘛，其实也是挺危险的。那如果是你是左侧的轮胎爆掉了，你再去换备胎，那你这屁股撅出去搞了不好已经离大货车非常非常近了，而且它是盲区看不到我们的。而且呢，大家平时一年也换不了几次备胎，光是用千斤顶把车子顶起来，有的朋友啊就有可能研究很久了，短视频都要翻出来了是吧。那如果说是驱动轮胎爆掉了，那还更加麻烦了。现在部分车型啊有一种小尺寸的备胎，它是不推荐放在驱动轮来用的，你得额外再拆一个正常轮胎过去，等于说你拆装两遍啊，时间一长它就更危险嘛。所以说你停在应急车道之后，交警其实电话马上就会打过来的，让你不要自己操作换胎了，你三角牌先拿出来摆摆好啊，人们撤离到隔离带外面，让隔离带帮我们挡一把啊，等到高速救援的车子过来了那再说嘛，安全第一对吧。高速救援他们肯定很专业的，就是干这个的，桩桶为你放好，缓冲区嘛给你搞起来，然后帮你把这个车子拖到就近的高速出口或者服务区。哎，你可以在服务区换胎，也可以直接在高速口啊联系 4S 店或者保险公司，让他们再来把车子拖走或者干嘛。
1: 买车后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买电车和买油车的朋友后悔的情况还真不太一样。
2: 买车后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买电车的朋友后悔的情况和买油车的朋友还真不太一样。第一种后悔呢是后悔买早了，早两年买电车的朋友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哎，因为那会儿电池它还是比较贵的，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啊，这锂电池原材料涨得非常厉害，不少电池的指导价都跟着往上调过来。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Y 标准续航版，去年年中一度涨到了31万多了，长续航版本涨到了39万多了，结果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几次价格调整，又直接诶一下26万和30万了。好了，那本来买电车是为了省钱，结果呢省的是小钱，买的那件事情本身亏了10万块钱。好了，再加上车子本身也有折价，这估计是12万、13万就没有了，那后悔也是正常，可以理解对吧。那其他品牌电车也是一样的，蔚来、小鹏、极客、比亚迪今年价格战打得非常火热，卷得要死，那些买得早的朋友也只能发发牢骚，感叹一下厂家你这个竟然搞背驰啊，是吧。那厂家也不容易。那第二种后悔呢和第一种是反过来的，后悔买晚了。有些朋友买车啊就是为了市区通勤，本来开油车市区油耗啊可能十个已经算是比较低了，那油价一涨每个月油费小2000块钱了，节假日外面嘛到处都是堵车，也不太想出门，那么油车跑长途的便利性是一点都没享受到。那换了电车之后通勤成本直线下降啊，如果家里面还有个充电桩的话那美了，一年1万公里

0: 起码能比油车省个5000块钱，所以评论区有不少朋友在想的，买电车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买晚了，买的越早省的越多呀。而且买晚的朋友啊，有可能反而会羡慕买的早的那些朋友，虽然车子是贵了点，但是有很多车主权益啊，只有买的早的第一批的朋友才能享受得到。你比如说什么整车的终身质保啊，终身免费换电啊，每个月的免费充电额度啊，哎，其实啊，日常频率使用的还蛮高，还挺实用的。你自己去选这个服务的话，还真的是真金白银要掏钱的。后面的车主买的晚的，价格便宜，有些服务他悄咪咪就不给你了。那第三种后悔情况呢，就是跟风买电车的，买完发现用起来不合适，所以相当之后悔。有些朋友买电车之前啊，真的也没做过太多功课，就是听说电车省钱，赶了个潮流，实际提车用起来发现确实省钱，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你比如说充电，现在大城市充电问题都不大，但是全国没有那么多大城市啊，也有一些中型的小型的城市，它充电起来没那么方便的。有记者对陕西的充电桩分布进行了个调查，发现全省充电桩基本都集中在西安。好了，那报道中还讲到过了，像是西安省安康市的平利县，只有县政府、供电局等地方才有公共充电桩，但平时呢不向普通车主开放啊。那云南新平县有类似的情况呢，只有电网公司门口是有充电桩的，车主说还不如回家那个搞个排插充。这么好了，和以前充电瓶车一样啊！而且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商，由于县城它电车本身就少嘛，它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它就不来，你不来的话，那就更不愿意买这个电动车，那就很难受。有些朋友家里呢是没有车位的，是不是也充不了？那用起来也很不方便，车子嘛多不起来，桩嘛也就多不起来，桩嘛不多嘛车子也多不起来。你看它都绕成这样啊！还有些朋友呢，现在开着可能不后悔，但是你电车开个5、6年，到时候换个电池了，才够你后悔的啊！前面省下的油钱全部都吐出来了啊！
1: 保险公司推荐你买200万以上的三者险，主要是为了让你在路上看到劳斯莱斯、宾利，不至于惊慌失措。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0: 现在买车险啊，发来的这个报价单啊，三者险就是没有低于200万的了。为什么现在都是200万起步了？是不是他们越来越想多赚我们一点钱呢？首先啊，保险公司想多赚钱那是肯定的。车险的保费收入虽然很高，但是它利润其实也挺有限的。拿平安保险来说好了，2022年车险的保费收入2012亿元左右。听起来挺多的吧，2000多亿啊，实际利润率不到4%，那主要就是因为赔款太多了啊。但事故赔付啊，保险公司们也是控制不了的，想要多赚钱嘛，那就只能是从提高保费的收入来入手了啊。那最简单的就是让车主买保额更高、保费更贵的产品了。你买个200万的三者险，每年出险可能也就是出个几万块钱，但其实和买个10万块钱的三者险确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那这中间差出来的这个保费不相当于纯赚掉了吗？是不是？那坑钱们倒也不至于啊。你想嘛，你要是在一个相对发达一点的沿海城市或者大一点的二线城市买个200万左右的三者险，确实也有它的必要性。首先啊，这个超级豪华车明显也是比较多的。参考时代财经的统计数据啊，光2021年北上广深4个城市，宾利的销量呢就有1750台，劳斯莱斯的销量呢807台，再加上前几年积累的保有量，其实是真不低。你三者险买到200万以上，碰到这些豪车啊，也就不至于太慌，当然偶尔也会不够啊。而且呢，大城市不仅是豪车更多，你万一撞到人，你人伤你赔偿其实是更厉害的。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啊，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来进行计算的，残疾赔偿金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显然更高啊，赔起来是很厉害的。你上海举个例子啊，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万元，假设出现交通事故，真的致人死亡，死亡赔偿金大概是168万，再加上丧葬费啊、抚恤金啊等等。200万也仅仅是刚刚够，你买个300万都有可能是问题不算大的啊。况且啊，这三者险100万、200万、300万看起来都是倍数上去的，保费啊价格是没差多少的。尤其你一直在续保的话，一直有折扣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两份报价单啊，200万的三者险408块钱，100万的三者险357块钱，就相差了51块钱。你现在买杯奶茶、买杯酱香拿铁，你多少钱是吧？你多加个50来块钱，就是多了100万的保额，肯定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了，是吧？也难怪有些朋友啊，第三者责任险他们现在买500万啊。
1: 要想每天相安无事的在马路上开车，除了自己要谨慎小心以外，还得警惕马路杀手，尤其是那些驾驶技术不过关的新手司机。那么我们在开车时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新手司机呢？主要看这几个细节。
0: 开车上路碰到前面一台车子开得特别奇怪，像骑行种一样，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新手在开？哎，接下来说的这六点你可以留心一下，中招三个的话大概率就是新手菜鸟，人菜瘾大。

0: 那如果你是新手驾照刚刚考出，建议点赞收个藏，过段时间再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啊。那第一点的话呢，车速特别慢，别的车子刷刷刷一台台都超过去了，它还是开得很慢，前面路也不堵，大概率也是新手啊。很多朋友啊刚刚上路，因为太紧张再加上爸妈的教诲，你出门开慢一点啊，这个车子都不敢开得太快啊。那论文里这么讲，新手驾驶员的紧张度会随着周围的车子速度差的缩小而上升，那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开的和周围的车子一样快，反而是会更紧张的，所以会不由自主的把车速降下来。但车速太慢，尤其是比其他车子都慢，其实反而是更不安全的啊。根据事故率样本来看啊，与路段平均速度的偏差过大，是会导致事故率上升的。那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特别慢的车子啊，就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尽快超过它，或者说你换个道算了啊。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车距忽大忽小，有的时候车距嘛拉得很远的，有的时候又来个急刹，这个是因为新手司机朋友啊，这个车感它没有那么好，它是需要练习的嘛，判断不好周围车子的速度，那对前后的车距判断也没有那么准的话呢，要多给自己留一些安全空间，这没错的，是不是？那这个概念是从模糊到清晰的，所以你路上看到别的车子，一会儿就感觉贴的来快转上去了，一会儿嘛远的来中间还能差三台车子的啊，差的比较远的，那大概率也是一个新手朋友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车距明明很大，后车突然踩一脚刹车，那也有可能是新手。刚才讲了嘛，新手朋友这个车距保持啊，它是需要有个提升的时间的啊，所以说在跟车的时候刹车也有可能会踩得不到位。你比如说本来松掉油门啊，汤汤过去跟住就可以的，但新手有可能就经常啪刹车踩一下，啪刹车踩一下，慢了就踩一下油门啊，这个又快了再踩一下刹车，搞得来这像舞厅似的，这个红灯一闪一闪的啊。那么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新手朋友的刹车力度往往也会踩得过大，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后面的车子不一定反应得过来的。所以说啊，路上碰到前车无缘无故在踩刹车的话，最好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实在没办法呢也不要跟太近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被别人认为我们是新手啊。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啊，抱这个方向盘的啊，如果感觉路上一台车子开得很奇怪，我们超过去的时候，大家不是有个习惯侧面看看的吗？一般看是男是女，你别看是男是女啊，这年头男女平权是吧？你看看他的姿势嘛，不管是男是女的，抱着那个方向盘的开在开的，基本上就是个新手了啊。原因还是刚才讲的，车距判断不清楚，周围距离把握不好，为了看清楚车头，会把座椅调得很靠前，看着像抱着方向盘一样，挺危险的啊。出了事故，方向盘里面可是有个气囊的，砰一下打出来，反而对人有伤害啊。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在一条车道里面会不会跑偏？新手朋友开车不仅是紧张，还更容易分神，像什么路牌，空调在哪里，导航怎么样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车道偏离。路上看到有个车子开的这种歪歪扭扭的，那他要么就是真的是新手在开，要么他就是玩手机啊，最好是离他远一点啊。第六点的话呢，就是变道的时候他会不会打灯？有论文数据的啊，选取了20个驾驶员，根据驾龄分为熟练驾驶员和非熟练驾驶员，那统计同一条行驶路线下转向灯的开启次数，结果发现啊，非熟练驾驶员的转向灯开启率啊，要比熟练驾驶员啊高出11个百分点。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更加一板一眼，驾校里说了变道要打灯，那上了路就老老实实的照做，反而一些所谓的老司机车子开久了变成老油条了，不愿意打灯了。这个点其实反而是推荐老司机朋友向新手朋友学习的啊，合理安全正确规范的使用转向灯，不仅有助于安全驾驶，还能减少矛盾，你打架不一定每次都赢啊，好吧。
1: 汽车和摩托车的机油能通用吗？相信部分新手车主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说说
0: 摩托车到底能不能用汽车机油。很多朋友在我这个评论区里面问啊，先说结论，如果摩托车机油消耗比较多，液位低的时候加一些应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做保养长期使用的话，还是推荐摩托车专用机油。为什么？那汽车机油是为了环保省油，会添加更多的摩擦改进剂，顾名思义就是降低摩擦，更顺滑，也就更省油了。那用到汽车上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放到摩托车上它就不太好用了。因为在很多摩托车上面啊，机油不仅是用在发动机里面的，大部分的这种跨骑摩托车啊，它的这个离合器它其实也是用机油散热的，平时它就是泡在机油里面的，就是所谓的湿式离合啊。那摩擦改进剂过多啊，反而会导致这个离合器打滑，它抓不住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早期的单缸摩托车啊，会推荐使用大车柴油机的这个机油，因为里面没有摩擦改进剂啊。那同时摩托车的这个离合啊，来来回回结合也是会产生碎屑的吧，那普通的机油一下子它就变脏了，所以摩 托车机油啊，它会添加更多的分散剂，防止这个碎屑沉淀损伤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踏板摩托车以及部分杜卡迪的车型用的呢是干式离合，它不需要机油作用在这个离合器上的，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用汽车机油啦？答案是最好也不要。哎，虽然不会出现离合打滑这么明显的问题，但从保护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角度，还是建议用摩托车专用机油啊。汽车的变速箱和发动机啊是分开的，有专门的变速箱油，摩托车的变速箱也是用机油来润滑散热的。这个原理和问题就在这里嘛。变速箱的这个齿轮转动的很快，机油压缩流动的速度也很快，再加上摩托车基本都是那高转发动机啊，有的动不动上万转。这种工作情况下，普通机油这个抗剪切性呢有可能还会不够嘞。那有的朋友啊，短时间用下来也没有问题啊，长时间用的时候啊，有的汽车机油它就会变稀，一段时间下来粘度不够了，保护能力就会变差。而摩托车的专用机油呢是会添加更多的粘度改进剂，哎，提高这个机油在高转高温下的这个粘度和稳定性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买的时候到底看什么？最简单，直接买原厂规定的机油就可以了，哎，按照规定的时间保养最省心。那这是废话对吧，谁都知道。那想省点钱呢，或者对摩托车好一点，自己选个机油呢，那你就要注意一下瓶身，看看上面有没有 JASO 这个标志，有的话呢就是摩托车专用机油了。除了常见的 SN 啊 SP 啊这种分级以外，摩托车机油还分为 MA 和 MB。 哎，看看自己车型的说明书，里面也会告诉你用哪种机油的。一般 MB 呢就是给踏板车用的啊，跨骑呢还分 MA1 和 MA2， 不要买错啊。
1: 货车在不少驾驶员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原因是货车经常以超载、违章、失控等不佳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眼前。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0: 路上开车要离大货车远一点，都不用我来告诉你，你的身体和恐惧都会告诉你。今天要说的是大货车已经到跟前，已经出现在边上了，怎么开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要和大货车并排并开，哎，就齐头并进的那种啊。那特别是在大货车的这个右边，因为右边是大货车盲区最大的地方，从大货车的尾部到驾驶舱的末端都是它的盲区范围。某车之家做过实测的啊，当小汽车在大货车的右边并排行驶的时候，大货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看不到你这个小汽车的。这个时候大货车要是右转弯或者说是向右并线，很容易发生事故的。网上的案例这是一搜一大把，直接搜大货车右转弯你就能看得到啊。当然了，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也是不安全的，你肯定是要超过去的。所以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最好及时安全的超车，超掉它。超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前面大货车的动向，车头有没有向左偏啊，哎，车轮有没有朝我这边靠过来啊，有没有打转向灯啊，他是不是也想超前面的那台车子啊。哎，他如果没有注意到你变过来了，你真的就撞上去了，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是对方责任，但这个责任已经是要承担我们照顾什么父母啊孩子啊这一辈子的这个主要责任了，我们不希望他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好不好，太危险了啊。另外呢，超车的时候一定要加速超车，缩短超速时间，道理其实和前面说的是差不多的，因为超车的时候离货车它比较近嘛，所以要尽量减少待在盲区里面的这个时间，超过去之后呢也尽快和货车拉开距离啊。最后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和大货车抢道，特别是路口啊，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呢，为了给后轮留出一个转弯空间啊，它车头是会比较靠外的，内侧看起来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的那个地方，嘿，我不是能从这个地方过去了，很得意洋洋。有些朋友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是机会，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它就是用陷阱啊，这是危险啊。其实车子在拐弯的时候啊，这个前后轮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它会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内轮差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而大货车的这个内轮差，尤其是一辆轴距 6.5 米的三轴货车，它的内轮差能达到 20.76 平方米，你想想你家客厅多大啊？如果是一辆轴距 12.26 米的六轴大货车，内轮差能达到 40.39 平米，都快抵上刚需半套房子那么大了。你看看这块空间是很大了，但是你挤进去啊，大货车拐过来之后，滑一下直接就扫没掉的啊。
1: 相信不少车友们也有相同的经历，如今的行车环境可以说并不健康。虽然理性开车、谨慎驾驶是自打汽车诞生后就一直在呼吁的，但每每上车之前提醒自己慢行、礼让的心理状态会被实际的驾车环境轻松打破。发脾气、动怒似乎已成定律，而转向灯变为后车加速器也只是众多不文明开车行为的缩影。
0: 想变道，你转向灯快一打，后面的车子远光闪两下，我就是不让你，哇一下就这么冲上来了，这是为什么？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后车

0: 不想被影响，哎，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跟这个车很正常的，车距呢也有个三四台车子，感觉也是挺安全的，哎，然后有辆车硬是要插进来，这个车距就很近啦，那跟车就不舒服了，哎，会感觉这个安全空间受到的侵犯，尤其是碰到堵车，本身车距就只有一台车了，你还要再插进来，那万一来个急刹车，很容易追尾的。那从论文的说法来看啊，这驾驶员如果没法获得理想的速度和驾驶空间，这情绪就容易出现波动，甚至做出有攻击性的行为。那堵车本来心情就不好，没人看到堵车还在那边笑的，对吧？很多人看到旁边的车子想要变过来嘛，点一点加点油就顶上来了嘛，有意控制车距，也不想让别人去影响我自己来开车。哎，我就给你半个车位，你怎么进来啊？是吧？那第二个原因呢，稍微要严重一点了，叫路怒症啊。因为有些不守规矩的驾驶员变道，他都不提前打灯的，车子先踩在中间的虚线上再打灯的，或者说明明是没有变道空间的，非要往我这里挤，好像明摆着我一定会让他的，是吧？按了喇叭他也不走的，这些朋友路怒症马上就来了，这也好理解是吧？马上一脚油门上去，你是不是想修车？那其实开车路上每个人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路怒症的嘛，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嘛，只是有些朋友有可能更勇敢一些，更明显一些，对不对？有论文描述的啊，部分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啊表现得比较激进，对违法变道和紧急加塞这种异常切入行为是不容忍的，对于一切正常行为也不礼让的，相当于这个是恶性循环了啊。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些朋友啊变道的问题啊，但是变道的太磨叽了，你怎么还没变好，我真让你们怎么还在变啊，不耐烦了。这种情况呢，在新手朋友身边有可能遇到的多一些，也是有论文解释的啊。新手呢，对路况处理的这个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变道有可能比较犹豫。有经验的驾驶员们，变道就变道嘛，弄好嘛就好了，是不是？那你比如说打了转向灯，他又不敢变过来，骑在车道线上面开，反而影响了两个车道的开，然后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变过来还是不变过来，还左右晃一晃。那好了，这种大概率就是新手了嘛。那后面的车子干脆就一脚油门上来了，算了算了，我替你做个决定嘛，你不要变道了啊。那如果是这种原因导致了后车加速，作为新手朋友你自己也得多注意一下，也许是我们自己的驾车水平也不够熟练啊。
1: 新手上高速想要降低事故率，必须要经常确认自己开的车道、车速以及和其他车子的车距，只有都注意到了，行车安全才能有保证。
0: 新手第一次上高速很紧张，不敢开，哎，不要害怕，注意好这四件事情，哎，你就能保证安全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啊，是不要因为害怕开得太慢。第一次上高速啊，紧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害怕碰到紧急情况反应不过来嘛，我们大多数都会选择稍微慢一点，从容一点。但是从事故统计的数据来看，开得慢反而不安全啊。参考这篇论文，你看啊，不管是低于或者是高于车速平均值的 15% 到 20%， 事故率都是会明显增高的。那作为一个新手的话，你跑到右边和大车一个道，视线容易被挡，而且事故风险也非常的大，真的出问题有可能还不能后悔，没有机会后悔。那这中间车道或者左边车道速度就一定不能太慢，要和前后方的车子啊保持差不多的那个节奏，而别人超车少了，接触也就少了，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也就会更低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多看后视镜，注意周围的情况，左右两边的后视镜和中间的后视镜都要看，不要在中间后面放一个枕头挡住中间后视镜啊。那有调查的，驾龄越久的司机朋友越是注意车子后方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哪怕是跟车不打算变道的时候，也要随时观察后方的情况，了解我们后方和侧方到底有几个车，他们速度大概有多快，有没有人他要准备超车了。所有车子都有盲区的，别人超车的一瞬间就会进入我们两侧的盲区，后视镜有可能是观察不到的。如果你等到变道的时候再去看后视镜，对方刚好在我们的盲区里面，特别容易撞上。所以说啊，多关注一下后面的车子，也不至于被超车的时候吓一跳啊。那碰到前面堵车了，你也知道后面的车子和自己的距离，万一后面的车子跟得很近，你也能知道能不能变道去避险，给自己留条后路，你刹得住未必别人刹得住，车辆性能不一样，开车专注程度也不同啊。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保持车距，既然是新手，经验不如老司机丰富，那就多给自己留点安全空间嘛。老司机的各种极限操作我们就不要去学了啊。那道交法里面有规定的啊，在高速公路上车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是应当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的，这个规定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前段时间小伙伴啊家里就是有个案例的啊，这高速上面遇到前面车子急刹追尾，不光要赔前面的车子，交警还定责罚了3200块钱，理由呢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那这个亏小伙伴们已经帮我们吃过了，再看的朋友们多多留心一下，尽量避免啊。那第四个呢，是提前把手机设置好，开车的时候啊可以不分心，哎，这也挺要紧的。你提前看一下导航的这个大致路线，哪些高速口要拐弯呢，你提前就变道出去，或者提前就是靠在那一道，是不是啊，你就老实一点，等到你都错过了就麻烦了啊。

0: 那边上的副驾你也可以让他多提醒你一下，哎，心里有一个底，开车的时候不至于太慌乱。那你喜欢听歌的，那么提前把歌单先选选好，不要一边开，哎，这个不好，那个好，我要换一个，哎，我记得谁谁谁明星，你帮我搜一下，最近还有他的演唱会呢。你就挑挑好，你开车的时候不要左看右看啊，尽量集中注意力。
1: 关于买车到底要不要考虑油耗，网络上一直有两派，一派说油耗当然重要了，关系到后期的使用成本，也有人说普通的家用车也就差一二个油，一年也就一两千块钱，油耗没那么重要。事实到底如何呢？
0: 买车的时候油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买车的主要因素。首先，同级别车型之间的油耗差别，如果你路况比较接近的话，其实相差没你想象中那么大。一般来说，只要不在硬派越野和飞度之间纠结的话，哪怕是同级别的 SUV 和轿车对比，百公里油耗一般也就相差个一升左右。如果你不是每年开个两万公里、三万公里甚至更多，你就算油耗差两个好了，每年算下来也不会多花很多钱的。但是啊，大家之所以在买车的时候还是特别的在意这个油耗，主要还是和平时用车息息相关嘛。那油耗是最容易感受到的几个车辆特性之一啊。那每次加油你要付钱，对不对？你掏出去的钱变多了，自然就会让我们人产生焦虑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加油加到肉痛了啊，这种感觉啊。这已经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还是这台车子开起来能不能让我们心情愉悦的那个问题了啊。甚至油耗是一样的，原来400块钱加满了啊，感觉很好，现在换了个油箱更大的车，加满，耶，这次怎么又600块钱了？其实油价也没有变嘛，你油耗有可能也没变，但心痛的感觉就是加倍的在那边变。所以说啊，要是换车之后啊，比原来的那个车子啊是省油，对比下来确实能省钱的话，心里的满足感就是有这种爽点爽感了。哎，就跟网购的时候消费券一样的，忙活了半天，哎，算算可能也没省多少钱，但就是很有成就感啊，他就是活生生的把钱省下来了。平时不管是群里面讨论，还是网上和别人讨论油耗，哎，这对比一下，哎，我这油耗就比你低啊，虽然不至于笑出来的那种啊，那心里肯定还是舒服的啊。那么这种省钱的心理换到现在这种新能源车上面，它也一样的。那2023年一直到8月份的数据，新能源汽车销量相比去年提升了 39.2%、占到总销量的 29.5%。 很多人不开油车了，哎，就是因为新能源车每天看起来它真的就非常省钱啊。有条件家里面充电，每公里可能一毛钱都不到，去外面充电也不算贵，那每次用起来成本很低，确实就很爽啊。假期开车出去玩也不用想着油钱要花多少了或者怎么样，充电一次几十块钱，再也没有那种加油的那种肉痛的那种感觉了啊。
1: 长假跑长途前，这八个地方记得提前检查一下，不用跑去修理厂，新车老车都用得到。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0: 跑长途之前嘛，这八个地方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你不用跑到修理厂的，新车老车它都是用得到的，我一个个来讲是吧。第一个，检查机油量到底够不够。冷车的时候啊，机油尺你把它拔出来了，擦干净放回去，然后再拔出来，这样就正常，低于下面这条线啊，就要加机油了啊。然后呢，就是看冷却液，机舱里面找一找像这样的半透明的这个胡子一样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刻度是不是像这样的，在上下正常范围之内，不够你就添一点，不然的话路上高温开锅就相当麻烦了啊。这美好的假期就这么泡汤了。机舱里面检查完，刹车肯定也要看，首先看看刹车片的厚度够不够，通过轮辐的缝隙是可以看到的啊。如果像这样还能看到厚度足够的，没什么问题，看不到了基本上就要换啊。把轮胎转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划伤啊、裂纹啊，是不是快磨平了。如果裂纹比较严重，你不用讲，那肯定也是要换的啊。沟槽中间这里已经磨到了，也是要换的，跑高速啊都是有安全隐患了啊。如果像这样还有不少的余量，那没有问题，仔细看一圈有没有钉子扎到的地方，有的话呢去附近补个胎啊。轮胎外观检查没有问题了，胎压也得看，有胎压监测的车子，小区或者停车场你附近就转一圈，你看看仪表盘上面这个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胎压监测的，那么上高速之前呢，找一个顺路的轮胎店检测一下，一般也不太会收钱的，人家也是给你混个脸熟，以后生意好做啊。那车外检测完了，就轮到车内了。打开车灯，你下车全部看一圈，特别是雾灯和尾灯。平时你不太会去看自己的车屁股灯亮不亮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得看了，因为人家看不到，说不定就怼上来了。那按一下喷水按键，看一下玻璃水还有没有，雨刮工作正不正常？晚上跑高速看不清楚，那真是相当的危险啊。那然后呢，反光衣、三脚架还有换备胎的工具都要检查一下，在不在？买的时候有没有？有。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

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9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第五位，胡海泉《九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9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孟慧圆合作的《不散》，这是两位歌手在音乐旅途上的首次正式合作。凭借对友情不散的精准诠释，两人的合作恰如一场老友重逢，让不散的情谊在歌声里落地生根。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用歌声传递坚守，让每一个怀抱信念的人听见。来自张含韵、孟慧圆的《不散》。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无想》，延续快乐哲学，倡导放下被捆绑的脑袋，传递被生活打倒就先躺下，黑洞袭来就先走开的玩味态度。当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这首歌就像一剂良药，让你暂时抛开烦恼，勇敢地向更远的地方起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云霄、张远的《山河吟》。作品融合戏腔与童声，展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之美。当古筝的苍劲旋律与管弦乐的恢宏交响在《山河吟》中碰撞，李云霄的醇厚声线与张远清亮的嗓音交织共鸣，打破了家国情怀仅存于宏大叙事的刻板认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二位。
3: 夜草月色，夜草。

0: 长，一生一世
1: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谭晶的现场版《是我也是我们》。演出中，谭晶携手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伴奏与童声合唱团，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人的坚守与光芒，情感真挚，打动全场。谭晶在表演中表达了对志愿者群体的致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当开头清唱响起，时光倒回，为仙剑流泪的夜晚，来自严仁中的《一直很安静》。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诗野、程振兴的 First Love 梦想成真，这首由两人共同创作，兼具流行与轻电子风格的合作作品。从擅长编曲制作的幕后音乐人，到走向台前诠释情感的歌者，程振兴的演绎自带故事感滤镜，周诗颖以灵动的声线赋予作品鲜活感，

歌曲延续了钟诗颖擅长的情感叙事风格，标题 First Love 暗示主题围绕初恋与梦想的方向奔赴。继续来听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这是一首干净清爽的公路流行摇滚风格作品，以吉他拨弦为基调，传递自由、探索与逃离的青春态度，鼓励大家忘掉枯燥无聊的标准答案，旋律充满五彩斑斓的期盼感。来自费启鸣的《我脑海里的怪东西》。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万仞乐队是一支成立于2018年的重庆硬摇滚乐队，风格以硬摇和流行金属为主，编曲上采用渐进式摇滚的经典思路，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旋律记忆点，又兼具摇滚乐的现场冲击力。

0: 山顶的风永远不与谷底的尘埃作战。来自万仞乐队的《山顶的风》。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佳琪为电视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入酒》。许佳琪此次以歌手身份诠释《入酒》，更是发挥了她擅长在有限表达中传递饱满情绪的优势。她没有用直白热烈的方式宣泄情绪，而是通过绵长的尾音、轻柔的转音，营造出仙侠世界独有的飘渺与惆怅感，让每一段未圆满的情愫都在歌声里有了归宿。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您说这人为什么要哭
4: 啊？这我可知道。
3: 嗯，
4: 俗话说呀，人不伤心不落泪，
3: 嗯，
4: 砂锅不脆它不碎。
3: 啊，按您这个意思嘛，人一伤心就掉眼泪就哭。
4: 没错。
3: 那您说刚出生那小孩他为什么哭啊？
4: 刚出生的小孩，
3: 他有什么伤心事儿啊？
4: 可说呢。
3: 您挤着他来着？
4: 没有。
3: 您给他小鞋穿来着？
4: 不敢。
3: 还是往人孩子嘴里抹辣椒面来着？
4: 我干嘛那么缺德呀？这你这叫抬杠
3: 啊！
4: 刚出生的孩子懂事吗？我说的是大人，特别是女人，
3: 嗯，
4: 一伤心就哭，一伤心就哭，这是他们对付男人的有力武器呀，对吗？哎，你看鼓掌的都有同感。嗯，
3: 哦，您这意思说女同志爱哭。
4: 哎，
3: 男的呢？
4: 那就另当别论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3: 男儿有泪不轻弹。
4: 哎，
3: 得使劲弹。
4: 对了，使劲弹，
3: 越伤心弹得越厉害。我这心里都这个难过哟，
4: 嗯，
3: 我这心里这伤心哟。
4: 那就哭吧。
3: 想哭吧，
4: 啊，
3: 又怕人笑话。
4: 那就别哭。
3: 不哭心里头又憋得慌
4: 啊。好，哭出来呀，心里头就痛快了。
3: 哭出来心里痛快了
4: 啊，
3: 脑袋全肿了。
4: 谁让你弹脑门了？
3: 你不说不轻弹吗？
4: 我的意思是说，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3: 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4: 哎，
3: 眼泪哪儿去了？
4: 这全当牛奶喝了，你管着管不着。
3: 您回答的太片面。
4: 是啊，
3: 男的不爱哭
4: 啊。
3: 我大爷不是女的吧？
4: 女的那是你大妈
3: 啊。哎，我大爷就爱哭。
4: 是吗？
3: 啊，我大爷 平时爱说爱笑。
4: 哦，
3: 只要酒桌一端，心里头就委屈。
4: 这毛病可不好。
3: 我大爷可不是借酒撒疯。
4: 是啊，
3: 我大爷的哭啊，
4: 嗯，
3: 那不是一般的哭。
4: 有什么特点？
3: 我大爷的哭那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哭。
4: 哦，
3: 具有时代气息的哭。
4: 这老爷子还要哭向亚洲，走向世界吧。
3: 我大爷逢年过节就爱喝酒。
4: 好好，
3: 三两酒一下肚是准哭。
4: 您瞧吧，这酒成催泪弹了。
3: 您就拿解放前一年的大年三十说吧。
4: 怎么样啊？
3: 解放前那年大年三十晚上，
4: 嗯，
3: 拉了一天车了。
4: 哦，
3: 挣了2斤棒子面。
4: 嚯，
3: 到晚上一摸兜还有几个大子儿，转身就奔酒馆了，
4: 喝点酒解解乏。
3: 那么掌柜的，
4: 嗯，
3: 您给我来一盅白干酒，弄俩大子儿的烂蚕豆。
4: 好，喝酒就蚕豆。
3: 不成，您呢又涨钱了。您这点钱呢是打酒买不了蚕豆，买蚕豆打不了酒啊。
4: 哟，那叫干抿吧。
3: 不行啊，干抿他嘴里没个抓挠头，这点酒他不搂喝呀。
4: 那怎么办呢？
3: 那什么， 烂蚕豆您甭给我拿了。
4: 哦，
3: 劳驾您给我拿一个大子儿的黄酱。
4: 哦，喝酒就黄酱啊？
3: 对，一个大子儿的黄酱没法拿呀。
4: 您还不爱伺候？
3: 再说了，这么点黄酱给您搁到哪儿啊？
4: 没地儿放。
3: 那什么，您甭费心
4: 啊，
3: 您给我搁手心里得了。
4: 用手托着啊？
3: 哎，您看我这一边抿着酒，一边舔着黄酱。
4: 嘿，好，
3: 这不挺滋润的吗？
4: 真能穷对付。
3: 掌柜的，您看我这人呢，穷是穷了点，
4: 嗯，
3: 可是咱们穷的有志气。
4: 哎，
3: 我没跟您这赊过账吧？
4: 没错，
3: 没跟您这找过便宜吧？
4: 嗯，
3: 哼，我这不是被家所累吗？哎，您说，大年三十，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孩子大人在家里还等着我呢。
4: 难呐。
3: 您说咱们这人站着比谁不矮，蹲着比谁不矬，他挣不来钱有什么法子？谁让赶上这年头了？坏了，
4: 怎么了？
3: 这酱全抹眼睛上了。
4: 嗨，那就别哭了。
3: 不哭还不行，眼泪止不住了。
4: 为什么呀？
3: 酱杀的。
4: 老爷子是活受罪。
3: 解放以后，我大爷参加了运输公司。
4: 好，

0: 又是一年春节，
1: 嗯，
0: 大年三十，我大爷在公司开完了劳模表彰大会，揣着刚发的奖金就奔了酒馆了，
1: 心里高兴。
0: 那什么，同志，您各位来半斤二锅头，
1: 好，
0: 弄半斤猪头肉，
1: 嗯，
0: 再来点肉皮豆，哎，那个什么，那鸽子盒您给我来一盘，再来盘那开花豆。
1: 好啊，您那舔黄酱强多了。
0: 哎呦，您几位咋大了？您尝尝我这个。
1: 得了，两遍吧。
0: 你说，这不没影的事儿吗？
1: 啊，
0: 做梦都想不到。
1: 是，
0: 咱们蹬三轮的也当了先进了，也戴上大红花，也成了人物了啊！
1: 多好啊！
0: 哎呀，过去管咱们叫什么？
1: 嗯，
0: 叫臭拉车的。
1: 哎，
0: 谁看得起咱们呀？
1: 就是。
0: 您说共产党这样带上咱们，咱们能不把这一腔子血倒出来吗？
1: 好好干吧。
0: 您说是吧？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啊。
1: 啊。
0: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的。
1: 对。
0: 咱可不能吃饱了饭就骂厨子吧。
1: 啊，那多缺德呀。
0: 您说是吧？
1: 嗯。
0: 咱可不能念完经就大和尚吧。
1: 是啊，那和尚多倒霉呀。
0: 您说是吧？
1: 嗯，
0: 咱说不能娶了媳妇儿就踹丈母娘吧？
1: 哈，那是混蛋了，
0: 是吧？
1: 嗯，行了，您那别哭了，
0: 我这是哭呢，我这是笑呢，
1: 我这笑比哭还难看呢。哎，现在老爷子怎么样？
0: 老爷子
1: 啊，
0: 早就退休了，
1: 好，
0: 您闲不住，花钱买了辆新三轮，
1: 嗯，
0: 又办了个体营业执照。
1: 这么大岁数还拉车呀？
0: 不为赚钱，就为锻炼身体。
1: 哦，
0: 一天到晚拉着外国人，慢慢悠悠在北京小胡同里转。
1: 行，
0: 这叫什么？北京小胡同观光游览呢？
1: 老爷子赚老外的钱了。
0: 就是啊，我要坐我大爷这车
1: 啊。
0: 嗯，您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1: 嚯，
0: 就我大爷，
1: 嗯，
0: 少说一个月，也得这个数。
1: 不少，
0: 我大爷那钱箱子里头，
1: 嗯，
0: 那钱全个急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美元，
1: 哦，
0: 什么英镑，
1: 英镑，
0: 日元，港纸，什么里拉盾，
1: 嚯，
0: 还有什么马克。有时候我们胡同外面的银行都找我大爷换钱了。什么老爷子，您这有10块一张的美子吗？
1: 干嘛？
0: 您给换40张。
1: 这好，他们家整个一国际小银行。哎，
0: 今年我大爷他们家更是喜事连台啊。
1: 有什么喜事啊？
0: 危房改造住进了新单元，孙子考上了大学。
1: 行，
0: 大年三十晚上，我大爷在新装修的一星客厅里头举行了一次家庭宴会。
1: 这回得好好的搓一顿。
0: 就是我们孙男弟女去20多口子，进门一看，大圆桌子上早就摆好了满满当当的
1: 生猛海鲜大火锅、
0: 窝头咸菜、臭豆腐。
1: 哎，这啥？大过年的就给这吃啊？
0: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哦。
0: 过去过那什么日子？
1: 嗯，
0: 过去吃什么没什么。
1: 哎，
0: 后来呢是有什么吃什么。
1: 嗯，
0: 再后来啊是吃什么有什么。
1: 嗯，
0: 可如今晚上呢什么都有了，一天到晚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好了。
1: 对，不知道吃什么好。
0: 知道你们鸡鸭鱼肉吃多了、给你们换换口。那什么，都坐下坐下，把那灯给我关了。
1: 干嘛摸着黑吃啊？
0: 把那个过圣诞节老外送我那大洋蜡给我点上。
1: 干嘛呀、
0: 咱们也整他一景。
1: 什么景啊？
0: 啊，这叫中西合璧烛光窝头 party。
1: 还 party 呢。行了，别扫老爷子兴，窝头就窝头吧。
0: 吃窝头我不怕。
1: 哦，
0: 我就担心一档的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每年过春节我大爷喝完酒得哭一通，
1: 嘿嘿，
0: 招大伙儿不高兴。今年过春节
1: 啊，
0: 大伙儿啃着窝窝头不点灯，阴光惨淡，你成心都大伙儿烦，一会儿这窝头非横着下去不行，
1: 对，非噎着不可。
0: 我先打预防针吧。
1: 行，
0: 我说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今儿个咱们是许吃许喝许说许乐，可不许哭。
1: 对，
0: 小飞，
1: 嗯，
0: 你这说谁呢？
1: 老爷子不干了。
0: 你这说谁呢？
1: 嗯，
0: 这么好的日子过着我哭，我有病啊。你看看这日子过得那是一步一层天呢。
1: 嗯，
0: 甭说别人，就说我吧。
1: 您怎么样？
0: 那过去拉洋车是别人坐着我拉着。
1: 废话，您坐着谁给钱呢？
0: 可如今晚呢，白天我拉着别人，到了晚上

0: 咱们打个面的遛弯得别人拉着我。
1: 嗯，您那叫烧包。
0: 嗯，北京四九城哪儿热闹咱们哪儿逛去。
1: 行，
0: 我不怨别人。
1: 怨谁呀？
0: 就怨我那老伴儿。
1: 老伴儿怎么了？
0: 你说你要晚死几年，赶上如今晚的日子，白天老两口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

0: 行的。
1: 哪段？
2: 这不正放那《三国演义》呢吗？
1: 啊，
2: 我给你们来一段《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欢迎吧。
1: 哎呦，好行！哎呀，这电视剧放了没多长时间，主题歌都快唱了。
2: 您看这话说的，您以为我就会蹬三轮呢？
1: 哎，那好，您唱唱我们听听。
2: 信息时代，
1: 嗯，
2: 那什么，我先闷口酒啊。
1: 啊，先喝一口，印印嗓子。
2: 嗯。
1: 呀，这什么毛病？
2: 这是谭派。
1: 哦，还谭派。
2: 俺当了刀光剑影、
1: 哦、
2: 远去了鼓角争鸣，
1: 这老爷子唱的可以啊，
2: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古道，忘却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为何总管情啊？小贝，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
3: 这回我给大家说一段关于我们商店里的事儿。我们这个店是一个糖果食品店，坐落在市中心，每天的这顾客是川流不断，买卖兴旺发达。那按照我们这个售货员的职责来讲呢，我们应该对待顾客要热心接待，服务周到，把我们这个商店呢当成了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就对了。可是我们这个商店的这些服务员呢，说的老实话，在这个服务态度方面还不能够令人满意。当然了，不全是这样啊，我说的是个别的。今天呢，我在这个个别的当中找出一位最突出的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对待顾客呢，可以说是能说能去能顶能放能打能骂，是一位技术全面文武兼优的售货员。哎呀，真厉害！她的名字也好听，姓穆，就是穆铁柱的那个穆，叫穆占英。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她，我说穆姐，我说你怎么叫穆占英啊？你这名有点吗？他这一解释，我都乐了。他是天津人，为嘛没点？我告诉你啊，我为嘛叫穆占英，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杨门女将不有个叫穆桂英的吗？我告诉你，他这个名字起的就不好。我打早就对他这个名字有意见。本来嘛，现在男女平等啊，都一个样，妇女都站起来了，为嘛还叫桂英？我就不贵，所以说我叫穆占英。我说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穆占英啊？现在穆姐呀、啊，特别的厉害，每次呢跟顾客都吵架，反正一天最少得打三火，所以人们就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穆三火。他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他是一旧一旧是破罐破摔了。行啊，这不是叫我穆三火吗？我还叫穆三火了。我告诉你们，我打这一天我不妥。我告诉你们都听着，我一天打不够三活，我宁愿意加班加点，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他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都快下班了，一看手表，还要王姐还有十分钟我要下班的劲儿，我才打了两活，你个妈妈，你手里放了我再物色一个。物色一个，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散装巧克力。顾客很有礼貌，哎，同志，你这散装巧克力多少钱一斤？他过来了4.6块。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或是够贵的。他的闲话来了，啊，是不贱，嫌贵也别买，最好吃蹦豆便宜。5分钱一包，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一包两天吃不完，剩下还能摊着玩。这顾客一听，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话？这可不对，同志啊，你个全民文明礼貌乐，你怎么这样？他说的话把那顾客气乐了。我告诉你啊，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全民文明礼貌乐跟我们有嘛关系？哎，为什么没关系？当然了，我们这不是全民，是大集体。这一天打够了三活，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他不有一天在柜台里头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那个妈，我告诉你们姐几个啊，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买东西可不行。

0: 有才叫抓紧时间学习，学嘛呢？咱们要先学不生气，然后再学气死人。我告诉你们呢，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别留面子啊！该顶的顶，该撞的撞，咱们是拿东西换钱，咱他妈客气不着。再者说了，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买卖大，成本高，财大气粗，见大家的欺客，这个道理你不懂。
1: 说了，说我们四个人会飞檐走壁，
2: 拿他们当笑柄拿到了。
1: 其实啊，这个所长对我们非常客气。
2: 嗯，
1: 哎，四位，请坐，请坐，请坐。你们都是知名人士啊，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2: 对，
1: 当然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正常的打打麻将牌，这没有什么。
2: 嗯，
1: 你们这叫聚众赌博，这可就不行了，念起是初犯。这样吧，麻将牌我们没收了，
2: 嗯，
1: 每人写一份检查，走吧。
3: 嘿，没事儿了。
2: 没事儿了，
3: 啊，你们没地方打去了？
1: 谁说的？我们上饭店打去。
2: 饭店，
1: 五星级的饭店，包一个单间，有里边暗上，请勿打扰。甭说人，连苍蝇都进不去。
3: 哈哈，就这个，你爱人能不跟你离婚吗？
1: 没有正常的跟我提出离婚，我就不生气了。
3: 那怎么回事呢？
1: 他给我写了四句诗。
3: 怎么写的？
1: 砍单砍单，听明白，请你不要再胡来。今天问你一句话，你是要我还是要牌？
3: 这是跟你摊牌了。
1: 当时我可生气，拿起笔来刷刷刷回了四句。
3: 怎么写的？
1: 画啊画啊要明白，丈夫一生就爱来，念其夫妻义，赶紧还我麻将牌。
3: 可打上没完了
1: 啊！三天三宿没下牌桌。
3: 嚯，
1: 突然间我这 BB 机不不不不不是响了。哎，
3: 怎么回事？
1: 我一看说我们家出事了，
3: 那赶紧瞧去吧。
1: 是，赶快回家吧。进来一看，可了不得。
3: 怎么了？
1: 坏，街道主任、派出所的所长、街坊四邻把我们院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3: 哎呦，
1: 我一分人群进了屋一看，坏了。
3: 怎么了？
1: 我爱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3: 哦，
1: 盖了一个白布单。
3: 哟，
1: 我一看这儿怎么了？这儿
3: 啊，
1: 我过去就要掀这白单
3: 啊！
1: 街道主任一把就把我拦住了。听，
3: 嗯，
1: 我哄你说，你爱人已经复牌自杀了。
3: 哎，什么叫复牌自杀了？
1: 就是把一副麻将牌全给吃了。
3: 嚯，这受得了吗？
1: 我一听坏了，这是含牌而死啊！
3: 都是你闹的。
1: 不是，亲爱的慧儿
3: 啊，
1: 慧儿
3: 啊，
1: 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慧儿，
3: 干嘛你叫猫呢？
1: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
3: 嗯，
1: 你还跟我说你已经有听了。
3: 哎，什么叫有听了？
1: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3: 那叫有孕了
1: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我有孕了。
3: 哦，你有孕了？
1: 啊，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3: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什么能胡就要什么吧。这
3: 好，还是牌。
1: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我生男孩叫什么。
3: 哦，那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生男孩就叫八万呢。
3: 八万？那要生女孩呢？
1: 叫妖姬。
3: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了？哎，那么要生双霸呢？
1: 那叫麻将。
3: 那要生三个呢？
1: 少妇。
3: 要生四个呢？
1: 那是开杠啊。
3: 那要生五个呢？
1: 那太好了，杠四花加一番呢。
3: 他全没离开打牌。
1: 慧儿啊慧儿，最使我对不起你的还是那件连衣裙呢。
3: 哦，
1: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连衣裙，我跟你说咱们没有钱，
3: 嗯，
1: 我那些存款都赞助了。
3: 都赞助哪儿了？
1: 赞助麻将了。这
3: 啊，哦，全输了。
1: 结果你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奖金花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如意的连衣裙。
3: 嘿，
1: 买了三年一回你都没舍得穿。
3: 白买了，这回啊给他穿走吧。
1: 穿不了了。
3: 怎么？
1: 前天晚上输给侯耀文的媳妇儿了。
3: 啊，有多缺德呀。
1: 您别生气，就这样还不够呢。
3: 那怎么办呢？
1: 结果侯耀文把我的皮鞋、裤子、汗衫、领带、西服全给扒走了。
3: 哦，
1: 一算胡还差5毛钱。
3: 那怎么办呢？
1: 把我两只袜子也扒走了。
3: 这叫什么行为啊。
1: 我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的回到家，你心疼我赶紧给我放了一盆洗澡水， 让我暖和暖和。
3: 你说多疼，
1: 我往澡盆里这么一躺，一句话都没说呀。
3: 你是受感动了？
1: 我睡着了。
3: 啊，睡着了？
1: 我不是三天没睡觉吗？
3: 你是玩牌，你是玩命啊？
1: 睡到半夜。

0: 忽悠悠忽悠 悠我就飘起来了。
1: 怎么飘起来了？
0: 我睡着了以后喝了半盆洗澡水。
1: 那受得了吗？
0: 你赶紧把我搭出来以后又给我沁水又给我做人工呼吸，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想到你走了这一步，我怎么办？我没脸活着了。为了表示我的忏悔，我今天就死在你的床前呢。哎呦，说是迟那时快，我就要撞这个，哎呦，奔这床就去。就在这功夫，就见我爱人刷一下一撩床单，躺一下，
1: 怎么回事？
0: 坐起来啊！当时我这头耳根都炸了。
1: 啊，花儿，
0: 您这是炸糊吧？这是
1: 啊？有这么炸糊的吗？
0: 这时候街道主任也说话了。金斗啊，我哄你说，我们这是为了挽救你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啊，
1: 取得胜利了，
0: 你快起来吧。哎呀，当时我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我说那什么，说什么都晚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哎，我今天要郑重的宣布，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牌了。我还要劝那些青年朋友也别学着打麻将了。同时我还要告诉姜昆、李文华，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1: 好，
0: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我跟你打到底了。
1: 为什么你在跟他打呢？
0: 我把那两只袜子捞回来。

西辽河文化哲里木版画长卷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一号展厅正式开展，58件作品集中亮相，将西辽河流域的历史遗存、民族风情等镌刻于方寸之间。展览将持续至9月28日。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正式上线运行，全区在用的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面纳入全国财政票据流转体系。9月15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阿尔山峰会场活动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本次活动以童话阿尔山最美兴安岭为主题，依托大兴安岭金秋斑斓林海的自然优势，打造沉浸式秋日文旅体验，持续释放内蒙古文旅活力。9月16日，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该工程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

高的运河。9月16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9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财联社9月16日消息，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 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

0: 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蜜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吃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你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

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
垣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

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
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
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

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
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炉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
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之梅的记载，应该使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

0: 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

0: 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

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时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

0: 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哦，做买卖嘛就叫吼喊了，不吼喊那小个做买卖。哎呀，这个哈的是我求我的，妈完了！哎呀，不行，大多老婆发脾气没后劲儿。
3: 妈完了，大花完，烂瘪瘪，还有拍，再爬上了，妈完了，再爬上了。

0: 生在月亮爱爱，就好比咱们九天仙女下凡来。姑娘娘，哎，你门外呀？
1: 哦，我看你这回啊，好累了。
0: 好，好，管条管开，不对了，管坏，好。
1: 哎呀，这回啊，是我操！
0: 我操！我拿了我操！
1: 哦，我是说啊，你这回啊。可不如人家我唱的好。
0: 哎，姑娘，我跟你说，这就是那我唱的歪。
1: 看你这个人，这面面是你得的，咋就说人家我唱的？
0: 姑娘，你看我，你看我像个卖碗的了？你先看看我这个脸盘，你再看看我这个肚皮啊。你看我像个卖碗的了？我跟你说啊，我曾是我的超工，我是他的菜董，他病了，我替他带出来卖碗来了。

去那大

0: 哎，对你看。姑娘娘啊，你们家姓啥？
1: 姓赵啊。
0: 好赵，赵往里走四大小大头的了，好赵。你们家有几口人？
1: 五口。
0: 五口，好口，五口。家有五口，一句牛还讲走，天上我刻六口，刻腿长对对了，啥的？哎哎，对，你调了完了，你看那个盘咋？你看盘，哎，你太，姑娘，你们家大人在家了不？
1: 不在，都下地去了。
0: 好机会。你们家大人不在了
1: 呀？嗯，你这几个位啊，多少钱
0: 了？看得给吧。
1: 哎，看你这个人，这看得给，我们该给你多少了？
0: 我这人是小媳妇咋的呀？你这几个就几个。
1: 到底多少钱？该给你多少了？
0: 选给几个给几个。
1: 哎，你这人咋这么不讲义了？
0: 没看官，看官也还好了。

0: 刚买的
1: 啊。
2: 你生什么气呀、啊？
1: 有气没气刚买的呀、啊？
2: 我这个让嘻嘻哈嘻嘻哈，有气没气随便拿，来拿说。这个是个腰伤，来来，你拿说。
1: 不要不要不要，
2: 行拿说。咋来了？啊，不怕，还有了。不怕，还有了，这个拿说来来来来来。拿手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啊你啊那么个花猫丫头左右过右右过你
1: 不要来了呀我们不买了
2: 呀不要去咱们拉回来
3: 哎，这么贵啊？
2: 咋是个你？
1: 我操哥，他太欺负人了。
3: 哎呀，这个老东西啊，偷钱咋呼噜俩偷生死一步步啊？刚才偷了我东西，还没跟他算账，他又到欺负你来了啊？哎呀，这两个家是咋挑怪帅？我操！啊？哎，掌柜的，我问你
2: 啊，
3: 你那咋把我碗担在这儿了啊？
2: 哎，掌柜的穿过强如弟兄，谁担着了本月？哎，常来
3: 啊，
4: 你认识是个姑娘？
3: 认识我，我穿来这儿没有啊？认识。
2: 哎，常来
3: 啊，
2: 你说这姑娘长得咋说？
3: 不赖吧，人家
4: 不赖吧？
3: 啊、哦，
4: 没看见不赖。你说是姑娘叫她上名字了？
3: 叫个小嘞，
4: 啥叫嘞？
3: 小嘞，
4: 小嘞。
3: 哦，
4: 哎呀，我说咋小胖胖的？哎呀，
3: 长来
4: 咋了？那你好上个给老哥哥问，
2: 上哈上哈，
3: 说哈是？
2: 哎呀，你爸不知道老哥哥你的毛病，
3: 你有什么毛病？
2: 哎呀，就说老哥哥问，哎呀，
3: 哦，你肚疼了？
2: 哎，我倒想烫呀，我倒肚疼。哎呀，你就说老哥哥问，
3: 你咋了么是？
2: 我爱上他了。
3: 哦，是你爱上人家了呀？
2: 哎
3: 哎，他在掌柜的，这你爱人家，人家可不爱你吗？啊？
2: 怎么有钱了哇？
3: 有钱
2: 啊！
3: 哎呀，在别人不知，我还不小。有钱哇、啊，你不是败落被砸倒了？
2: 咋？
3: 你是来出血个头啊？
2: 天不上了哇！不这些舍不得，这样上可舍得了。老哥哥一到在女人身上，真是那火上头上耍老天了，可妥妥了。
3: 是啊。
2: 哦。
3: 啊，这么说，我给你刷个。
2: 哎呀，哎，刷哈刷哈
3: 刷哈刷哈，
2: 哎，对对对，
3: 啊，行行行行，
2: 哎，出来
3: 啊，
2: 你可不能成猪八戒管没啊？
3: 咋？
2: 给个大老虎干？
3: 哎，他再把你腰杆摔在地上来给，
2: 你咋？
3: 哎，不会想的给，
2: 哦，
3: 刷
2: 哈，
3: 啊啊，那你先等一等啊，
2: 啊
3: 我好去是个
2: 咋的？我
3: 你好。
2: 躲一躲，回避。
3: 哎，对，回避。
2: 我就想这样在这儿。
3: 哎，你先躲一躲，人家姑娘害羞了，你先躲一躲，躲一躲啊！
2: 哎呀，
3: 你先看那，看那，看那呀！去去去！
2: 哎呀，好让踩满会儿去了，终生难忘。
1: 我曾哥，今天碰这么个老东西。
3: 哎呀，这个老东西啊，一贯他是头顶黑圈加底溜呢，加坏到底这么个东西啊。他今天偷了我的碗，还没跟他算账，他都又来欺负你来了。漂亮，这么个，大爷大女在不在家？
1: 不在，都下地去了。
3: 不在
1: 啊。
3: 好
2: 好
3: 好，我听见了，好好，
2: 错了吧？
3: 不得了，
2: 那么你说好？
3: 哎呀，不，我正给你说的。

0: 哥啊，你是他后来儿子了？
1: 哎，这个老小子我太了解他了，他这是呀，不碰南墙不回头，不进棺材不掉泪，这是死不要脸这么个东西。到时候呀，我那么个耍，你就那么个装。
0: 哎呀，这可不要闹出事来，再传扬出去，就让我们看见笑话。
1: 不怕，有上事情，我唱歌一个人唱的。你好些，准备准备，我好再骂上老狗几句啊。
0: 嗯。

0: 上了再去相互啊，姑娘走了啊，啊不下场了，哎呀赵贵啊，人家姑娘说不行，
1: 咋了不行吗？你说你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个混虫啊，哎，咱是说老哥哥家住在哪重啊？
0: 哦，对了对了，对对对，问你是家住在哪重？
1: 你说我家住在哪重？
0: 我说来来，哦、我说你呀，家住在那下日我。
1: 哎，他有那个雪茄婆啊？
0: 哦，对对对，雪茄婆，雪茄婆。哎，大辉呀，人家姑娘还要说来了，
1: 还要说上来了。
0: 你说看呀，看看你啊，
1: 啊，
0: 上下一本破。
1: 对，
0: 说是。说你话像个钉车包，
1: 财主像。
0: 哦哦哦，对对对，是财主像，财主像。哎，赵贵子
1: 啊，
0: 人家姑娘还要上来了，
1: 还要说上。
0: 人家说你看看那秘书、相书
1: 啊，
0: 看那嘴唇红个嘟红个嘟，人家说就像老母猪那个屁股。
1: 哎，是不是你想骂我了是啊？
0: 不完了你
1: 咋是我嘴晃个嘟晃个嘟想吃一个大冷泡豆腐啊。
0: 哦对对对，是冷泡豆腐。
1: 哎
0: 你还说来来，
1: 我还说上
0: 说你鸡和妈想吃甜个肉。
1: 对，
0: 你天天抓抓抬不住。
1: 对，
0: 肚皮硬贴下石磨。
1: 没来
0: 没来，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没闹场吧。
0: 哦，
1: 咱们的最扯劲你聊聊上来了吗？
0: 我耍不在就没来哇。
1: 咱们的切了。
0: 哎呀，
1: 哪个嘞？
0: 贵人忘了。
1: 哎呀，他妈个结婚哇！哎呀，
0: 哎呀，忘了。
1: 找过一回两两扯劲地方你给忘了呀？啊，咱们的切就是最挂人的地方你忘了呀？啊，
0: 哎呀，我
1: 切开，散开。做上是做上的人了，动不动叫你懵了，叫开我弄了啊，给个笔都还烫了，起开散开。我一看了嘞，我们娘娘下厨房干抓我他了。
0: 还要叫你老
1: 再让他也香了嘛，是不是
0: 帮助小楼大提棚你回至密谋家后个
1: 可得让他也是一表啊，再香了就是个野窝稍微有点不畅香嘛。嗯，香了。

0: 查查
1: 查来了，
0: 父老哥哥来啦，
1: 起不来了，
0: 起不来了，
1: 你刚刚我去爬山啊，
0: 哎呀，扶大腿，扶大腿，
1: 你不要拿鞭子打，不要拿鞭子打，
0: 那喝水打了，
1: 咦，哎呀，
0: 啊。
1: 赵贵子
0: 啊，
1: 你听，你可破了个门，可垫了个嘴，可不能不眼眶子压了个板，
0: 不不眼压不眼了
1: 啊！哦，
0: 睡不着的真是的，这
1: 睡不着的，
0: 就是黄毛牙口来了。

0: 我叫你赔。
1: 你就是赔了。
0: 我就叫你赔。你将却把我的碗打了，我叫你让死。哎，台下双方把你们的衣都穿断。
2: 掌柜的，你还说人家姑娘自打气要和你打官司了？
0: 打官司我怕他了，咱们有理。
2: 有理？
0: 好。
2: 哎呀，掌柜的，我跟你说，这一打官司呀，你就带几十两银子，这一评理，你就能评到了。哎嘿，我看你这是呀，扯了五国响六国，你哪里比都响个多。
0: 总算不响
2: 哦，
0: 这官司我赢不了
2: 哦。那么你以为了？
0: 哼，尝尝
2: 啊，
0: 那你好，再给老哥哥刷哈刷哈
2: 刷哈刷。
0: 哎呀，算哈在官司了，算哈在，
2: 还在自己惹祸自己的，与我望尘生下
0: 干，我不敢呀。
2: 这个家事闹得好啊，
0: 常常你要给老哥哥说什么事了？你三掉三五的装一笔给我笑。
2: 真的？
0: 真的。
2: 说什么事？我欠你那三掉三五的装一笔给我笑，
0: 一笔给我笑。
2: 行，来，你就在等
0: 着。哦，好，
2: 就在等着。
0: 嗯。
1: 王成哥，叫他跪下。
2: 哎呀，掌柜啊，
0: 啊，
2: 姑奶奶说不行，
0: 咋了？
2: 你说是叫你跪下，
0: 上睡下？
2: 哎，叫你跪下，
0: 爸，
2: 爸，
0: 我给谁跪？我跪过给他跪了
2: 啊！
0: 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我给他这花毛丫头跪了，那是不可能的，
2: 不跪呀、啊，
0: 爸。
2: 大丈不亏，
0: 大丈不亏
2: 啊！买了你要不亏，我就不管了啊！我就不管了、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跪呀跪呀跪呀！不要喊了呀！哎呀跪呀哎呀！
2: 掌柜的，这不是啊？在你本市有钱财主家，你到处欺男霸女，你害了多少穷人的血？你害过多少良民的女啊？咱横起来，我挖枪一把你打！
0: 你也打开我了
2: 呀，打你了，掌柜的，实话告诉给你，我不是欠你那三吊三五的账还不清，我王成早就不想伺候你了。
0: 你也不想伺候老哥哥了呀？哎呀，跟你说在闹哈个上，在城市街和马跳猛戏，又冻得热又耍脸。

咋了？你可跟他小点声啊！小点声啊！我怕啥了？小点声，就小点声啊嘛！

0: 那赌台，
1: 走着
0: 啊，
1: 那赌台可不好
0: 啊，那赌台不好，
1: 为啥？
0: 赌台不好，去那棋台。
1: 哎，走着
0: 啊，
1: 那棋台呀，可就是好。
0: 咦，那赌棋台可咋不好？
1: 走着啊，赌棋老太阳，赌是那海底，穷出来那太阳，又是那木搞的。
0: 哎，走着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快，我菜又多，挑出来了菜呀，不是那白呀呀嫩呀呀，豆子你是那有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那菜呀都太圆了，豆子咱整个都有些结头，咱就可那中菜呀，明儿再吃那菜吧。
0: 哎呀，豆子，咱家就就去那那菜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说的咱豆子整个结头的呀呀咦。
0: 咦，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哎，豆子，
1: 哎，
0: 刚才都结他了，
1: 手指咱整个旧
0: 了，那将军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台了。
0: 哎呀，豆子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呀，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瘸膀拐的呀！咦，后悔呀！
1: 将军，
0: 哪来了
1: 我妈？
0: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肚子？
1: 像呀，衣裳你，
0: 哎，豆子，那我给你衣裳来了。
1: 哎呦啊，
0: 回想想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豆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对。

0: 包鞋破了，想不得个法子破了，想不得个哈，口罩那破开了，也想不得个擦，包鞋乱了，连你那嘴也尿不得。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要喝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得，还不要做你那药水了。
1: 哎，走着，我早上药水了啊，
0: 你把手这么不知道啊？
1: 哎，走着，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哈哈，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守着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铁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要妈也不要妈，这把爹吧，落得把爹不出门还想不得个乐。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光了嘴了，说钱不也接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别接说了啊，那快接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事了。
1: 哎，嫂子，你看接进不走了，我自当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煮的嘛不是菜？
1: 嫂子啊，这快接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啊，
1: 啊对。

呀，你们可千万这才叫的落呀呀，白杠杠，出在地里保险。

0: 在那乡里有个求主意啦，求主意了，看看走了南村到别的院来，我后还求村是六五十了在这啊，妹子，你那不好好求财，你是六下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菜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将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子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下了啊？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到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溜就不溜了，我啥意思？
1: 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你这一解不过的了，
0: 不溜，求啊！
1: 那咱就求啊，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再不好好出差哟，是六少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哟，是六少了。
1: 我六，我六，
0: 六少了。
1: 哎，豆豆，我看你们六，这是个伤啊，
0: 伤的。
1: 哦，那牙拔空啊。
0: 哎，妹子，你看你刮呀不刮？你管人家那羊爪骨了，是兔爪牙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0: 等着俺啊，怎么能跟你比一比？天天条件太多，谁也不许把头抬
1: 啊。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0: 那也罢，
1: 谁要六
0: 六啊？行
1: 啊，谁也不许六
0: 啊。
1: 话
0: 谁也不行，六就不要啊。
1: 啊，听话
0: 听话听话。

0: 回你。
1: 别见来是熊马，其实后劲不大。
0: 哎呀，叫我算个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不敢打点了，刚才我是胆相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阿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爸不算数，我是我对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出你那个爹老笑了，你一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笑了。
0: 哎呀，我说哥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脚红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不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这样的个凑合吃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0: 叫谁给补呀？
1: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0: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1: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寡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俩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0: 哎呀，我妈说了，这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俩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1: 我大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见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盲人也不要。
0: 哎呀，我妈说了，这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怕怕。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铜钱想想。
0: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0: 哎呀，我妈说了，
1: 我爸说了，
0: 哎呀，
1: 我妈
0: 哎呀，快你爸又说上了。
1: 我爸妈，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香还得你我找我的。
0: 干儿，这话说的还笑个话，在弘扬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在红到底能接不能接？
1: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在红能接
0: 接不出错？
1: 哎，错了我缺盘负责。
0: 好，你说能接咱们就接，
1: 我帮你取到我的家，
0: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1: 轻轻的吧，插手杖。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才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扔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还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什么样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想不见了。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9回魏主坐山观虎斗。
2: 魏文帝曹丕和东吴的赵咨一番对话，魏文帝很称赞赵咨，江东孙权手下真有能人呐、这位使节够格，来到我这儿虽然是来求我来了，但是呢不辱君命，把江东的脸面呢是一点没丢，而且呢还给宣扬了一阵，这样的大臣很难得呀。当时魏文帝曹丕传旨，是加封东吴的孙权为吴王，赐酒席呀，派手下一位大臣太常卿刑侦机策前往江东加封，就是跟着赵咨一块儿去。哦，把孙权封吴王了啊，加了酒席，这酒席就是前文书说过的曹操称魏王时候使用的那些东西，吃的喝的住的摆的，骑的这个马坐的车，那就全换了，这气魄是大不一样了。当时赵咨呢向魏文帝施礼称谢，魏文帝曹丕让两个大臣把赵咨送出朝廷，这算把这位使节打发走了，这就应该散朝了。贾诩又来禀奏说，万岁，现在在午门外还有一个人要见您。谁呀？老将军于禁。哦，曹丕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对呀，听说这次赵咨前来上表，带来了好多礼品，而且呢还把于禁给我送回来了，吩咐立刻召见，就把于

他这个心情必然是这样，他就等着魏文帝曹丕得狠狠地责怪他一阵。曹丕呀，没有，冲他一笑啊，于老将军赶快平身吧，不必难过，常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很好，说明虽然你被江东给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心还是在许都啊，寡人也很惦念你，你老将军啦，不必多想，古有荀林赋孟明氏啊，我就像啊对待荀林赋孟明氏一样来对待你。曹丕这一番话说的，甭说于禁痛哭流涕，就是在金殿站着的那些文武啊，眼睛都有点发酸。怎么回事呢？就觉得咱们万岁呀，真是一位明君呐。曹丕说这个荀林赋和孟明氏啊，这都是春秋时期啊两员败将。那荀林赋啊是晋国的大夫，他被楚国给打败了，晋景公呢没怪罪他，还那么重用他。后来这个荀林赋啊在征伐赤敌的时候建立了汗马功劳。那么那孟明氏呢是秦国的大夫，也是因为打了败仗被晋国给逮了去了，人家又把他给放回来了，秦穆公呢仍然重用他。那么这个孟明氏啊就保着秦穆公终于建成了霸业。今天曹丕啊举出这么两个人来，意思就是告诉于禁，你不必难过，我也不怀疑你，我还会呀重用你，你先休息几天养一养精神，然后呢你到叶郡高陵去参参陵吧。叶郡高陵是什么地方？就是埋曹操那地方，那就是曹操的皇陵啊。现在不是曹操谥号为魏武帝了吗？就让于禁去一趟。于禁还挺高兴呢，当面谢了恩，休息两天他就到了叶郡了，想去参参陵。赶他进去这么一看呢，在陵墓里边墙壁上画着一幅画，这幅画正画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在那大帐虎皮椅上坐着，旁边站着关平周仓，在他眼前不远那站着一员大将，倒剪着二背，是庞德，地下跪着一个人在那磕头求饶，跪着那个不是旁人，正是于禁自己。哎呦，于禁一看这幅画，当时腿一软就坐在地上，回来越想越窝心，没几天他就死了。您说这魏文帝曹丕高不高？当面跟于禁说的还很好，我还不怪罪你，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也不必难过，我还会重用你。他把他给打发到高陵，让他看这幅画来了。感情预先呢，曹丕就安排好了人了，赶着就在这高陵陵壁上画了这么幅画，诚心羞臊羞臊于禁。你看看庞德，庞德还是个降将呢，人家在关羽面前表现得那么英勇，你再看看你，你是我父亲身边的30年的老臣了，结果你这么丢脸，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于禁一见这哪受得了，就窝囊死了。有人奏明了曹丕，魏文帝还不错，功是功，过是过，于禁虽然丢了脸了，被人家给俘虏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父亲的老臣呢，他传旨重葬于禁。埋葬完了于禁之后，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万岁，上大夫刘烨求见您。哦，叫他来见我。刘烨由打外边进来，要行君臣大礼，让曹丕给拦住。老大夫，不必了吧？怎么，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不用施什么大礼了，有话坐下讲。刘烨谢了座。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万岁呀，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

曹丕微微一笑，老先生，你怎么想的呢？万岁，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就是说咱们渡江偷袭呀，如今是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必亡啊。刘备让他在前边打，咱们在孙权的后边打，给他来个两气夹攻。这样呢，把孙权给灭了之后，回过头来，哎，您再灭刘备，这样一来，西蜀、东吴不是就都完了吗？您就一统华夷了。好好好。曹丕听了这儿笑了，刘烨是一片好心呐。老先生，现在孙权既然是尽礼臣服，我要是再派兵攻打他，那么天下还有欲降之人，那不伤心吗？是现在孙权来上表，是来降我来了。我不单没收人家，不封人家，而且还派兵去打。一旦如果还有别人想降我，谁敢来呀？刘烨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万岁，孙权这个人您可知道，他并非是人下人呢、这个人很有雄才，但是有一样，虽有雄才，他不过是一个残汉的骠骑将军，他的官职只不过是个南昌侯，芝麻粒那么点的个官，万岁应该知道，官轻则是威呀、你的味儿没到那儿，份儿没到那儿，也就是说身份不到，你那势力呀、就很小。现在您一封他吴王，一加九锡，那可就大不一样了，这是等于与虎添翼呀。再说了，陛下，这次孙权派赵咨到这儿来上表，我说他这是诈降，他不是真心实意降咱们，这个事情万岁不可不查呀。曹丕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倒捡着二贝在屋里头来回走动了几步，用手啊拍着刘烨的后背，老大夫你放心吧，别看我封孙权为吴王，加了九锡，寡人早已打定主意了，我是既不住吴也不住蜀啊。孙权让我出兵去取汉中，是刘备首尾难顾，我才不办这傻事呢，我就让他们打去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两个老虎咬架还得咬伤一个呢，如今吴蜀交兵，若灭一国只存一国了，那时候寡人再派兵除之有何难哉呀、我不是照样可以一统天下吗？哎呀，刘烨站起来恭恭敬敬给曹丕施了个礼呀，陛下聪明过人，老臣佩服佩服。说完了，刘烨告辞走了。魏文帝曹丕望着刘烨的背影点点头，他点头什么意思啊？他在感谢他的父亲呢、他父亲魏王曹操啊，给他留下了这么一批忠心耿耿的重臣，所以他这个大魏天下才做得这么稳当。这时候江东孙权干什么呢？江东挺热闹，悬灯结彩接天使呢，因为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还派来了太常卿刑侦基策加封，那刑侦不是天使吗？孙权传令悬灯结彩迎接这位天使，自己呢也袍服整齐，率领文武出城相迎啊。
孙权收拾好了，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孙权一愣，怎么了？看所有的文武大臣，80%以上是满面愁容啊，眉头都锁个疙瘩，脸上连一点笑纹都不见。哎，孙权一看，你们这怎么了？啊？怎么都这样？应该高高兴兴啊，跟着我去接天使，去接旨意去。你们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有几位当时哭了。怎么回事儿？其实孙权心里的透明白，这些大臣心里都很难过。自从孙权派赵咨到许都上表那天起，有好些人呐，就有点吃不下饭去了。因为什么呢？上火生气，难过着急呀。这上表不是个好事儿，无缘无故上什么表啊？上表就是称臣，就等于孙权呐承认了魏文帝曹丕是皇帝，他就心甘情愿做曹丕一个大臣。您做了魏文帝的大臣了，那么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您的臣宰呀，我们还有点位子吗？再说了，有打老将军孙坚那一代起，江东历经三世，没受过谁的管辖，惯官的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您当我们的君主，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帝。现在可好，称了臣了，谁能不泄气？孙权这一问，老大夫顾雍就说了话：“主公啊，这个旨您不能去接呀。如果您要接这旨也行，派我们去就可以了。怎么那样一来，有点太失身份了。”顾雍有点急了：“主上，您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刘备可以在西蜀称皇帝，曹丕可以在许都面南背北，您呢也一样。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那您就自封自己为大将军九州伯，也比现在让人家加封这吴王强。孙权笑了：“顾先生此言差矣，想当年刘沛公曾受过项羽之封，盖饮食也何故却之呢？”嘿，大伙儿这么一听，我们主公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孙权说这什么意思？说当年开基立业的汉高祖刘邦啊，就斩蛇起义那位啊，他不是跟项羽一块伐秦吗？因为当时刘邦没有项羽的势力大呀，项羽自封为楚国的霸王皇帝了，他封那刘邦为汉王，等于就把刘邦给贬了。可是刘邦呢，哎，捋顺调阳的答应下来，甘心情愿受这个封，这不是个时机问题吗？后来终究怎么样了？终究还是刘邦取得了胜利，逼得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就跟着我去吧。大伙儿这么一听，只得跟着去吧。来到城外接旨之后，这刑侦撇辣嘴的还满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伙儿真不痛快。这时有人放声大哭啊，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老将军徐盛。徐盛一个肋下佩剑，大叫一声啊：“
我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兵，为屯武。

0: 令主公受人之风不亦如乎？哈哈，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干脆一把火就把这酒席烧了得了，把那诏书给他撕碎，杀了来使，然后与刘备一场血战，灭了刘备之后，再取许都曹丕，使我家主公面南背北，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1: 啊！滚滚！
0: 说着，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剑已出匣，寒光闪闪，可把那位天使啊，太常卿邢真吓坏了，他赶忙蹲在孙权的身边，俩手揪着孙权这袍子襟儿，让孙权保护他。同样都是使臣，你瞧人家赵咨那派头，您再看这位邢真，吓傻了，他怕徐盛过来一剑把他给劈了，那都没准啊。孙权赶忙把邢真给搀扶起来，大夫不必如此，这是我的一员猛将，非常粗鲁，多有冲撞，大夫勿惊啊。哎，邢真叹了口气呀，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江东将相如此，终非久在人下者也。他服了，心说就是东吴这么多的文武，孙权哪能在我家陛下曹丕的面前称臣？哎，心说主上曹丕，您呐上当了，人家孙权上表称臣，这是一计，看来是投降您，实际这是诈降，回去啊我得提个醒。孙权招待了这位天使一番，把这位邢真先生给打发走了。打发走了之后，孙权这儿就等着了，等什么呀？曹丕出兵啊。连等了三天，探报回来说许都啊一切如常，曹丕连一兵一卒都没往外派。哎呦，孙权一听咧了嘴了，怎么了？大失所望啊！自己之所以能在曹丕的面前委曲求全，上表称臣，实指望曹丕能帮他一把，人家呀没理这茬儿。孙权明白了，这曹丕的心思是什么呢？是想坐山观虎斗啊，看我们吴蜀两家一番征战，他来个渔翁坐享其利。嘿嘿，曹丕你好厉害。就在这时，探马跑来禀报，说是西蜀刘备的人马呀已经兵扎子规，他的先锋官都到了一道了。一道在哪儿啊？就是湖北宜都啊。哎呦，孙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可了不得了，刘备已经占领了他的土地数百里了，水陆并进，危险了，这都到了我眼皮子底下了，不能吧？怎么不能呢？不是说孙权建都在建业吗？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嗨，现在孙权已经迁都了，迁到湖北鄂城了。这鄂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昌，那也就是一眨来远啊。您别看现在坐火车走一宿，由宜都到了这武昌天亮了。那时候当然你要三五个人走路也得走几天，这是75万大兵啊，那就像绝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哗啦一下过去了。就您说孙权能不害怕吗？他马上击鼓升听啊，紧急议事，这事儿都在这明摆着呢，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我们将军臣也称了，酒席也加了，吴王也封了，人家曹丕呀，这是给您。

0: 您个糖块，您先狠一狠，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曹丕根本没出兵去打汉中，更没派人马到这会儿来增援江东，人家就看热闹。有些人心想，主公怎么样，还得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孙权的话刚说完，由他武将之中闯出一员小将，当时请令：主上不必担忧，莫看西蜀刘备气势汹汹，率领几十万人马来我江东，他是自来送死啊。我看刘备手下的这些人马不亚如是一匹土鸡瓦犬，您就给我一支令，带我去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嚯，真有横人呐、啊！几句话说的孙权精神大振，在场的文武啊，一个个是拭目而观呐、啊，都把眼睛擦一擦，仔细看看这谁这是？我们江东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大伙儿一看都认识，谁呀？孙权的侄子孙桓。哎呀，萧将军是个好样的。孙权这时候心里头甭提是个什么滋味了，看来呢还是得孙家的后人敢于出班请令。孙权点头啊，嘱咐孙桓此去多加小心，大耳贼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打仗相当狡猾，莫要轻敌，遵令。孙桓接令转身就要走，且慢。孙权给拦住了，怎么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孙权给他派了四个副将，李毅、谢经、谭雄、崔宇，派四个副将啊。孙权还不放心，派虎威将军朱然与孙桓是协同作战，令孙桓为左都督，任朱然为右都督。左都督是正的，右都督是副的，给了他精兵50,000，水陆迎敌。孙桓领令之后点炮出兵，人马就杀下来了。这时西蜀的探报报进了御营，刘备知道了。这些日子刘备呵那神气大了，自从由回关出兵以来，这么说吧，兵出西川所到之处，望风而响，兵不血刃，一刀一枪都没动，连夺吴郡数寨。您想想，好几百里地呢，那能不夺几个关口吗？现在把御营啊就砸到了宜都，你去看看吧，甭管是水面上还是汉路上，到处都是西蜀的旗号，眼看着鄂城是唾手而得，孙权即将成为自己阶下之囚了。刘备威风不可一世，现在一听探报说什么孙权派将迎敌来了，派谁来的？孙桓。刘备手捻胡须想了一想，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朕了解江东之文武如纸上官文呢、啊、孙权身边有多少文官，多少武将，谁什么出身，谁干什么的，我全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与郡主孙尚香结亲，在江东住了那么些日子，你以为我就整天就在那吃喝玩乐了啊？我都仔细做过调查研究了，虽没看过江东文武的档案，那时候没有档案，谁干什么的我都知道。他那些名将 屈指可数，哪儿这么个孙桓呢？他多大岁数啊？探报回禀说25岁。刘备哈哈大笑，原来是个小蝌蚪，拖着尾巴的小蛤蟆骨朵，这还禁打呀？咱们兵对兵，将对将吧。啊，你不是派来年轻人吗？我也派年轻的武将去对敌。想到这会儿，刘备看了看关兴、张苞，顺手拿起一支令箭。孙权是欺负寡人呐、他欺负我当年随我南征北战的那些老将军，都已经是老迈无能了，只得派你兄弟出征。说着把令箭扔下去了，关兴、张苞带领精兵10000迎敌去了。这时有个内侍过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啊。刘备，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0回显神威汉生舍命。
0: 先主刘备在帐中传令，派关兴、张苞领兵迎敌，刚把人马派走，有人来禀报说老将军黄忠带着10几个人投东吴去了。刘备一愣啊，不能啊，黄汉生绝不能够背我呀，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那是我的五虎大将啊。哦，转念一想，刘备明白了，是我在帐前说话不慎，老将军不爱听了。刘备不是说了一句，现在我手下的一些老将都老迈无能了吗？准是为了这句话，黄忠一挂火到阵前杀敌去了。快传令关兴、张苞，对老将军要严加保护。黄忠真的去杀敌去了，一点都没错啊。刘备也是顺口说了那么句话，老黄忠不爱听了，领着10几个人抄小路就下来了。这老头心想，我不能跟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争功夺令，这要换了别人呢，我就从主上手中把这令箭抢过来了。因为您说过发东吴我是正印先锋官，现在你派别人行吗？不过派的是关兴、张苞两个孩子为父报仇心切，我这个做伯父的，我呀得对得起这俩孩子。 反正我也不跟你们争功，

我呀去给你们开路。这不管是活的死的，我黄忠都对得起。这老头真不错呀，是个忠义双全的人物，所以他带着十几个人抄着小路赶着关兴张苞前面去了。来到前营是求见吴班呢。吴班一听谁来了，老将军黄忠，哎呦，赶快出辕门迎接，那还了得，人家老将黄忠是西蜀的五虎上将，同时呢还是这次皇帝刘备御驾亲征的马前正印先锋官。吴班哪敢怠慢呢，来到辕门外一见面，深施一礼啊，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意思就是说我见着您应该给您磕头，您得原谅我，这甲胄在身行大礼他不方便。黄忠翻身下马，用手搀扶，吴将军免礼平身。吴班一想，这老头气昂昂的干什么来了，请吧，请到中军帐，先带茶后备酒，饮酒当中，吴班试着步的问问、啊、老将军，您这个怎么这么得闲呢？嗨，吴班一想，这话问的没头没尾，什么叫这得闲呢？这不是来串门来了，这是两军打仗。可是我听说了，万岁派关兴张苞阵前拒敌，没派这老头啊，说明这是对老将军的爱护，这老爷子怎么气哼哼的来了呢？这个您是到这会儿来查看查看的，人家也有这职权呢，人家是马前正印先锋啊，看看你这前营安排的怎么样，这本来也在理呀、啊。黄忠摆了摆手，都不是，我是来呀、啊、阵前杀敌，我要把孙权派来的这支人马杀败。哦，他那个不是那什么吗？吴班想问又把他赶问，说不是派的是关兴张苞吗？您怎么来了？老黄忠明白了，主上派的是关张两员小将来拒敌啊！对对对，我呀这回要抢抢功。哎，吴班将军，实话告诉你得了，是有这么回事，你不必担心，我就把这帮吴将斩尽杀绝，然后所有的功劳都算是关张两位小将。哦，您这是尽义务。哎呀，吴班咧了嘴啊，这就全明白了，老头啊一根筷子吃藕挑眼了，皇帝这话说的有点失口，说他年纪大了他不带听。吴班心说，老爷子您这年纪是不小了，胡子头发眉毛都白了，您呛这火干什么呀？老将军，这么着得了，您的来意我明白了，您就在营中啊这儿休息两日。老黄忠听着这和用手一捻，银然，怎么个意思？你说我打不退孙权吗？哎，不是不是不是，吴班赶忙摆手，心说我哪敢那么说呀，皇帝说了那么句话您都不高兴了，我还敢说您岁数大？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我们这帮年轻人呢还用得着您吗？吴班一想，这话也不好，怎么在老头跟前不能提这年轻，大概他又有点不太爱听，赶快用话往外岔。其实您要打呢，那他们不禁打呀，您跟随主上游打金乡，杀进西川，一路上是斩将夺关呢、啊、谁不知道您呢、啊、眼前这哨人马还用得着您去打？您就在这会儿啊待着喝酒休息，我去跟他们较量。不不不，吴班将军，你
你别看我年纪大了，实际我还小的，我才75岁，好嘛，吴白一听比我大一半，还拐弯呢，还小呢，您跟谁比呀？彭祖寿活888，您跟他要比起来倒是差点。他这个你不要多说了，我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现在每天要吃10斤肉1斗米。是啊，吴班点头，您这饭量我们是服了，您别看我们都是年轻的人，仨也吃不过您。哎，吃了饭才能有力气呀，现在我就可以力举千斤，叫你看看，也没有那千斤重的东西您举。这么着，明天呢我去跟他见一仗，您给我观阵。不必，明日一早我就要出征。吴白一看，别劝了，再劝话多有失，麻烦了不定哪句惹得老头不痛快。一瞪眼，咱俩先较量较量，我完了，我这不闲的吗？这不是。吴白一想，那好，明天我给您点齐3000人马，用不着，我就带着这10几个军校。哎呀，吴白一咧嘴，老爷子，他不行，怎么，您得替咱西蜀想想，主上领70万人马来伐吴，您就带着10个人出去，那么阵前一战才不好看呢。要不我就单人独骑。吴白一琢磨，我别抬杠了，干脆您随便得了啊，这人一到岁数啊，就是老小孩了，您就得顺着他，你要一呛着他呀，不按他说的那个做呀，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其实这尊重和关心您的安危是两回事啊。吴白一想，我要再多说老头就急了，干脆我呀忍着吧，您爱怎么打怎么打。正这说着呢，探报来报，吴军讨战，哎，来了。好，吴班将军在。吴班赶忙站起来，是插手后令，不知老将军哪旁使用。黄忠说了句话，吴班差点乐了，怎么，没事啊。吴班一听人家那讨战，这儿没事，那您叫我干嘛呀？我让你继续添酒布菜，我也要学一学关军侯当年温酒斩华雄，可惜的是江东没有华雄那样的上将，我斩着都不过瘾，你把酒给我倒上，待我杀了吴将之后回来再饮这杯酒也不迟。哦，吴班才明白，那我遵命，您就去打您的，我这儿继续上菜。点炮出营，随着一声炮响，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江东有一将跃马扬刀在阵前，正在耍威风呢。谁呀？孙桓手下的偏将史记。这人30来岁的年纪，说他两臂履历过人呐，有万夫不挡之勇。这人今儿个来到这儿，就想立功来了，想把西蜀人马杀败，让孙桓将军好在主公孙权面前给他请请功。这是一个没长犄角的小牛犊子。今儿个正在这和乐舞扬威的，忽然听对面营中炮响，队伍裂开，一催马过来一老头。史记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呀，他是连连的摇头啊。老将军黄忠带住战马问他呀，哎，你为何摇头晃脑啊？哎呀，我替刘备在叹息呀，刘备这次气势汹汹，领数十万人马来伐我江东，我不以为他手下有什么样的精兵勇将，感情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就是你啊，你还到阵前来打仗。哎，我说，黄忠一听，怎么了？你那拐棍哪儿去了？

0: 你拿得动吗？赶快回去，换你们那个上将来两军阵前受手。
1: 嘿嘿，老黄忠一听这气，好啊，这个说我年纪大了，那个说我老迈无能了，我家主上刘备说我还可以，因为他是我的皇帝，我保的就是他，你算干什么的呀？娃娃呀，你敢说老夫年迈了，怎么着，问我的手杖哪儿去了？我要主手杖还得40年以后，你就撒马过来吧。史记觉得呀，自己呀跟这老头打都丢人。我来问你，你姓子名谁呀？嘿嘿，娃娃，问我的名姓啊，你可在马上坐稳当喽，别回头我一报名把孩子你吓着。我乃黄忠黄汉升。啊，史记机灵打了个冷战，这是西蜀五虎大将啊。哎呦，别看这老头上几岁年纪，那刀疾马快，剑法如神，我可早就听说过呀，等我碰上他了，活该我史记露脸。今天我能在两军阵上擒住黄忠，嘿，我在江东啊，那可就算出了名了。好好好，我跟这老头他得格外加点小心，你就撒马过来吧。说着他一踹蹦蹬绳，举刀就劈。按史记的想法，能在黄忠的跟前走上一二十个回合，连俩回合都没走上来呀、啊！老黄忠在鞍桥上一声怒吼，扑哧的一声，把史记给斩了。哎呦，吴军当即大败。黄忠提着史记的人头回到了大帐。啪的手机往这一扔，告诉吴班把功劳记下来。吴班赶快答应，老爷子您先把这杯酒喝了，确实这酒还没凉呢。今天您是两军阵前温酒斩史记，说的黄忠也笑了，我那是跟你说笑话呢。吴班记功劳吧，当然得记黄忠。老将黄忠一看你记错了，怎么了？不能写我的名字，得记关兴张苞。哦，合着老将军您这是，我是在给两员小将在这儿开路呢。嘿嘿，吴班双挑大指啊，您真不愧是我西蜀五虎上将军，给记功吧。这时候关兴张苞赶来了，关兴张苞在半道上接到了刘备的旨意了，说老将军黄忠赌着气到阵前去了，你要特别注意老将军的身体和安全，别让老头累着。关兴张苞啊，十万火急的往前赶呐、啊，赶到前营这儿，咱们一听怎么着，老黄忠已经跟吴军开战了，而且阵前两回合刀斩了史记。呵，关兴张苞过来给老黄忠贺功。老将黄忠捻着胡须看了看两员小将，哈哈，二位将军不必客套，老夫我这是为你们在开路呢，我能随同两位小将军来到江中给二军侯以及三将军报仇雪恨，此乃老夫分内之事，我应该做的。哎呀，关兴张苞感激不尽呐、啊！老将军，您歇一歇吧，明天看我弟兄去战孙桓，不必。老头一摆手，用不着，我要把孙桓以及他手下的这几员将斩尽杀绝。呵，这老头啊，劝是劝不住啊。第二天一早又出战了，简短截说吧。

老头是连见三阵，连胜三阵，把孙桓杀得大败，一下败进了夷陵城。吴班派人马夸嚓一下把夷陵四面包围，围了个风雨不透。孙桓傻了，赶快上表啊，上表给他叔叔孙权，干嘛呀？求救兵。孙权一看表彰，大吃一惊啊，让人给杀得这么惨呐、啊、嘿嘿，这可怎么办呢？他当时大聚文武，派谁去迎敌呀、啊、派谁去解救我侄儿孙桓呢？解夷陵之围，能退蜀兵。哎呀，孙权摇了摇头，恐怕派不出去了吧。无意之中把这句话说出来，这一下子怒恼了武将班中几员大将，咔嚓一下一齐出班，插手施礼：主公说的哪里话来？只是孙桓将军带了这么一阵，您何必担忧呢？派我等前往，我们要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呵呵呵呵，孙权一看六员大将一顺水站到自己的眼前了，都谁呀、啊、韩当、周泰、蒋钦、凌统、张宁、潘璋。行啊，江东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呢，而且这其中有几位三世老臣呢、啊、几位将军请令，孤心方安呐、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当即派韩当为主帅，周泰为副帅，蒋钦为偏将，凌统合后，让甘宁由水陆接应，派潘璋为先锋官，领兵十万解夷陵之围，拒敌刘备。六员大将一齐喊了一声得令，那真是瓦有回音呐、啊、真威风啊，带领着人马杀下来了，探视马抱进了西蜀前营。关兴、张苞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派韩当为主帅，潘璋为先锋。潘璋啊，哎呀，关兴一跺脚，就是这个潘璋，我与此贼有杀父之仇，我有生食其肉，我交了他。第二天探马来报，潘璋讨战。关兴、张苞立刻陪话。老将军黄忠腾一下上前一步，一手抓住一个：二位小将军，您有什么吩咐？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哎呀，有话您就请讲在当面吧。这样吧，潘璋此贼我早已悔恨在心了，我要给我家二军侯报仇，你们就把这个功劳让给我吧。说这话的时候啊，老头眼泪汪汪的，两个小将是十分感动，可是又怕把老将军给累着，不是刘备有旨意吗？我说老将军，是不是您歇息歇息，让我们去战呢？哎，老头把胸膛这么一挺，我来干嘛来了？来到阵前就是为了斩将夺魁，我是来歇着来了吗？这么说，你们这是有点嫌我年纪大了。说着他双手把胡须这么一拖。这时候帐口那儿站着的几员将冲着张苞、关兴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提岁数这茬。关兴、张苞啊知道这事儿，老头不爱听这个，所以这次领着十几个人抄小路跑前面来了。别说了，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让您歇歇。那好，那您要打这么着行不行？我们给您观阵。明着是观阵，二位小将要在暗地保护黄忠。老黄忠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多谢两位先生。

随着一声炮响杀到阵前。老黄忠来到阵上，勒住马横，手中刀往对面这么一看，哦，这家伙就是潘璋啊。潘璋这时候左手按着铁骨梁，右手倒提着青龙偃月刀。哎呦，老黄忠一见这刀，心里头轰的一下，见物思人，看见青龙刀，想起了关羽关云长。怎么，我们二军侯关羽的刀归了他了？你配使唤吗？你想到这，黄忠冲着潘璋一点手，娃娃马前受手。潘璋也知道来者是黄忠黄汉升，我可得格外小心。举刀相迎，两个人大战三十几个回合，潘璋让黄忠给杀的是遍体生筋，汗流浃背，眼看就支持不住了，他也真对不起这口青龙偃月刀啊。刀好啊，当然手巧没有家世妙，可但是得是巧手啊，就凭潘璋的力气，他抡不动这口青龙刀。拜吧，往下一拜，黄忠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举刀掩杀，追下来有二十多里路啊。老将军一马当先，后边筛了几次罗了，干什么呀？明金想把老将黄忠给调回来，别让他追了。可是黄忠就是勒不住马，越追越欢呐、啊，越追越猛，杀得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正在往前追着，忽然间听对面掏牢一声炮响，感情这儿有一哨人马埋伏。其实人还真不多，才500多人，为首的这员将是谁呢？马忠。这马忠名字很熟悉啊，就是在麦城用绊马索捉住关羽的那马忠。他这个设埋伏还设出甜头来了呢。这次啊，他跟随着韩当作为一员偏将也来了，他领着这么一支人马就在这埋伏着。其实他也有一搭无一搭，忽然就看对面潘璋先锋官让人家给杀的如丧家之犬一样往回跑，就奔黄忠去了。在这乱军之中，黄忠光顾了追潘璋了，忽然听耳边炮响，老将一愣，这有埋伏吗？总算有埋伏，老夫何惧？他刚这么一横刀，嗯，听见一股金风奔他扑来，不好，有人放暗箭。就稍这么一愣神，老将军黄忠的确是勇猛啊，也确实够上一位五虎上将，功夫底子也真深，但是毕竟年龄大了一点，这个自然法则难以抗拒，不管谁都是如此。他这个反应就稍微迟钝了这么一点，已经想到有人放暗箭，但是就稍微慢了这么一点，箭已经到了，不好！老黄忠一侧脸，一箭正中黄忠的右肩窝呀。老将军在马上一晃身，扑通螳螂螂，刀也扔了，用鞍桥声掉下来。马忠这么一看，嘿，自己一箭射中了黄忠，这可真是兵叫着火呀。怎么呢？该着啊，你黄忠剑法如神，谁不知道百步穿杨的黄汉升，没想到今儿让我给你射中了一箭。这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露一把脸，干脆我把你斩了吧。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关兴张苞就到了。关兴张苞还不

0: 不知道对面这人是马忠呢，要知道他的名字，这俩当时就能把他撕碎了。二将杀过来，把马忠给杀败了，救回了老黄忠。老黄忠中箭之后啊，哎呦，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啊。到底是到了年纪了，这个血脉流通就差点儿。有人把这紧急情形就报进了御营，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亲自带领着文武到前营来看望黄忠。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

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八。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

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我们想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早餐不仅要吃，还要吃得有营养，而馄饨就是我们在街边经常见到的早餐食品。一碗热汤，几颗白白胖胖的元宝，馄饨看着简单平常，其实却滋味不同，各有千秋。
3: 一碗热汤，几颗白白胖胖的元宝，馄饨看着简单平常，其实却滋味不同，各有千秋。早在汉魏之时，中国北方大概就有了这种热气腾腾的小吃了。今天就跟着风舞君从出土了唐代馄饨的新疆吃起吧。细嫩鲜美的羊肉剁成的肉泥，里面只混入少许葱和胡椒粉，用方形的薄面皮包裹再对折，羊肉馄饨就捏好了。西红柿下入牛骨棒熬制的高汤里，那份清纯的酸甜也融了进去，用少许醋再把那份酸味拔高一点，混在醇香的高汤中，羊肉馄饨就煮在这样的一锅汤里，汤醇而不厚，酸而不尖。这样一碗满当当的馄饨端上桌来，汤面飘着提味的香菜末，热乎乎的大快朵颐一番，浑身都会舒畅许多。除了新疆，巴蜀的抄手也能牵起你的胃。那些仍名为馄饨的同类，在巴山蜀水的抄手面前，可都显得味道寡淡无趣了。清汤红汤，干流蘸水，总有一款会让你胃口大开。绝大多数的抄手以肉馅为主，皮儿比北方馄饨的略微厚点，口感好不说，汤底是滋味十足的。而抄手一词也是很有味道，它本是描述两手或双臂交叉胸前的动作，据说还有牵起你的手之意。想想包抄手时的最后一步，将面皮儿由两边向中间一合拢，这一名字也真有妙趣。吃完了抄手，沿江而下，抄手这个名字逐渐变成了包面、水饺，也不再倾向于馅，变成了一种清清新新的味道。在湖北襄阳以及与湖北相接的江西，馄饨更是直接被叫做清汤，用筷子在肉糜碗里一点，轻轻一抹在四方的薄面皮上，再将面皮一拢，就包成了一朵，下入准备好的汤锅里，那一朵朵浮浮沉沉，很是轻盈。空碗里一小勺猪油、酱油、辣椒粉，捞出煮好的面点，加点盐和葱花，添一大勺汤，一碗就做好了。看那面皮薄、汤水清的一碗，难怪会有清汤这个名字。和清汤一样少馅儿的，还有苏州的泡泡馄饨。像泡泡，除了馅儿少，几乎空心，皮儿是一定要薄的，薄如纸，如蝉翼。这样的要求，单一的面粉可能就做不到了。或许加些木薯粉，再用像啤酒皮儿反复按压这样的工艺才可以。煮开后，一个个小馄饨像泡泡一样漂浮在水面，配上精心调制的汤底，似乎还有着些锦上添花的气韵。吃的时候记得吹吹，不然难保不会被泡泡里的热气烫到。馄饨到了江苏，就和酥味一样繁复多元。曾定居南京的袁

0: 在随缘丹食中提到，小馄饨小如龙眼，用鸡汤下之。据说一个南京人一年的早饭可以吃365天的油条烧饼加小馄饨。在南京，小馄饨可是百搭的，锅巴、锅贴、油条、茶叶蛋、烧饼，喜欢怎样搭就怎样搭，完全做得到任性。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许多地方，馄饨都是分大小的。小馄饨是纯肉馅的，重点在晶莹剔透的皮儿，一般是配干点一起吃的。大馄饨花样百变，既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干拌的，既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凉的，既可以吃煮的，当然也可以吃蒸的，吃煎的。继续往南走，在依山傍海暖热潮湿的福建，说到馄饨，那就该叫扁食或者扁肉了。扁食体型小，精髓在内里包着的肉。传统的扁食取上好的猪后腿肉，切成薄片后，不是由刀剁成肉馅的，而是要靠锤打。肉经敲打，变成又烂又黏的肉酱状的馅儿，包出来的扁食口感脆嫩，很有嚼劲儿。在福建当地吃扁食，可以吃油炸的，如果吃汤的，汤碗中或许还会有油豆腐。广东的美食用料广博，品种多样，点心、烧腊、鱼腩，不论你来自哪里，总还是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口味。提到那里的美食，一定少不了云吞面。煮好的云吞在汤面上如芙蓉花浮面，所以云吞面也叫芙蓉面。清透的汤里有弹牙有韧性的银丝面，有散着尾白里透红的云吞，这样一份清清爽爽的吃食，可能是许多广东人从小吃到大的。北方元宝馄饨、青岛野馄饨、晋江鲜馄饨、莆田扁食，还有太多的馄饨没有讲到。馄饨也许正应了它作为馄饨的传说，一张面皮包一切，味道千变万化，咸甜酸辣各得其所。
1: 人们都说2月2龙抬头，不过这天的龙不管抬不抬头，都会被中国人吃得连渣都不剩。这天为求吉利，将所有吃的东西的名字都和龙相连，所以这一天的饮食多以龙为名，也叫吃龙食。
0: 人们都说2月2龙抬头，不过这一天的龙不管抬不抬头，都会被中国人吃得连渣都不剩。今天跟着风物君一起去品尝我国各地的龙吧。2月2吃猪头是东北老饕们的习惯。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杀年猪后，东北人会把猪肉按照食用的先后顺序埋进雪堆冷藏，最底层的猪头、猪蹄、猪下水，中间的排骨，最上层的成块猪肉，将会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摆上餐桌。到了2月2，就是猪头华丽登场的日子了。若说家常下酒菜，白灼猪头肉绝对是 C 位大佬。新鲜的猪耳肥厚弹嫩，先在滚水里游个泳，捞出后放入卤锅，享受由盐、生姜、花椒、桂皮、八角、香叶、冰糖、老抽共同煮成的豪华玉汤。说完了猪头，再来听听龙鳞的故事。什么是龙鳞？其实啊，就是饼，在北京叫春饼，光名字就够你琢磨玩味一会儿了，更别提它还是北京人的2月2最爱。饼皮躺进抹油的平底锅，被烙至两面起泡，春饼始成。当初内粒麦子才算晋级成王者。也难怪诗人袁枚对着春饼大发感慨，赞其薄若蝉翼，大若茶盘，柔腻绝伦。烙好的春饼刷一层甜面酱，配上各类肉菜，再加几条葱丝卷成筒状，即可入口。在天津，它是煎焖子，绿豆淀粉做成的焖子，半灼半透，像未长成的水晶，切成长方形的薄块，入油锅慢煎，浇上酱油、醋。

0: 姜汁、芝麻酱、蒜泥和少量盐，再来上一把韭菜末，绿豆的清香配上调料的浓艳，伴着滋滋的油声，美味的诱惑从眼耳鼻一起袭来，燃起的食欲之火也只能用爽滑香鱼的煎焖子平复。在山西和河北，它是葱油饼。刚出锅的葱油饼表皮酥脆，内里香软，美妙的气与味从鼻尖、舌头一直蔓延到大脑，抚慰食客的唇与心。江浙一带要吃撑腰糕，北京得吃驴打滚儿。二月二日春正饶，撑腰镶嵌蛋花糕。以前的撑腰糕是将剩下的隔年糕切成薄片，放在油锅里汆着吃。现在的撑腰糕大都是现买现做，即便是隔年糕也能放在冰箱里保存，免去以往对年糕发霉的担忧。新鲜糯米粉与红糖拌和，上锅蒸成透明的糯米糕后取出，莹莹如玉的糯米糕再撒上点点星星的桂花，用棉线切成小块就是年糕了。江南有糕叫撑腰，地精打滚有驴糕，黄豆面用中小火翻炒至颜色变深，香味升起，糯米粉与清水制成的糯米浆倒入方形容器上锅蒸熟，黏软的糯米糕滚入干爽的黄豆面中，擀薄后再抹上拌匀的红豆沙、桂花糕，从一边开始将糯米糕卷成长条，再切成小块就可食用了。你一定吃过鱼子，至于龙子到底是什么呢？二月二是米与豆的舞台，在温州有芥菜饭。农历二月，冬日的风霜已过，芥菜刚抽心，鲜嫩甜美。糯米泡三个小时，沥干后放蒸屉上蒸熟，放凉备用。芥菜、酱肉、伙同糯米一起入锅，再佐以食盐、料酒、鸡精，翻炒至熟透即可。白绿相间，饭松菜嫩的芥菜饭就是这样甘鲜适口，风味十足。在北方有炒豆子，从青海、甘肃、宁夏到山东都有龙抬头这天吃豆子的习惯。在青海，二月二吃豆也称咬豆，清水泡了两天的大豆外皮已松，放入装满粗盐的大锅中翻炒，大豆和盐粒儿在热乎的铁锅里你来我往，缠缠绵绵，最后变成咸香适口的熟豆，一把一把吃起来，和吃瓜子儿一样，都是人生乐事。山东的棋子豆又叫棋子儿，白面加鸡蛋、盐、五香粉、清水制成面团，擀成薄片，切成菱形的小方块或筷子粗细的面条后，再切成丁儿，放入油锅炸至金黄即可出锅。讲了这么多，龙还有啥可以吃的呢？太多了。芙蓉须就是吃细面，一丝丝面条好像绣娘手中纤弱的白线，下水如龙须翻飞飘逸，一熟一入味，带着麦田的细面，配上时鲜蔬菜，再浇卤子，就着热气扑扑下肚，那滋味就一个字，中。吞龙胆是油炸糕，油炸糕有素糕也有带馅儿的，花样繁多，自带香气，色泽黄亮，口感软韧，不带馅儿的素糕已是美味，若再配上豆沙、核桃、红糖、芝麻、玫瑰等做馅儿，甜糯香软，每一口都是无法抵挡的卡路里。
1: 食物承载了一个人的味蕾记忆，也涵盖了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在全国八大菜系味道迥异、花样纷呈的各大菜系中，鲁菜凭什么脱颖而出，被尊为八大菜系之首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鲁菜的特别之处。
0: 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味道迥异，花样纷呈，鲁菜凭什么脱颖而出，被尊为八大菜系之首呢？今天，风舞君和你仔细。

0: 姥姥鲁菜的特别之处。鲁菜是宫廷菜的别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针对饮食文化，早在2500年前，山东人孔子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山东人的日常就是煎饼卷大葱，其实这种刻板印象也不无存在的道理。大葱与山东人的关系从来都很亲密。管子界中曾有记载，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不知天下。可见自齐桓公北伐之后，大葱在山东一带就已经得到广泛种植。鲁菜以咸鲜为主，多使用葱姜蒜爆锅提味儿。烹饪海鲜时使用大葱做调料，可以去除腥味儿。作为八大菜系之首，鲁菜的街头占有率却寥寥无几。纯正的鲁菜不仅精细讲究，更有一套内在的规矩礼仪。很长一段时间，宫廷菜是鲁菜的另一个名字。鲁菜走入高端，与其做工无不相关。讲究精细的鲁菜在雕工和切工上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工制追求。著名的北京烤鸭就是正宗的鲁菜，薄如蝉翼的鸭肉片，细如发丝的葱丝，都十分考验厨师的切工。在孔孟之乡的山东，饭桌礼仪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而鲁菜承载了山东人长幼有序、巨步方行的文化体系。鲁菜不仅仅是一个菜系，更是完备的饮食礼仪。鲁菜的精巧在于精雕细琢，环山傍海的山东造就了鲁菜的包罗万象。济南菜的火候，胶东菜的海鲜，孔府菜的豪华，共同融合为菜系之首的鲁菜。济南风味是鲁菜的主体，在山东境内的影响颇大。济南菜又分为历下派、滋味派和太素派等。济南菜古称历下菜，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汤菜是济南菜的头菜，其高汤有清汤和奶汤两种。《齐民要术》中曾详细记载了清汤和奶汤的制法。九曲黄河孕育了多种生命，《诗经》中曾记载，岂食其鱼，必河之鲤。济南北临黄河，鲜嫩肥美的黄河鲤鱼自然成为了济南厨师眼里的绝佳食材。腌制好的鲤鱼裹上淀粉，在油锅内炸至金黄，葱姜蒜爆香后淋上红色的糖醋浓汁，便是一道色泽金黄的糖醋鲤鱼。对于期盼年年有余的山东人而言，金鳞赤尾、形态可爱的糖醋鲤鱼是过年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佳肴。济南菜里的太素菜就是指以泰安为代表的素菜和寺庙菜肴流派。或许是接受了泰山仙风道骨的浸淫，太素菜也带着些超卓的雅致。胶东菜是大海的味道，自山东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生长了琳琅满目的海参、扇贝、鲍鱼、海螺、海胆、蛤蜊等海鲜食材，这也决定了胶东人的餐桌自带大海的味道。胶东菜擅长一菜多食，一种食材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做出不同的味道。单单一味海参，在胶东便有生吃、凉拌、葱烧、红煨等多种方法。一条海鱼也可以做出鲍鱼干丁、糟溜鱼片、糖醋鱼块等上百种菜品。清雅滑嫩的芙蓉干贝，葱香味醇的葱烧海参，亮油包汁的油爆乌鱼花，每一道菜都在保留食材原本味道的同时，放大其特有的滋味。当然，胶东菜并非高不可攀的海鲜佳肴，丰富的小海鲜也是胶东人餐桌上的亮眼点缀。在胶东人的眼里，日久归乡时，母亲端来的那盘辣炒蛤蜊、红烧海螺、炸栗黄、韭菜炒蛏子是最鲜美的家乡味道。孔府菜是餐桌上的伦理，作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 在几千年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孔氏家族特有的饮食系统。孔子所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理念是孔府菜饮食文化的具体体现。孔府菜的制作精美讲究，火候是孔府菜烹饪的关键，软烂柔滑是其特色。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孔府菜十分重视饮食的食与节、量与度。孔府的一道菜就是一首诗，一个典故。相传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时，大臣张阁老为了保全孔氏后人，以自己的儿子替换了孔家人。为了铭记张阁老的赤胆忠心，孔家人特意制作了孔府菜知者不惑，将排骨中的骨头剔除，换上葱白，意为偷梁换柱。
1: 丝绸之路源于不同文明的相互吸引，有了这条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纽带，才让一日三餐有了更多滋味。不只是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那些深入民心的异域调料，催生了一个个令无数人着迷的口味。
0: 丝绸之路源于不同文明的相互吸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因为这条连接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纽带，一日三餐才有了更多滋味。走进这些异域美食，快跟着风舞君去看看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也非中国本土而产。虽然目前有关苹果原产地问题尚存在争议，但在明朝以前，苹果的确另有其名。晋郭义公广志记载，奈有白、赤、青三种，其中的奈指的既是苹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正如歌里唱的那样，提起葡萄，人们会不自然地联想到新疆吐鲁番。事实上，新疆原本是不产葡萄的。我国最早种植葡萄始于汉武帝时期，这些葡萄来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回的种子。随着葡萄一起传入的，还有葡萄酒的酿造之法。盛唐时期，葡萄开始大规模种植，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也较为普遍，这才有了后来葡萄美酒夜光杯如此脍炙人口的诗篇。和葡萄一样，石榴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但石榴一词的出现要比葡萄晚些。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石榴一名丹若，甜者谓之天姜，大石若丝梨，进贡之石榴，大者重达五六斤。石榴因其籽多的形态特征，被赋予了诸多象征意义。中国人视石榴为多子多福的象征，古罗马的石榴树也代表着姻缘。西瓜原产于非洲，古埃及最早开始种植。古籍《献鲁记》和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均有相关记载。番茄自明代传入我国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作为观赏的植物。有关番茄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明兆涵的《纸品》。传说17世纪，一位法国作家冒险尝试了一个番茄后，人们这才知道番茄是可食用的。到晚清时期，中国人也开始食用番茄。除了水果，异域调料也深入人心。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胡椒，原产于印度马拉巴海岸。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称，胡椒出摩加陀国，呼为墨吕之。胡椒根据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黑胡椒、白胡椒、红胡椒和绿胡椒，可入药、调味、泡酒。孜然在中国古代的另一个名字叫安息茴香，而安息正是今天的伊朗一带。孜然其实也是维吾尔族的音译，孜然最早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新疆地区是最早种植和使用孜然的地区。胡蒜即大蒜，原产自西亚和东亚地区。据汉代王毅所著的《正部》记载，张骞使环，使得大蒜苜蓿。

0: 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云，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香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地区，本草纲目记载，张骞使西域，使得种归，故名胡荽。南北朝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详细地记载了种植胡荽以及制作腌胡荽的方法。洋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最早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中亚。洋葱在传入中原后，起初被称为胡葱，17世纪传入日本，改名为洋葱。讲了水果和调料，下面说说充满创造力的西方谷物。许多粮农作物都是经由丝绸之路在不同时期带入我国的，如大麦、高粱、米燕麦、玉米，谁还能不吃主食啊？小麦原产地是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家。中国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国家之一。据考证，我国最早发现小麦遗址是在新疆孔雀河流域，距今约4000年。燕麦原产于西亚，唐代刘孟德有《图魁燕麦，动摇春风》之句，可见燕麦在我国栽培利用的历史很悠久。原叫玉蜀黍的玉米，民间也管它叫六谷，顾名思义，即是五谷之外的又一谷。玉米原产美洲，16世纪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34年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最早出现了玉米之名，《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述了玉米的功用，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玉米的种植已较为广泛。
1: 每到春天，高高大大的春树上会抽出紫红嫩绿的新芽，散发着一股浓郁而特别的香气，成为许多人翘首以待的春季时令菜。春季可以换着花样的吃春，它不仅是乡春爱好者心头的白月光，也是畏惧乡春者的催吐剂。
0: 乡春财务自由热度最大的时候，虽是头茬乡春上市的季节，但并不是吃它最好的时机，原因很简单，太贵。而春天它的悄悄降价，无疑给吃货们提供了大快朵颐的信号。快来跟着风舞君探一探这令人爱恨交加的春味吧。每到春天，高高大大的春树顶便会抽出紫红嫩绿的新芽，散发着一股浓郁而特别的香气，成为许多人翘首以待的春季限定时令菜。不过香椿在美食界的江湖地位历来备受争议，厌它的人对它难以形容的刺鼻气味敬而远之，甚至直犯恶心，可这一点也拦不住爱它的人，将其视为人间至味，每到春天就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口。都说食无定位，适口者珍，可人们为啥偏偏对香椿的爱恨这样极端？都怪樟脑、龙脑、丁香烯、懒香醇、雪松醇和合金欢醇等多种挥发性物质的混合，赋予了香椿这般独特的气味。再加上人味觉基因和嗅觉基因的差异，香椿不是朱砂痣就是蚊子血的命运就此定格。既然是争议颇多的春味，那么用香椿做成的菜自然也无法逃过再来一盘与赶紧撤走的宿命。跟着风舞君换着花样吃春吧。香椿炒鸡蛋是香椿爱好者心头的白月光，同时也是畏惧香椿者的催吐剂。新鲜香椿芽切碎后入沸水焯。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

0: 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如果睡觉的方式不对，或者睡觉的时间不对，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合理的入睡时间很关键。
1: 睡觉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保持充足的睡眠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所以睡觉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人体在入睡之后，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恢复，才能够避免出现疾病。正确睡眠有助于缓解身体疲劳，提高抗病能力，而且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但是睡觉并不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提高睡眠质量，才能让睡眠变成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所以古往今来，睡觉也成为一种学问。古人们通过几千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了不想短命莫睡三觉的俗语。如果睡觉的方式不对，或者睡觉的时间不对，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因此，从身体保健方面来讲，要注意合理的入睡时间，避免加重身体负担。一、生气的时候入睡。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是入睡之前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情。如果在睡觉前非常生气，就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伤。比如情绪过度激动，经常睡觉之前情绪不稳定，就会伤到肝脏，而且睡觉之后也会出现做噩梦的现象，同时造成肾脏部位的负担，不但导致整个睡眠过程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内分泌紊乱或者肝肾受损的严重性。另外，肺主皮毛，长时间带气入睡，毛孔容易闭塞，进而诱发肺部疾病或者呼吸道方面的疾病。因此生气的时候可以大力拍打自己的肘窝5到10分钟，或者用拉筋凳拉筋20-30分钟，激动的情绪就能得到有效梳理，而不是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尽量不要把气带到自己的睡眠中。二、醉酒后入睡。很多人喝了酒之后都感觉大脑昏昏沉沉的，有一种想睡眠的欲望，但是酒后入睡对人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人们出现呼吸急促感，比如醉酒之后一般都会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在人睡着了之后，由于呕吐物长时间排不出来，就会堆积到人的气管中，从而造成严重的大脑缺氧，甚至会引起睡眠过程中突发猝死的危害。所以人喝了酒之后，最好适当的喝一些醒酒汤，等酒精基本上消失之后再考虑正常入睡，这样可以有效预防睡觉过程中缺氧的现象，避免出现心律不齐的症状。或者拍打肘窝内关穴20-30分钟醒酒，醒酒之后坐着休息一会儿再入睡，同时选择侧卧的姿势睡觉，有利于身体健康。三、不要黑白颠倒的睡觉。有的人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这种睡眠方式会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有效休息，久而久之会引起身体的免疫力低下，长时间熬夜违反自然规律，肝脏和肾脏都会受到严重损伤，所以应该避免这种不良的睡眠方式。还有的上夜班的人也会黑白颠倒睡觉，这样长时间的睡眠习惯会导致睡眠障碍，甚至会引起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睡不醒的现象，久而久之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不但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还会诱发慢性疾病。还有的人经常玩

我们平时要注意养成好的睡眠方式和睡眠规律，早睡早起，不过度饮酒，不带着情绪入睡。另外，睡觉之前也不能吃太多东西，否则会影响肠胃功能，也会影响睡眠质量。如果睡眠质量不好，每天可以拍打手臂内侧30分钟，头部30分钟，用拉筋凳拉筋等等，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睡眠。

0: 四句养生小知识，冬季咳嗽总反复，就怕这款家常好菜，记得碰到了要多买一些，清香爽口还下饭。
1: 冬季很多人会咳嗽，如果碰到了茼蒿，大家一定要多买一些。中医认为，原本作为宫廷观赏植物的茼蒿，除茎叶嫩时可以食外，根茎叶花都可入药，有清血养心降压润肺清痰的功效。现代研究也发现，茼蒿含有13种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较高量的钠钾等矿物质，以及一种挥发性的精油和胆碱等物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易水肿、食欲差、脑袋晕胀、血压不稳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一、增进食欲。茼蒿中含有大量挥发油，这些挥发性物质是茼蒿特殊香味的来源，它们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从而能很好的促进食欲，具有较好的开胃效果。二、预防便秘。茼蒿中富含膳食纤维，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人体及时排出粪便和肠道中的有害物质，从而起到通腑利肠、预防便秘的作用。三、疏肝理气。茼蒿中含有特殊香味的挥发油，除了能够消食开胃外，还有助于宽中理气。如果是因为肝郁气滞所致的易怒、胸肋胀痛、叹气等症，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茼蒿来舒缓。

0: 四、降胆固醇。茼蒿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其中包括大部分不能被人体吸收的粗纤维、半粗纤维。这类纤维素不仅能够促进排便，还可以阻碍肠道对胆固醇脂类的吸收，有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茼蒿有着皇帝菜的美称，营养丰富，价格却比较实惠，两块钱一斤就能买好多。今天教大家一种新吃法，用皇帝菜炸丸子，外酥里嫩，清爽好吃，而且还不会腻味，家人也非常喜欢。做法：备用食材茼蒿500克，面粉30克，玉米粉30克，五香粉适量，食盐适量，鸡蛋一个。第一步，首先需要将所需要的食材都准备到位。一把茼蒿摘去不能食用的部分后，清洗干净，将茼蒿的老根切去炒菜用，取茼蒿的叶子做丸子，将其切成细细的末，放入在一个容器中。第二步，同时在盛有茼蒿末的容器中加上食盐、五香粉来调味，然后再磕入一个鸡蛋，用筷子将鸡蛋打散后，与茼蒿末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待将其搅拌均匀后，重新准备一个小碗，放入适量的面粉。第三步，再按照同比例加上点玉米粉，做成粗粮丸子。如果实在不喜欢，也可以仅用白面粉，将粉混合均匀后，分次少许倒入在茼蒿末中，直到将其可以团成团子状，即可停止加面粉。第四步，混合好馅料后开始炸制，在锅中添上适量的食用油，待油烧至六成热的时候，也就是用筷子插入微微冒泡的状态，即可用手将茼蒿馅料团成一个个的小丸子，逐个下入在锅中。第五步，开始用中小火炸制，待其定型后，用勺子轻轻拨动丸子，使其受热均匀，待将丸子炸至酥脆状态时即可捞出，控干油分即可开始享用。茼蒿还有一些养生吃法，可以凉拌，活血养血，清血管，特别安全。茼蒿中的粗纤维可增强胃肠蠕动，有助降低胆固醇，且其可促进人体气血运行，易于治疗血瘀症。中医讲绿色入肝，所以多吃点绿叶蔬菜对清肝火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茼蒿清肝火的作用也比其他绿叶菜要更好一些。最佳食用方法，茼蒿半斤，洗净入沸水焯过，切细，加适量芝麻油、食盐等佐料拌匀就可以食用了。茼蒿汤安神健脑助眠，防老年痴呆，其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及多种氨基酸，可以安神补脑，稳定情绪，防止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最佳食用方法，鲜茼蒿菜、菊花脑各60到90克，煮汤，一日两次饮服。这样小小一把菜竟然这么厉害，实在不能小觑。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都吃点，血管干净了，心脏好了，消化好了，人想不精神，想不长寿都难。吃茼蒿的好处虽然很多，但食用时有一点必须注意，茼蒿中的钠含量很高，每100克茼蒿约含钠160毫克，相当于 0.4 克食盐，属于高钠蔬菜，所以烹饪茼蒿时应该少放盐或不放盐，高血压患者食用茼蒿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1: 啊，导游啊，为什么那座雕像姿势那么难看呢？
2: 啊，是这样，我们本来想雕塑一位伟人骑着马的英姿，但是到了雕塑马的时候经费不够了。你们现在看到著名的跨海大桥面前这个大桥十分雄伟，其实它是我父亲设计的。而现在我们到了政府大楼面前，很漂亮吧？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我父亲投标建设出来的。现在在你们面前是座铁塔雕塑，我父亲亲自参与了它的设计与制造。好了，现在我们到了世界闻名的死海面前，大家
1: 导游，我请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这死海一定是你父亲亲手打死的。
3: 皇宫里着了把大火，乱作一团，连伙食供应都出现困难了。
1: 这个时候有个好心的乡下人进城卖南瓜，便挑了一个特大的送了进去。
3: 可巧啊，这个瓜被皇上看见了，很高兴，为了报答乡下人，皇上赏赐了一匹壮马给他。
1: 不久这件事被财主知道了，他想，这个穷棒子一个瓜便得了匹马， 我要是送去一匹马进去，那还说不定得到多大的赏赐呢。
2: 于是他从马房里挑了匹最壮的马，连夜送给了皇上。
1: 皇上想了想，把马收下了，然后微笑着对随从说道，
4: 听着，为了报答这位好心的财主，就把那位庄稼人送我的南瓜赠给他吧。
5: 四季养生小知识，想护好心脏血管，脚上这个皇帝穴别错过，经常按揉它，帮助血管更通畅，快跟着学这个护心小妙招。
0: 中医色诊博大精深，其中很多要领连行医多年的专家学者也难以掌握，但是色诊中有一个规律是相对便于掌握的，而且和普通人密切相关的，就是舌头的颜色。中医认为心在窍为舌，也就是说心脏的健康情况会首先反映在舌头上。一、舌上瘀斑，血脉瘀阻。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舌头或者嘴唇呈现暗紫色或有瘀斑，多数是因为血液循环出现障碍导致的，是血管淤血，血液中的含氧量下降导致的，在中医属于血脉瘀阻。如果舌头上有瘀斑，并且伴有心慌气短，甚至失眠多梦，心前区刺痛等症状，提示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如果伴有头晕头痛等症状，则提示可能有脑血管疾病。除此之外，身体有淤血的人还会有多种症状，比如痛经、经血有块，身上莫名会出现青紫斑块，对疼痛的耐受力特别差，皮肤面色缺少光泽，十分暗淡。二、舌头发红，心阴不足。健康的舌头应该呈现出淡粉色，在临床上有些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会出现舌头发红的现象，并且病人多伴有心烦、心慌、早搏、心动过速等不适症状，这从中医上讲属于心阴不足。心阴不足的时候容易生虚火，诱发心血管疾病。三、舌苔变白，气血不足。舌苔变白可分两类，其一是舌质蛋白，如果这类人还伴有心律失常、乏力、心衰等症状，提示可能患贫血性心脏病。其二是舌苔白腻，多与中焦失足有关，病人多伴有胸闷、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病人有可能有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敏周说，心脏不好的人平时常按揉公孙穴，对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敏周说，心脏不好的人平时常按揉公孙穴对缓解心脏不适有帮助。公孙经穴名，出灵枢本枢，属足太阴脾经，足太阴之络穴，八脉交汇穴之一，通冲脉。公孙穴，皇帝轩辕帝曾姓过公孙，后来改成姬姓，就像皇帝一样可以指挥四方，那么通过按揉公孙穴就可以调动全身，所以按揉这个地方可以解除全身的疲乏，对五脏皆有调节作用。心脏不好常揉公孙穴可有健脾生血的功能，调节气血盛衰，加强益气活血，使原本气血不足的心脏气血充足，心主得养，心神安宁。取穴，在足大指与足掌所构成的关节第一尺指关节内侧，往后用手推有一弓形骨足弓，在弓形骨后端下缘可触及一凹陷，按压有酸胀感。方法，用双手拇指指腹按压公孙穴，按压时要注意力度稍重，每次按摩五分钟，每日按摩两次。手上有颗救心丸，日常保健微食急救都顶用。大鱼际是心脏的反射区，日常按压10到20分钟，就像直接给心脏做按摩，有缓解心脏压力的护心效果。紧急时刻如果进行强烈的刺激，犹如直接给心脏做按压抢救，不失为一种家庭自我救急方法，为到医院去治疗赢得一定的宝贵时间。取穴，人的手掌正面拇指根部下至掌根，伸开手掌时明显凸起的部位。方法，紧急救命。

0: 用力按，双手交替对搓。日常护心，每天15分钟，大拇指按揉，按到不酸胀为止。口里有个防病门，平时少吃一口，心脏年轻10岁。影响心脑血管健康的，吃占了绝大部分因素。用医生们的话说，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心血管病人，长教训了。少吃一口盐，过多的钠只会加速心脏血管的衰老和硬化。少吃一口肉，研究显示每天多吃一份肉会增加 16% 的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 10% 的癌症死亡风险。少吃一块糖，因摄糖过多导致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糖逐渐成为甜蜜的烦恼，如造成胰岛素激增、体重增加、胆固醇含量上升。成年人每天糖摄入量控制在25克左右。少吃一顿油炸食物，油炸食品确实有着诱人的味道，但是为了健康，少吃为妙。当油和脂肪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时，容易形成自由基，增加致癌风险。这些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还会造成身体内的炎症，升高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堵塞动脉，导致动脉硬化。少喝一次饮料和酒，饮用少量葡萄酒有益于心血管健康，超量则适得其反，可能引发房颤，将中风风险升高5倍。而喝饮料存在的主要糖分摄入超标的问题。少抽一支烟，吸烟不光是嗜好，更是一种疾病。烟草中尼古丁已被证实，其成瘾性与可卡因相似。吸烟伤心脏、肺脏、胃脏、血管、呼吸道，百害而无一利。心血管是最怕堵的，所以一定要经常按摩脚上的这个能够通开心脏血管的皇帝穴。心脏血管通了，舌头的颜色也会慢慢恢复，疾病也自然就远了。
1: 四句养生小知识：咳嗽老不好太磨人，鸡蛋换种煮法有妙用，简单几步就能帮你缓解咳嗽不适，快来解锁这个家常止咳小窍门。
0: 冬季天气气候特征主要以燥为主，这时人体极易受燥邪影响而伤肺，又由于肺脏喜湿润环境，对干燥的气候特征比较敏感，所以很多人出现咽喉干燥、燥咳等症状。而打针吃药治愈的时间还是因人而异的，快慢不一，还对人体有伤害，尤其是一些老人和小孩，一旦咳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好。教你几招不用吃药就能好。白糖拌鸡蛋，取鲜鸡蛋一个，磕在小碗里，不要搅碎蛋黄蛋白，加适量白糖和一勺植物油，放锅中隔水蒸煮，在晚上临睡前趁热一次吃完。适用症状，感冒引起的咳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伴有咽喉痛、鼻子干、嗓子干，或是有黄痰的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如果觉得是风寒感冒、流清涕、发冷等，把白糖换成红糖效果更佳。吃2到3次以后咳嗽就可以康复。还有如有胸痛、气促、心烦不安，用鸡蛋拌白糖经蒸煮后服用，作用很好。醋煎鸡蛋化痰止咳。做法，拿一颗鸡蛋放在碗里搅拌均匀后，放米醋半勺放入炒锅内，用文火烧开之后将鸡蛋放入煎炒，蛋熟后加适量白糖，稍后就可以吃，天天早晚各吃一个。功效，正常吃2次就可以止咳，重者多几天可痊愈。鸡蛋甘平，有滋阴养血润燥的作用，醋味酸，肝性平，能消食开胃、散淤血、收敛止泻、解毒。醋煎鸡蛋可以缓解不同程度的咽喉黏膜及声带的充血、肿胀、疼痛，还能缓解咳嗽的症状。醋煎鸡蛋是一种极易消化吸收的食品，适合中老年人食用，能够防止动脉硬化，有健美肌肤、保护内脏、健脑益智、延缓衰老的作用。注意要趁热吃下，食用的量可以自己控制，最好晚上睡觉之前食用，可以减轻咳嗽的症状，保证晚间睡眠。还有一些冬季病，咱们不妨试试下面的一些方子。红糖姜茶

0: 姜是专治风寒感冒的。做法：姜五片加红糖200克，生姜切成五片，也可以把片切成丝。锅中加两碗水，倒入姜片和红糖，煮沸后量到合适温度，趁热喝。功效：连续喝2到3次，风寒感冒就好得差不多了，比吃药要强，还没有副作用，晚上喝效果最好。山楂泥，手脚冰凉有冻疮的适用。做法：山楂2颗，塑料袋1个，只要一年有冻疮，以后年年有冻疮。教你一个办法终结它，把山楂烤软，睡觉前涂抹在冻的部位，然后用塑料袋套上，一次就好，非常管用。生姜核桃水，缓解慢性鼻炎。做法：生姜5片加核桃5个，锅中加2碗水，然后放入核桃仁和姜片，煮沸后再煮5分钟，连续喝7到10天，就有很好的改善。核桃中含有的脂肪、蛋白以及多种微量元素较为丰富，能起到缓解鼻炎的效果。由于鼻炎容易引起流鼻涕、咳嗽以及鼻塞等症状，需要将核桃和生姜放入冷水中煮沸，需要连续服用才能起到改善效果。香蕉皮专治手脚皴裂。做法：香蕉皮1个加温水，如果秋冬季节皮肤容易裂口，用香蕉皮擦拭就可以，不过记得要先用温水泡上10分钟，泡软后再擦，一般连续擦3到5次，裂口就能够愈合，并且后期不容易反复。大蒜胡萝卜水针对于急性腹泻很好。做法：大蒜1头，胡萝卜1根，把胡萝卜切片倒入锅中，加2碗水，煮开后放大蒜进去，再煮5分钟，喝上后很快腹泻就会停止，但是要记住啊，腹泻停了就别喝了，以防引起便秘。
1: 有个人做梦，梦到自己在森林里正玩着呢，突然天上传来了一个很深沉的声音：加衣还是减衣？男的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于是顺口说了一句：加衣。等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多了一个鼻子，吓得他赶紧跑到医院。大夫听他陈述后一拍大腿道：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回去继续做梦，人家再问你，你就说减衣不就完了吗？于是这位仁兄呢，就赶紧跑回家接着上床睡觉。果然他又梦到了昨天的场景，不过这次天上传来的声音却是
2: 加二还是减二，
1: 好恐怖啊。在古代，想知道一个山洞有多深，一般会往里头扔块石头，然后根据石头滚落的声音估计洞有多深。
3: 这一天，一个人在山上闲逛，突然发现有个山洞，他就开始琢磨这洞有多深，恰巧身边有块巨石，于是他就找来一根木棍，利用杠杆原理把石头弄进去。
1: 只听得砰砰砰砰砰砰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头牛发疯一般的奔了过来，并一下子跳进了山洞。
3: 他坐在洞口苦思不得其解。不一会儿，一农夫过来问：
4: 小伙子，看没看见我的牛啊？
1: 看见倒是看见了，可是牛自己跳山洞里去了。
4: 哦，怎么可能呢？俺家的牛摔在一块大石头上了呀。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107.9，欢迎您的收听。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桔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

香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渍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
24时，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

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

0: 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0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刘新建挥舞着刀喊着，让侯亮平把法警先都赶出去。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着窗口，而玻璃窗敞开着。正如刘新建所说的，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下28楼，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要想稳住他，就得做出让步。于是硬着头皮命令法警，你们出去，我要和刘总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子里只剩下了侯亮平。刘新建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也把水果刀扔到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暗自盘算着找机会扑上前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是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察员的心思，及时而且敏捷地把自己的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谈吧。前侦察兵刘新建神情变得轻松起来，现侦察员侯亮平却又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更让侯亮平想不到的是，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油气大楼的窗口看着。当望远镜镜头里显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大腿时，那个人一脸兴奋地用手机汇报着，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手机里的回应同样兴奋，好，他如果能跳下去就太好了。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刘总，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里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三等功。但是今天你如果是拒捕自杀，那脸就丢大了，恐怕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刘新建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侯亮平说，办你的案子对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刘新建冷笑着说，侯局长，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侯亮平承认了，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却还是嘴硬地说，可我这样才舒服。侯亮平摇着头说，但是不雅观，真的，我知道你是要面子的人，讲尊严， 现在这形象

像被执法记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刘新建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侯亮平按捺着内心的喜悦，表面平静地在屋里踱步。危险还没完全解除，刘新建还是紧张，高高地站在办公桌上，做出随时朝窗外一跃的姿态。侯亮平装着不在意地说，刘总啊，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你爷爷是打鬼子牺牲的，没错吧？刘新建瞪大了眼睛，没错，我爷爷是三八式干部，前年省电视台有个电视剧，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侯亮平说，还有你姥姥呢，她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却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说，这你也知道，一点也不错，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金条元宝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来，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侯亮平说，最困难的时候，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你今天跳下去，看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得那么高，我晕。刘新建跳下了写字台，在大班椅上坐下，气氛得到了缓和。侯亮平一声叹息，很是动感情地说，刘总，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刘新建表示自己从来没丧失过信仰，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完，张口就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侯亮平看着刘新建，默默地听着他的背诵，心想，这刘新建又是一朵奇葩呀，共产党宣言背诵得那么流畅，办公室的书橱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刘新建对革命，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是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又下过一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他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能大段背诵。刘新建却不再背了，突然停顿下来，发出了感慨。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导师说得多好啊。这时，早在外面等待机会的法警们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扭住刘新建，给他戴上了手铐。侯亮平一颗心这才落定。刘总啊，你现在还是无产者吗？你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啊。走吧，
你今天

也真是折腾够了。出门前，侯亮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就陷入了困惑。哎，腿哪儿去了？监视者移动望远镜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反复搜寻。整栋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里那里，忽而有腿，忽而没腿，搞得他很辛苦。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那边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好戏看不成了。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这时，遥控的手机里传来了那个权威的声音：“啊，怎么了？”监视者赶紧汇报：“腿不见了，这个软蛋。”他到底没跳下去呀？刘新建被拘的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吃晚饭。这很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在审案子，去不了的时候，祁同伟挑明了说，不就是提审油气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是老书记的意思。侯亮平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串念头，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来捞人呐，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说，有什么不能吃？有我陪你，你怕什么？侯亮平故意明说，刘新建的事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祁同伟轻描淡写地说，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吗？侯亮平叹着气说，哎，老学长，哪儿这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我调来才几个月，敢乱来呀？这饭还是别吃了吧。祁同伟不依不饶地说，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阿庆嫂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合上了手机，侯亮平的心中一阵窃喜，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利剑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赵公子带着他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地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岂能不去探个究竟呢？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侯亮平来到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纪昌明做了紧急汇报。纪昌明也很吃惊，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敢公开捞人，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纪昌明判断是鸿门宴，劝侯亮平最好别去。侯亮平觉得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看项庄舞剑，就更应

0: 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流了一个眼神，转而对侯良平说，我和咱高老师有个担心呐，一旦刘新建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赵立春老书记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所以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透了。赵瑞龙也说，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这个事儿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终于扯上了高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仍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毕竟昨日的教诲历历在目。就在几天前，当反腐利剑刺到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仍然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呢？在这盘棋局当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只能沉默。高小琴为大家斟着酒说，
1: 好了，边吃边谈吧，今天我请大家喝30年的茅台。
0: 侯亮平马上声明，我就喝点啤酒吧，老学长知道我，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嗨，穷命。祁同伟端起茅台一饮而尽，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跟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不说不行了。侯亮平故作轻松地说，
2: 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我冒了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
0: 祁同伟笑着说，
2: 亮平，你冒什么风险呢？我这鸿门宴呢。
0: 侯亮平也笑了，看看看看，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看，都有些窘迫。这时候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好多年不见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把30年的茅台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
3: 高小琴嗔怪着说，
4: 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办我们就有证据了吗？
0: 侯亮平笑了，
2: 哈哈，怎么可能呢？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缴获了，哪会有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
0: 赵瑞龙一直都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着侯亮平，这时候忍不住开枪了，
2: 这倒是句聪明话，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
0: 侯亮平为此敬了赵瑞龙一杯酒，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的热闹。侯亮平暗暗地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一个特点，朝南一面都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也带来了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

暴露无遗，好像是一座大舞台。如果拉上了窗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装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窗帘被临时拿走了。侯亮平的心头一阵发紧。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餐桌沙发，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这一桌子的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说是侯亮平虽然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汉东省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省长，10年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咱高老师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赵瑞龙喝酒是越喝脸越白，但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了起来。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李书记这一批批改革大将，也会看错一些人，看错个别干部。这些干部腐败了，慢慢的变质了。祁同伟也应和着，就是嘛，比如油气集团的刘新建。赵瑞龙说，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侯亮平是一脸的惊疑，怎么会这样呢？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这不可能啊。既然话都挑明了，那就都摊开直说吧，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祁同伟又干了一杯酒，脸色泛起了酡红。亮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100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呀。侯亮平转向赵瑞龙，脸上满是诚恳地说，赵总，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高兴，但面上仍然努力地保持着微笑。我理解侯局长想什么，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侯亮平听完舒了一口气，举起了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就不怕刘新建乱喷了。说完，让高小琴换杯，说也要喝白酒。毕竟30年的茅台，不喝是罪过。侯亮平喝着白酒，咂巴起了嘴，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赵瑞龙觉出情况不对，脸色阴沉地站起身，但不失礼貌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他让大家该怎么唱怎么唱，说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赵瑞龙一走，祁同伟神色忧郁地坐到侯亮平的面前，他有话要说，憋在心里边很久了。人生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0: 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个老娘回家供着，一直供到如今。侯亮平打断他，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也曾经是美女，你老学长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可不是老娘啊。祁同伟既恼火又真诚地说，亮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意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侯亮平也动了感情，同伟，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我喝醉的时候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一个英雄啊。祁同伟一把握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虽然老是吵老是斗，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是吧？既然这样，你我今天像亲兄弟一样敞开心扉。说着，祁同伟凑近了侯亮平，耳语着说，现在赵总不在，高总也不是外人，老弟，你就开个价吧，要多少你只管说。侯亮平浑身像触了电似的，他停了一会儿，缓缓地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
1: 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放我们一马。
0: 侯亮平定定地看着祁同伟，这个你们包括祁厅长吗？高小琴毫不隐晦地说，
1: 是，明说了吧，祁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
0: 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天哪，老学长，你还真做起生意了。祁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没办法，我是屌丝，前三辈子穷怕了。侯亮平弯腰凑近了祁同伟说，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吗？祁同伟摇了摇头，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你就是给咱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它转换为权力。侯亮平不再问了，伸了个懒腰，明白了，老同学，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
1: 高小琴有些着急，哎，侯局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祁同伟的心中有数，别问了，他回答过了，叫琴师唱吧。琴师进来了，一副自我陶醉地拉起了胡琴。祁同伟拿着麦克风开唱，直到这时候，高小琴还没放弃最后的努力，他拉了拉侯亮平的手，娇声问，
1: 侯局长，既然你不说，那我来出个价可以吗？
0: 侯亮平似乎已经入戏了，轻轻地摆脱了高小琴的手，指着祁同伟说，
2: 哎，我老学长唱得不错嘛，有味道，比当年还有味道呢。
0: 高小琴的心里一个激烈，黯然失色，
1: 是有味道。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离思五首，其次是唐代诗人元稹创作的七言绝句，是离思五首中的第四首，也是整个组诗中最具特色的一首。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离思五首其次，作者唐代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自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首诗的大意是，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大海，别处的水再也不值得一观，陶醉过巫山的云雨的梦。

0: 梦幻，别处的风景就不称之为云雨了。即使身处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顾盼。这缘由一半是因为修道人的清心寡欲，一半是因为曾经拥有过你。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笔取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的心上人的深深惦记。他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耐人寻味。全诗只有四句，有三句采用比喻手法，一二两句破空而来，暗喻手法绝高，几乎令人捉摸不到作者的笔意所在。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从孟子关于海者难为水脱化而来。诗句表面上是说曾经观看过茫茫的大海，对那小小的细流是不会看在眼里的，他是用大海与河水相比，海面广阔，苍茫无际，雄浑无比，可谓壮观。河水只不过是举目即可望穿的细流，不足为观。写的意境雄浑深远，然而这只是表面的意思，其中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第二句是使用宋玉《高唐赋》里巫山云雨的典故。《高唐赋》叙说战国时代楚襄王的先王，指楚怀王，曾有云梦高堂之台，待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愿见枕席，王因幸之，此女即巫山之女。他别离楚王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旦朝视之，果如其言，因此就为他立庙号曰朝云。显而易见，宋玉所谓巫山之云即朝云，不过是神女的化身。元稹所谓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是说除了巫山上的彩云，其他所有的云彩都不足为观，其实他是巧妙地借用朝云的典故，把她比作心爱的女子，充分地表达了对那个女子的真挚感情。诗人表明，除此女子纵有倾城倾国、绝代佳人之色，也不能打动他的心，只有那个女子才能使他倾心相爱，写得感情炙热又含蓄蕴藉。第三句取自花丛懒回顾，是用花比人，是说我即使走到那盛开的花丛里，也毫不留心地走过去，懒得回头观看。而他无心去观赏的原因，第四句半缘修道半缘君便做了回答，还意是说他对世事看破红尘去修道的缘故，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他失去心爱的他，再也不想看别的花了。统观全诗，不难看出取自花丛懒回顾的原因还是因为失去了君。半缘修道之说只不过是顿词罢了。作者在这首诗里采用种种比喻手法，曲折地表达出对曾经相爱的女伴的深情，前三句紧扣主题，层层递进，最后一句用画龙点睛之笔揭示主题。这种写法构思集中，意脉贯通，清晰可见。在描写爱情的古典诗词中，有不少名篇佳作都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共鸣。譬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它是用形象鲜明的红豆，象征美好而坚贞的爱情。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用一种执着到底的精神，表达对爱情坚贞不渝、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钟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句与之前的爱情诗不同，它是用一种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生动比喻，来表达对爱情的至诚和专一。正由于它与众不同，所以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有人把这两句诗写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人写在书信中，用来表达对对方的痴情。这就充分说明元稹这首诗具有巨大的影响和艺术感染力。
1: 唐代诗人的《遣悲怀三首》是悼念亡妻韦丛之作，字字泣血居居泪，被誉为古今悼亡诗第一。接下来请欣赏其中的第一首
0: 《遣悲怀》，其一，元稹。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搜尽妾，逆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冲扇干长货，落叶天星扬古怀。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迎面赴迎斋。注释：谢公，东晋宰相谢安，他最偏爱侄女谢道韫。前楼，战国时齐国平氏，此处作者自据，言指韦丛以名门闺秀屈身下嫁。百事乖，什么事都不顺意。尽妾，竹或草编的箱子。逆，软缠央求。或，豆叶嫩时可食。仰，仰仗依赖。迎，祭祀宴请。译文：你如同谢公最爱的侄女，嫁我这个平氏，事事不顺。见我无衣，满箱搜尽，央求买酒，你点卖金钗。果蔬充饥，你却说甘美。落叶做柴，你仰仗古怀。如今我享受高官厚禄，为你祭祀，请僧道超度。赏析：元稹的原配妻子韦丛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于公元802年唐德宗贞元18年和元稹结婚。当时韦丛20岁，元稹25岁。婚后生活贫困，但韦丛贤惠，毫无怨言，夫妻感情甚好。七年后，元稹任监察御史时，韦丛病逝，年仅27岁。元稹悲痛万分，遂作悼亡诗，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三首《遣悲怀》，追忆妻子生前的艰苦处境和夫妻情爱，并书写自己的抱憾之情。首联：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引用典故，以东晋宰相谢安最宠爱的侄女谢道韫借指为氏，以战国齐国平氏前楼自喻，含对方屈身下嫁之意。百事皆乖，此处乖字突出表现自结婚后元稹的仕途不顺，多年担任职位心低的小官，同时与王叔文等有权势的人政见不合，仕途坎坷。百事乖是对韦氏婚后七年艰苦生活的概括，另请颔联和颈联。颔联：故我无衣搜尽妾，逆他沽酒

0: 精彩，用笔干净，既写出婚后百事乖的艰难处境，又能传神写照，活化出贤妻的形象。前两句是写实，作为一个俸禄低微的小吏，婚后生活不富裕是可想而知。从故我无依到觅他沽酒，一顾一觅，唯从温厚善良的形象呈现出来，又生动地刻画出夫妻清贫而又情笃意厚的婚后生活。颈联：野蔬初善甘长获，落叶天星阳古槐为虚写，采用了夸张手法，通过野蔬初善和落叶天星来比喻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韦氏能甘于与诗人共度艰难而毫无怨言，不仅难能可贵，也更加体现出夫妻间感情的深切浓郁。尾联：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营殿赴饮斋。妻子去世后，诗人已升至五品监察御史。诗人从出神的追忆中忽然惊觉，发出无限抱憾之情。而今自己享受后禄，却再也不能与爱妻共享荣华富贵，只能用祭奠与延请僧道超度亡灵的办法来寄托自己的情思。赋写出这类悼念活动的平凡，尾联两句出语看似平和，实则表达的是内心深处的极其凄苦。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叙事写情皆真情实感，可见诗人的至信至情，因而成为古今悼亡诗中的绝唱。遣悲怀，其一，元稹。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搜尽妾，觅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初善甘长获，落叶天星阳古槐。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营殿赴饮斋。
1: 唐代诗人的《遣悲怀三首》是悼念亡妻韦丛之作，字字泣血居居泪，被誉为古今悼亡诗第一。接下来请欣赏其中的第二首
0: 《遣悲怀》，其二，元稹。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连碧蒲，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注释：身后意，关于死后的设想。行堪尽，眼看快要完了。译文：往昔我们曾戏言身后安排，如今都按你所说的在眼前。你曾经的衣裳已快施舍完，针线我也珍存不忍打开。因念你，我对婢仆格外怜爱，多次梦到我为你焚纸烧钱。谁不知夫妻永诀都会伤怀，想起往事令人极度悲哀。赏析：遣悲怀其二，与第一首结尾处的悲戚情调相衔接。这首诗主要写妻子去世后的百事哀，诗人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首联对比切题：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夫妻情深，平日不免说一些如我死你会如何如何之类的玩笑，不经意之言却表达夫妻感情之深。然而戏言成真，假想情形

0: 竟成现实。造化弄人，言犹在耳，但人已不在。沉痛之情，悼念之意，平淡而出，更觉悲痛。一个戏字，包含着无限我浓你浓的柔情蜜意；一个来字，又包含着无尽触目伤心的酸楚。精细对比，突出了痛失爱人的悲凉凄恻，为全诗奠定了哀痛难抑的情感基调。颔联：衣裳已湿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诗人之所以将妻子穿过的衣裳一件件施舍出去，将妻子做过的针线仍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不忍打开，是为避免睹物思人，常用这种消极的办法封存起对往事的记忆。然而，心中的那份眷恋和负疚之情，真能随之而逝吗？这种做法恰好证明他无法摆脱对妻子的思念。行堪尽，写出了诗人眼睁睁看着妻子遗物一件件消失时的无奈和感伤。未忍开，刻画出诗人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的矛盾与痛楚。看似日常事，却含着难以割舍的深情。颈联：上想旧情连碧蒲，也曾因梦送钱财。写诗人的心里，每当看到妻子身边的婢仆，也引起自己的哀思，因而对婢仆也平添一种哀怜的感情，为自己而含辛茹苦没有享福的妻子去世了，因而想尽力弥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有了送钱财给妻子，让她在冥界安享富贵的美梦。梦中送钱似乎荒唐，却是一片感人痴情。阴阳两隔，除了梦中至情而外，别无他法。哀思缠绵，愧疚难当，追悔莫及，全在联梦二字中矣。尾联：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抒情作结：诚本来的确，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但对于诗人来说，同贫贱却不能同富贵的妻子一旦永绝，这种伤痛就显得更为悲哀。普通的夫妻怎能与之相提并论？人人有与百事哀，将普通情感推进一层，不仅着力写出自身丧偶不同于一般的悲哀沉痛，更写出了天下所有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共同的心声。思念的情感达到高潮，悼亡的悲痛涌至极致，读之令人顿生彻腹之痛，难言之悲。人已先逝，而遗物犹在，全诗情真意切，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悲字，戏言成真的玩笑，睹物思人的凄伤，梦中送钱的愧疚，百世俱哀的痛叹，都用质朴之语道出，悲怀难遣，哀痛满纸，是悼亡诗中的千古绝唱。夫妻死别之悲，孰能出其右乎？遣悲怀，其二，元稹。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堪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蒲，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

0: 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3集。
1: 第43集，
2: 皮尔混说道，看来想叫这个乡巴佬屈服，还得磨磨他的筋骨，挫挫他的锐气。咱在路上听这个卓尔阳说，他要在京城的解库与药店会朋友，咱们不妨将他的朋友骗到这儿来，然后叫掌柜的拿银子来赎人。可是这个卓尔阳却没有透露他的朋友姓甚名谁。哼，不过这也难不倒咱，咱略施小计就能把他的朋友给骗来。
1: 于是一伙泼皮无赖谋划了一番，皮尔混便协同二狗子穿过巷子，步上了大街。皮尔混与二狗子直奔赵太成药店，躲进门诊室。皮尔混瞧着正给人瞧病的郎中赵太成，开口便道，
2: 郎中，咱有件救命的事想求于你。有个外乡人叫卓尔阳，在大街上被马车撞成了重伤，他说他来药店寻他的朋友，咱问他的朋友叫啥名，他便昏了过去。郎中，你快问问这药店里有谁认识卓尔阳，快叫死人跟咱一块儿去把卓尔阳弄到药店来疗伤，救人性命要紧呐。
1: 赵太成顾不得细问细想，便唤来了儿子赵仁宇与儿媳妇孙玉叶，问他俩认不认识一个叫卓尔阳的人。两人摇头说不认识，于是赵太成又唤来了丫鬟阮绣花，问道，
2: 绣花，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卓尔阳的？
3: 赵郎中，咱认识卓尔阳，他是咱民国门的相公，你咋知道他的名字？
2: 哎，这卓尔阳来京城，不幸被马车撞成了重伤，被这两个好心人给救了，咱正在给病人瞧病，走不开，你快跟他俩一道去把卓尔阳弄到药店来瞧伤。
1: 于是阮绣花惶惶不安地跟着皮二混与二狗子匆匆走上了大街，走了一程拐进了巷子里。走到巷子中间，皮二混咳嗽了两声，门开了。皮二混一脸阴笑说道，
4: 小姐请进吧。
1: 阮绣花躲进屋，皮二混与二狗子随着进屋，咣当一声门关了。阮绣花急切地问道，
3: 这位兄弟卓尔阳在哪儿？
4: 小姐莫心急，卓尔阳没伤着，他被关在地下室，你这一来正好跟他做个伴儿。
1: 阮绣花立刻猜想到了卓尔阳出来京城，人生地不熟，受骗上当了。这些泼皮无赖编造卓尔阳受伤的谎言，诱骗他来此，看来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于是说道，
3: 咱既然来了，你就叫卓尔阳出来与咱见个面。
4: 哼，小姐，你想见卓尔阳都不难，你只要陪咱兄弟们痛痛快快地玩一回，咱就让你与他见面，怎么样？
5: 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混混，你们也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你们也有兄弟姐妹，若是有人欺辱你们的姐妹，你们能答

0: 小姐，你就大方点儿，让咱们快活一回，就放你出去啊，怎么样？
1: 阮秀花怒火满腔，上前狠狠地扇了皮二混一耳光，骂道：
2: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老天爷白给你披了张人皮。
1: 皮二混捂着火辣辣的脸嚎叫道：
0: 把这娘们的衣裳给我扒了。
1: 一群泼皮无赖上前七手八脚地对阮秀花动起手来，阮秀花大喝一声道：
2: 住手，你们逼咱不就是想得到银子吗？动咱一手指头，咱就死给你们看，休想得到一文银子。
1: 皮二混扰了扰手说道：
0: 哎，对，算了，算我倒霉。别碰这娘们了，让她给药店郎中写封信，送银子来赎人吧。
2: 不过咱有个条件，你得让卓尔阳出来与咱见上一面，而后再写不迟。
0: 行，就依你的。数梯子，叫卓尔阳爬上来。
1: 于是这群泼皮无赖揭开洞口上沉重的木盖子，搬梯子从洞口伸下去，梯贴于壁。一个无赖对洞口伸头探脑大声喊道：
3: 喂，卓尔阳，快从梯子上爬上来，见你相好的。
1: 地下室的卓尔阳听到喊声，惊得心里一颤，自语道：
4: 哎呀，这些乌龟王八蛋咋把绣花一片来了。
1: 朱二阳攀梯上来，他怔怔地瞧着阮秀花，阮秀花愣愣地瞧着朱二阳，双目对视，两人涌出了激动的泪水。朱二阳走到阮秀花身边，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朱二阳说道：
4: 秀花，你不该来这魔窟呀。
2: 他们骗咱说你被马车撞成了重伤，咱就跟他们来这儿了。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日啊，你俩要是依了咱的，这香气儿咱就不闻了。哎，卓阳，怎么样？你醒过来没有啊？到底归顺不归顺？啊？
1: 阮秀花朝卓尔阳使了个眼色，微微点了点头，意思是叫卓尔阳应承下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卓尔阳很快领会了阮秀花的意思，于是松开了阮秀花，说道。
7: 你容咱再想想。
0: 卓尔阳，你坐在那儿好生想想，这位小姐先写信。
2: 你只管拿笔墨来就行了，咱身上有纸。
1: 于是二狗子拿来了笔墨置于桌上，阮秀花坐于桌旁，从身上掏出巴掌大的一片纸。皮二混拿起了纸瞧了瞧，说道：
0: 哼，这不是张药方吗？
2: 这是赵郎中给咱瞧病开的药方，还没来得及抓药，咱将信写在这药方的背面，赵郎中就会相信这信是咱写的，你们就能如愿以偿得银子。
0: 哟，你想的还怪周到。行，等事办妥当了，咱就放你出去啊。
2: 你说咋写？
0: 你就叫赵郎中在明日日头出时携带1000两银子到十字街来赎人就行了。
1: 于是阮秀花提笔如墨于药方背面写道：
2: 赵郎中明日日头出时务必携带1000两银子到十字街来赎人，阮秀花。
1: 写罢他急忙翻过药方，在药方上写的天麻的天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又在红花的花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皮二混拿过纸片看了看，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
0: 看来你还怪实诚的。
8: 二狗子，速将这封信送到赵郎中手上。
1: 二狗子接过信揣

0: 于口袋里，不出门外，出了巷子，直奔药店而去。
1: 卓尔阳，你想的怎么样了？
2: 事已至此，咱也想明白了，就跟着你们干吧。
1: 哼，你想明白了就好，不过要入伙还得先办手续。
2: 办啥手续？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他一饶手，业火泼皮无赖七手八脚地将卓尔阳按伏于一条长板凳，扒下上衣，背部朝上，皮二混手持银针朝背上刺图案，扎得背上直冒血。阮秀花上前阻拦道：
3: 你们不能伤害他呀！
0: 几个无赖将阮秀花拖于一旁，捆绑结实置于地上。皮二混继续朝卓尔阳的背上刺着，刺毕朝背上倾下一瓶黑药水，药水渗入刺的肉眼里，瞬间显示出一只黑鹰来，擦都擦不掉。卓尔阳坐于椅子上，浑身直发抖。皮二混笑嘻嘻地说道：
1: 嘿嘿，恭喜尔阳兄弟加入了咱们的团伙，你现在不想干也不行了，官府一旦抓住你，瞧你背后刺的鹰，就知道你是个泼皮无赖，轻则要坐三年大牢，重则要被砍头治罪。你好生掂量掂量吧。啊！
0: 再说二狗子夺进了药店，亲手将信交于郎中赵太成手上，旋即离去。赵太成一瞧药方背面写的信，便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悔不该叫阮秀花去自投罗网。时下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清楚地知道此事是泼皮无赖干的伤天害理事，咋办呢？如果拿1000两银子把阮秀花顺顺当当地救出来，倒也作罢，可是还有他的未婚夫卓尔阳咋办呢？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是把银子给了这些泼皮无赖，他们还不放人，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赵太成颇费思量，
4: 这些泼皮无赖究竟把阮秀花跟卓尔阳二人关押在哪儿了？阮秀花为啥偏偏用这张药方写信呢？
0: 他拿着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啥蹊跷来。他翻过药方，怔怔地瞧着，发现药方上写的天麻的天字下点了一个小墨点，红花的花字下面又点了一个小墨点，这两个点墨点的字拼在一起就是天花二字。
4: 啊，真是聪明的姑娘，她与卓尔阳被关押在天花巷。
0: 赵太成当机立断，叫儿子赵仁宇速去解库换阮贵来此。阮贵风风火火地步进了药店，赵太成将发生的不测之祸详细地告诉了阮贵。阮贵气得跺脚骂道：
5: 这帮泼皮无赖不得好死，
6: 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要紧，咱给开封府文案欧阳东写封信，你就拿着这封信与绣花这封信速去开封府面见欧阳东，并将详情相告于他，求官府出面将这帮泼皮无赖捉拿归案，方是解救阮秀花与卓二阳的上策呀。
0: 阮贵急如星火地赶到了开封府，面见了欧阳东，呈递了两封信。欧阳东瞧罢信，问过详情，便去面见府尹大人范家驹。范家驹瞧罢信，问了详情，拍案而起道：
5: 这帮泼皮无赖诱骗关押百姓，敲诈勒索钱财，罪不容赦，朝廷正为如何整治这些泼皮无赖而犯难，咱们要为朝廷整治泼皮无赖开个先例，立个头功。欧阳东，你亲率200兵马前去缉拿这些祸害，一定将他们一网打尽。大人，咱一定不负你的重托，将乱世贼子缉拿归案。
0: 于是欧阳东与阮贵各自骑在马上，在头里走着，后面跟着200多名将士，手持刀枪剑戟，浩浩荡荡出发了。阮贵说道：
5: 欧阳仁兄，这汴京繁华倒是繁华，就是社会秩序乱了些，前些时日咱与16巷潘府的潘雨莹小姐
6: 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弟与匹伯铺的伙计欧阳秋，隋阳正店的服饰领班阮秀娟与本店的公子孙京潘几个人相约一起逛了趟汴京最大的瓦子沟了。几个阔老阔少见了这几个女子就起了歹心，围着不放松，要不是咱几个大男人在场护着，他们准得吃大亏。哎，物欲横流，扰乱人心呢。你们这三对都是恋人关系？
0: 阮贵笑着点了点头，欧阳东说道：
1: 哎呀，那咱得恭喜欧阳秋仁兄了，改日你们几个相约到开封府来做客，咱一定盛情款待。
6: 谢谢欧阳仁兄好意，时下最紧要的是要救出阮秀花与卓二阳两人。阮秀花是阮弟的堂姐，是咱与阮秀娟的亲姐姐，卓二阳不仅是咱未来的姐夫，还是江湖侠客卓二星的堂弟呀。此去缉拿泼皮无赖，干系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0: 阮贵与欧阳东两人边走边叙谈，不知不觉地绕至大街上，过了十字街向东而去，渐渐地到了天花巷巷口。阮贵遂翻身下马，指着巷子说道：
6: 欧阳仁兄，这就是天花巷。
0: 欧阳东遂翻身下马，命令大部分兵士两头拦截巷口，留下来二十来名兵士随他在巷里挨家挨户搜查。顿时整个天花巷嚷成一片，巷里的居民们将门裂开一道缝隙，推头探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案，竟然惊动了官府。欧阳东与阮贵领着一帮将士搜来查去，没见阮秀花与朱二阳的踪影，有些焦急。于是两人走进一户居民家，向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打探泼皮无赖藏在哪儿。老汉听说是官府大动干戈缉拿泼皮无赖，顿时吓得瘫成一团泥，坐在椅上起不来了。欧阳东安慰道：
1: 老人家，官府是来为民除害的，这些泼皮无赖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此祸不除，民无宁日，国不太平了。
7: 这帮祸国殃民的王八羔子，要是知道了咱漏了他们的底儿，非杀了咱不可呀。
1: 老人家，你为官府报信，官府只会保护你，再说你私下对咱说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你说的，一旦抓住了这帮泼皮无赖，官府就不会再让他们回天花巷祸害一方。
7: 啊，这帮泼皮无赖就住在巷中间，门朝东，门两侧有两尊石头狮子，你们快去抓吧。
0: 于是欧阳东谢别老汉，率领几十名兵士直奔巷中间，果然瞧见门两侧卧着石头狮子。欧阳东令道：
1: 敲门。
0: 一个士兵上前将门敲得咚咚架响，屋里没有回音。欧阳东说道：
1: 门既然关得严严实实，就说明屋里有人，使劲敲门。
0: 那个士兵又敲了一阵子门，屋里依然没有回音。欧阳东令道：
1: 把门砸开。
0: 于是几个士兵手持刀枪剑戟直捣大门，捣得大门摇摇欲坠。阮贵上前一脚踹开了门，一群士兵蜂拥而入，在屋里搜查起来。搜查了一阵子杳无踪影，欧阳东感到一头雾水，喃喃自语道：
1: 难道他们长翅膀飞走了不成？说不定藏在地窖里。仔细搜查。
0: 一个士兵将地上的一块木盖剁得咚咚架响，揭开木盖一瞧，露出一个黑洞来。士兵惊叫一声道：
8: 这群贼子藏在地窖里，泼皮无赖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跑不了了。
0: 喊了一阵子没有回音，藏于洞下地下室的泼皮无赖将阮秀花与朱二阳捆绑的米粽似的，嘴里塞了团乱布，动弹不得，不能答话。
1: 一定要尽快将这帮泼皮无赖缉拿归案。
0: 于是挑选了十来个武艺高强的兵士准备下洞。一个士兵将随身携带的一盘粗麻绳钓于洞下，上端固定于房柱上， 十来个高手便一个接着一个从洞

0: 口一直溜，溜到洞里。士兵们扭住泼皮无赖，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别看这些泼皮无赖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在这些武艺高强的兵士面前却不是对手。双方厮打了一阵子，兵士们便三下五去二制服了泼皮无赖。他们蓄谋诈骗药店郎中赵太成钱财的阴谋诡计还没来得及实现，便乖乖束手就擒了。士兵解开了阮绣花与朱二阳身上的绳索，扯下嘴上塞的乱布，竖起梯子，扶着阮绣花与朱二阳攀梯出洞。阮贵由杨东守在洞口上，先拉出了阮绣花，接着拉起了朱二阳。阮贵说道：
1: 姐姐，让你受尽吃苦了。
0: 遂转向朱二阳说道：
1: 二阳，我的好兄弟，想死我了。
0: 说着与朱二阳拥抱在一起。洞下的兵士一个压着一个泼皮无赖攀梯从洞里爬上来。欧阳东令道：
2: 把这些乱世贼子给我捆起来。
0: 十几个兵士蜂拥而上，将十来个泼皮无赖捆绑得米粽似的。阮绣花上前狠狠地扇了皮二混一耳光，气恨难消地说道：
3: 你这个爱天杀的混世小魔王，你也有今日的下场啊。
0: 皮二混瞪眼瞧着阮绣花，他没有料到他们这群泼皮无赖会栽在一个女子手上。欧阳东率领着全体兵士压着十来个泼皮无赖凯旋而归。阮绣花、朱二阳、阮贵三人来到了药店，郎中赵太成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
1: 绣花，咱粗心大意让你受苦了，咱对不起你呀。
4: 赵郎中，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过错，这些破皮无赖不出，早晚得祸害一方，咱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打这群祸害缉拿归案却是大快人心啊。
1: 绣花，你真是通达事理呀、啊！几位快进客厅坐，咱摆酒设宴，为您压惊。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

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
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位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

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笔帖事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
乃

0: 昭明出口耕种，玄宇规划城市通商，墨迹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 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肯，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5集强项令董宣。
2: 强项令董宣，汉光武帝一面整顿内政，一面尽力搜罗治国的人才。他记起了以前在太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做严光，又叫严子陵，想请他来辅佐朝政。可是严光呢隐居了，一时找不到。汉光武帝就把严光的长相详详细细地说给华公听，让华公把画像分送到各个郡县去找，不久呢就找到了。汉光武帝要拜他为谏议大夫，但是严光没有接受，他一心想回到家乡富春山，也就是现在的浙江阎灵山去种地钓鱼。据说他在富春江的江边堆了个台，先来常在那里钓鱼，后人称严子陵钓台。汉光武帝能够这样恭敬地对待严光，他的礼贤下士的名望也就越来越大了。他甚至连敢于治罪皇亲国戚的人也肯用，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之一。汉光武帝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她有一个奴仆在外面杀了人，躲进了公主府里面。董宣不能闯进公主府去抓杀人犯，就只好一天一天的在外面等着那个奴仆出来。这一天，胡杨公主坐着马车出来了，跟着他的正是那个杀人犯，董宣就带人上去逮。胡杨公主发火了，说董宣不该拦住他的车。董宣拔出宝剑往地上一画，当面责备公主不该放纵奴仆杀人。他叫手下人把那个杀人犯拉下车来，宣布了罪状，当场就杀了。
3: 这
2: 这不是反了吗？胡杨公主气呼呼地赶进皇宫，向汉光武帝哭哭啼啼地诉说董宣怎样当众欺侮她。汉光武帝立刻宣董宣进宫，吩咐左右拿着鞭子，要当着胡杨公主的面责打董宣，给姐姐出气。董宣说，用不着打，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死。汉光武帝说，你还有什么说的？董宣说，皇上是中兴之主，一向注重德行，如今皇上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还能治理天下呢？用不着打我，我自杀就是了。说着就挺着脑袋向柱子上撞，撞得头破血流。汉光武帝心里很佩服，急忙叫左右把他拉住，只要他向公主磕个头赔个礼也就算了，董宣宁可砍掉脑袋也不肯磕这个头。左右使劲把他的脑袋往下按，他的两只手使劲撑住地，梗着脖子硬不让他们按下去。汉光武帝实在佩服董宣，就喝了一声放他走了。胡杨公主可不依了，他对汉光武帝说，陛下当年在家乡也窝藏过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门来搜查，现在陛下做了天子，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洛阳令了吗？汉光武帝笑着说，就因为我做了天子，不能再这么干了。他一面劝姐姐回去，一面称赞董宣，还赏了他30万钱。董宣把这30万钱都分给他的手下了。董宣不怕皇亲国戚豪门贵族对汉光武帝有好处，但是他的威望呢，也震动了整个京师。从此以后，人们都称他为强相令，意思就是说脖子硬的那个洛阳令。汉光武帝尊重人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汉光武帝带着人马出城去打猎，回来天早就黑了，他们就来到了东门外，城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的，士兵们叫看门的赶紧把门打开。看城门的小官智运说，起了更就关城门是皇上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这个例。汉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让智运看个明白，吩咐他快开城门。智运却回答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汉光武帝碰了一个钉子，只好绕到中门进了城。第二天智运上书说，皇上跑那么远的山林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么下去国家的社稷怎么办？汉光武帝觉得他讲的有理，就赏了他100匹布，倒是把那个管中门的官员降了级。汉光武帝在位33年，公元57年病死，终年63岁。太子刘庄即位，他就是汉明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6集《汉明帝天竺求佛》。
2: 汉明帝天竺求佛。汉明帝登基后的第7年，皇太后病死了。汉明帝很爱他的母亲，他心里像没有着落似的，很难受，晚上老是睡不着。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看见了一个金人，头顶上有一圈白光，一闪一闪的在宫殿里摇晃。汉明帝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忽然升空往西去了。汉明帝被惊醒了，擦了擦眼睛，一瞧什么也没有，烛台上的那只蜡烛呢，正在一闪一闪的摇晃着。他对着蜡烛出了一回神，天也就亮了。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大臣们都说不上这个梦是凶是吉。汉明帝说，听说西域有位神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博士傅毅说，皇上说的对，佛是西方的神，还有佛经呢。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修图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个金人是从天竺传到修图国去的，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金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汉明帝听了这番话， 就派郎中

0: 太阴和秦景往天竺去求佛经。天竺也叫圆独，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65年降生的地方。释迦牟尼生在尼泊尔，现在的尼泊尔和印度在古代的时候总称为天竺或者是圆独。他本来是个小国的太子，从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后来长大了，看到衰老的人和害病的人那么苦恼，心里挺难受，更别提看到死人了。他觉得人生就是痛苦，还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做了人谁都逃不了生老病死。他想有什么办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呢？他离开了王宫，到山里去静修，经过16年的沉思默想，创立了佛教，也叫释教。当时天竺还是奴隶社会，受苦的人多，许多人听了他的话居然都相信了，佛教就这样很快的传开了。释迦牟尼的弟子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编成了经，也就是佛经。蔡英和秦景经过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天竺国。天竺人很欢迎中国派去的使者，蔡英和秦景在天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字。天竺有两位很有学问的佛教徒，一个叫做摄摩腾，一个叫做竺法兰，也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帮助蔡英和秦景懂得了一点佛教的道理。蔡英和秦景邀请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就欣然同意了。这么着，蔡英和秦景带着两位天竺僧人，还有一幅佛像、42张佛经回到中国来了。他们用一匹白马驮着佛经，经过西域到了洛阳，安顿在东门外的鸿胪寺，那么也就是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蔡英和秦景朝见汉朝的皇帝，呈上了佛经和佛像，引荐了两位僧人。汉明帝看见了佛像，也记不清是不是就是梦里梦见的金人，翻了翻佛经，一个字也不认识。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听不明白。他吩咐人修理鸿胪寺，把佛像供在里面，请两位天竺僧人主持佛教的仪式。那匹驮有佛经的白马呢，也养在里面，所以鸿胪寺就被称为白马寺。汉明帝听不懂佛经，王公大臣也不相信佛教，大伙只把白马寺里的佛经、佛像和两位僧人当作外国传来的新鲜东西，觉得好玩就去看看，谁也没怎么重视。只有楚王刘英派人来到了洛阳，向两位僧人请教。两位僧人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张佛经交给了使者，还告诉他怎么样的供佛，怎么样礼拜，怎么样呢祈祷。使者回到了楚王的封地，照样说了一遍，刘英就把佛像供在宫里，早晚呢礼拜祷告，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打着信佛的幌子，广交方士，搞迷信活动，说自己应该是做皇帝。有人就向汉明帝告发，说楚王刘英谋反，汉明帝派人调查属实，就废了刘英的爵位，刘英只好自杀，佛祖也救不了他的性命。汉明帝供奉佛像，一些儒生本来就不赞成，可是呢也不便反对。如今出了楚王谋反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借这个机会请汉明帝专门尊重儒家。汉明帝本来也不相信佛教，就在南宫办太学，让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的经典，特别是孝经。他想呢，要是人人都孝顺父母，还会有谁来夺他的皇位呢？他还特地到鲁地去祭奠孔子，亲自到太学去讲孝经。汉明帝办太学，培养了一些喜欢读书和写文章的名士，可也有一些书香子弟呢，居然抛了书本，扔了笔杆。他就是大学问家班彪的二儿子班超。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7集《班超投笔从戎》。
0: 班超投笔从戎，汉明帝的时候，班超听说匈奴又联络了西域的几个国家，经常掠夺边界上的居民和牲口，气得再也坐不住了。他说，打仗不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老闷在书

0: 为使者，先去联络西域，斩断匈奴和西域的联系，再去对付匈奴。班超带着36个随从人员到了鄯善，鄯善王归附了匈奴，但是匈奴还是不断地向他们勒索钱物。这会儿汉朝派使者来了，他殷勤地接待。从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和汉朝不断地有来往，又有了65年。班超住了几天，匈奴的使者到了，鄯善王怕得罪匈奴，就故意冷淡班超他们。班超打听到匈奴的使者驻地离这儿才30里地，就知道鄯善王又是恨他们又是怕他们，正在为难着。班超不让透露风声，就把随从他的人员召集到一块喝酒。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班超站起来说，你们跟我千辛万苦来到西域，想的就是为国家立功，没想到匈奴的使者来了，要是鄯善王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咱们连尸骨都还不了乡。班超又说，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趁着黑夜去袭击匈奴使者的帐篷，咱们杀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一定吓破骨胆，还能不归顺汉朝吗？大伙全面赞成。到了半夜里，班超率领着10个壮士拿着鼓躲藏在帐篷后面，20个人埋伏在帐篷里面，他带着6个人顺着风放了火，火一烧起来，10个人同时勒鼓呐喊，其余的大喊大叫，杀进了帐篷里。班超手起刀落，一下子砍死了3个匈奴兵。壮士们跟着班超杀了匈奴的使者和30多个随从，把帐篷都烧了。班超他们回到营里，正好天亮。鄯善王听说匈奴的使者都给杀了，就亲自来到班超的帐篷里，说今后一定要听从汉天子的命令。班超呢，安慰了他一番。鄯善王表示要真心和好，就叫他的儿子到洛阳去学习汉朝的文化。班超回到了洛阳，班固向汉明帝奏明了他的功劳，汉明帝派班超再去结交于田。班超带着原班人马又到了于田，于田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厉害，就出来接见，可是他那还住着一个匈奴派来的军官。于田王左右为难，回到宫里就把巫师请来求神问吉凶。那个巫师想着匈奴，就装神弄鬼的对于田王说，你为什么要跟汉朝人来往？汉朝使者骑的那匹马快拿来给我。于田王就派人去向班超要马，班超对取马的人说，大王要我的马敬神，我怎么能不乐意呢？可不知道要的是哪一匹，就请巫师自己来挑挑吧。取马的人回去一说，那个巫师真的来挑马了。班超立刻拔出宝剑把巫师杀了，然后提着巫师的脑袋去见了于田王，说这个人的头颅跟匈奴人的使者一样，你跟汉朝和好，两国都有好处，要是你结交匈奴侵犯汉朝，看看我们的宝剑吧。于天王连连地说愿意听从汉天子的吩咐，他就派兵杀了匈奴的军官，也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学习。班超把带来的绸缎等一份送给了于天王和手下的大官。这以后，西域秋瓷，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一带，疏勒，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一带等国呢，也跟东汉交好了，恢复了张骞当年的局面。公元75年，汉明帝害病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汉章帝。班超接到了诏书，准备动身回到汉朝。疏勒国的一个将军流着眼泪说，汉朝扔了咱们，咱们用什么来抵抗匈奴呢？与其那个时候死，还不如今儿个就死了的。说着就自杀了。班超经过于田，于田王和大臣们也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放，班超只好上书给汉章帝，西域各国如果失去了依靠，就只好去投靠匈奴，再来侵犯中原。汉章帝看了奏章，就让班超继续留在西域。汉章帝病死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汉和帝。后来汉和帝派中郎将任尚为西域都护，去接替班超。公元102年8月，71岁的班超回到洛阳，9月里病故。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

0: 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98集《王充宣扬无神论》。
1: 王充宣扬无神论。正当班超奔波西域保候丝绸之路畅通的时候，东汉又出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思想家，名字叫王充。王充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吃不饱穿不满，更不要说读书了。但是他从小勤奋好学，想尽办法向别人借书看，以增加自己的知识。有一次他到都城洛阳去，经过书坊就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一本接一本的阅读起来。书坊的老板对他说，小伙子，你已经看了一天书了，到底要哪一本？王充吃惊地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没钱买书。书坊老板问道，你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来书坊呢？
2: 我来这里想看些书，王充说。
1: 这么匆匆忙忙一本接一本的翻阅，你看得进吗？书坊老板问。
2: 当然看得进，我还能背出来呢，
1: 王充自信地说。
2: 书坊老板不信，
1: 说道，如果你能背得出哪一本书的话，我就把这部书送给你，如果背不出，以后就不许你再到我这儿来白看书了，行吗？
2: 行啊行啊，
1: 王充一口答应。书坊老板就顺手拿起了王充刚才看的那部《论语》，翻到其中的卫灵公篇，要王充背诵。子曰，一以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充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书坊老板本来有点学问，惊讶之余又想考考他，孔子为什么会发出我没看到过，爱好美德就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的感叹呢？王充说，因为孔子在魏国住了一个多月，老是看见卫灵公和夫人男子坐一辆车招摇过市，而所有的官员只能坐其他的车陪同，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书坊老板又问，论语中说子路对孔子朝见卫灵公夫人男子表示不满，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老天爷惩罚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2: 王充想了想说，我觉得孔子有点心虚，至少可以说他发的誓靠不住，什么老天爷惩罚，谁看见过老天爷呢？世上根本就没有老天爷，
1: 孔子却又根本不存在的老天爷惩罚自己作为誓言，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他还不如发这样的誓，说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让雷打死我，让火烧死我，让水淹死我，让房子塌下来压死我，我想孔子用老天爷发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你难道不知道天人感应吗？
2: 书坊老板问。
1: 天人感应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王充侃侃而谈，天是自然而不是神，比如说天没有嘴巴和眼睛，如果天是物体的话应该和地相同，如果天是气体的话应该和云相同，不会有嘴巴和眼睛吧。天既然没有嘴巴和眼睛，就不可能有感觉和欲望，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志，包括不会奖赏或惩罚谁。书坊老板和王充谈了很久，深深地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后来王充当过几任的小官，还是坚持宣扬无神论，经常跟人辩论。有人说好人会得到天的保佑，坏人会得到天的惩罚。王充反驳说，如果天会奖赏好人惩罚坏人，为什么不让好人长寿坏人早死呢？有人说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同样有知觉，会找仇家报仇。王充反驳说，人死之后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思想，连躯体都烂掉了，怎么会变成鬼呢？如果人活着的时候睡着了，精神还在，形体也在，但是他对周围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死人精神消亡，躯体腐烂，更不可能有什么知觉了，人死变鬼的说法完全是鬼话。王充把无神论的思想写进了他重要的著作《论衡》当中。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99集《王景治水显才能》。
3: 王景治水显才能，与王充同时代 东汉产生了一个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他为治理黄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景年轻时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对水利特别有研究。他曾经和王吴合作修治浚沂渠，在今安徽亳县，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上了庐江太守，今安徽庐江西，新修韶坡水利，今安徽泰县南，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帛，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平帝时，黄河决口，汴渠即汴河被侵毁，大水在那一带泛滥了6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修治。东汉明帝刘庄登基后，接连收到几份奏章，都是报告水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的说，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了。有的说，眼今山东金乡西北一带，雨治所在今安徽亳州一带，百姓多年遭受水灾之苦，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有的说，在滔滔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百姓期盼着朝廷能早日集结力量治水。汉明帝看了这些奏章，心里非常焦急，下决心要治理黄河与汴渠。公元69年春天，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汴渠。王景详细分析了水灾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汉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心里有了底，对王景的才能非常赏识。他当即赐予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及钱帛衣物，任命王景和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庞大工程，官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任水自流，让它自己形成新河道。有的官员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王景一一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与助手王吴一起实地考察，制定了治理黄河汴渠工程的完整方案。当年夏天，东汉政府征发民工数十万人，由王景和王吴率领，从荥阳为起点，开始了疏通河道、修渠筑堤的浩大工程。在这大规模的施工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摸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技术措施，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坚固堤坝，疏浚淤塞的汴渠，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综合治理。当工程进行到汴口，今河南开封北时，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设计了几种方案，比较他们的利弊，最后决定用十里立一水门的方法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渠，做到了黄河与汴渠分流，彻底改善了汴口极易出毛病的状况。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到第二年夏天，长达1000余里的工程终于全部完成，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水灾害平息了，汴渠重新开始通航，曾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汉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报告，非常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决水立门，以及让黄河与汴渠分流等一系列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汉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官员。 公元72年，王景跟着汉明帝东巡，一直来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一路上，汉明帝看到了治水工程带来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功绩，任命他为河堤业者。自从王景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治理后，在此后八九百年的史书上，很少见到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00集，许慎编著《说文解字》。
1: 许慎编著《说文解字》。东汉不仅出了大科学家张衡、水利专家王景，还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字学学家许慎。他编著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公元121年8月的一天，艳阳高照，在汝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部通往国都洛阳的大道上，一辆公车疾驶而来，车上端坐着一位年轻人，表情十分焦急，他身后放着一只大木箱子，有两个仆人看护着，像是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他们一路上无话，直奔洛阳。这个年轻人叫做许冲，是前南阁祭酒，也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许慎的儿子。箱子里放着是他父亲新近完成的巨著《说文解字》。他这次到洛阳就是要把这部书呈现给皇帝，而许慎自己则因为日夜不停的著述而病倒了。许冲很明白自己这次去洛阳责任重大，《说文解字》虽然是一部字书，但却和现实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的完成将对朝廷治理国家所根据的经学体系，也就是以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父亲花了20余年的心血，今天总算大功告成了。想到这里，他回头看了看木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与此同时，在汝南家中的许慎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虽然患病在身，然而著书的兴奋时时让他激动，他在庭院室内不停地踱着步，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贾逵。许慎还清晰地记得老师曾经说过，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逐渐成为立国的根本大法，但对于六经的解释，孔子以后各家的分歧很大，渗入了很多的谬误，再加上秦始皇又烧了很多的古书，经学的原本面貌越来越混淆了。难道就没有办法把他们恢复原貌吗？哪怕不是全部，许慎问道。贾逵想了想说，有，如果能够从文字语言方面有所突破，完全有可能，可这又谈何容易呢？对于老师说的话，许慎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从此开始对经学勤奋的钻研，尤其是对于小学更为用心。古代呢，把语言文字方面的学问称为小学，他有了一部要编一部字书的打算。后来许慎做了朝廷的祭酒，在这个期间他写了《五经异义》一书，遍博经义，一时名声大振。贾逵对于自己心爱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呢，又怕他骄傲自满，便告诫他说，经学问题的彻底解决绝不能停留在具体字句方面的辨析，你的这部书虽然很好，但是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老套。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字有自己的形、音、义，可以向我们传达文本的意义，所以只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经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多努力。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更加坚定了要编一部字书的决心。从此他一方面继续向贾逵请教文字方面的知识，系统地研究六书的理论。六书呢，也就是象形、会意、指示、转注、假借、形声等六种造字的方法，以及文字的形、音、意之间的关系，加强了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为了拓宽知识，他还对上古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做了广泛的涉猎。撰写当中，为了搞清一个字的准确的意义呢，他经常要翻大量的文献，或者向学者

领教，有的时候还要实地的考察。有时对一个字的解释不满意，他就茶不思饭不想，满脑子都装着这个字儿，一时想通了又欣喜若狂。许慎撰写字书的事情得到了贾逵、马融等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给他找来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并且对撰写的体例、个别字的注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后来甚至连皇帝也来过问这件事情。为了编好这部书，他干脆辞官回家，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十余年过去了，他的头发白了，身体也熬垮了，终于在公元121年撰写成了这部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用六书理论系统地研究汉字构成和意义的专著，全书共收字9353个，所有的文字按照540个部首排列，它还是关于我国上古社会的一部大的百科全书。许冲到达洛阳以后，《说文解字》完成的消息不胫而走，他在洛阳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大臣都纷纷地到许冲的住处询问和借阅这本书。汉安帝也召见了许冲，并对《说文解字》大加褒奖。就这样，由于《说文解字》本身的价值和学者朝廷的重视，这套书很快地就流传开了。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光大证券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星河县举行。为进一步助力文化助学，丰富基层阅读资源，9月16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公益图书捐赠仪式在星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政府副县长陈家江参加。仪式现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人事部主任张向涛和光大证券党委副书记梁毅代表捐赠方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帮

助基层补齐运读资源短板，助力县域青少年文化教育发展，希望通过本次图书捐赠为新和县的青少年拓宽知识视野，搭建良好阅读平台。今后企业将持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助学，把书香与关爱送到基层。一卷书香，一份爱心，县领导对光大证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此次公益图书捐赠活动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更传递了首都人民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关怀。我县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这批图书资源，及时投放至阅读阵地，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阅读资源，并且持续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把社会关爱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书香持续传递，以文化力量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本次捐赠图书共10739册，将用于我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进阅活动。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1982年9月17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北京电视制片厂在京成立。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官网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示范资源遴选结果的通知。乌兰察布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乌兰木齐礼赞等四项思政课教学资源入选。据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消息，因解放大街部分街道封闭，万达广场西路段和文化街与太昌路丁字路口路西路段进行施工作业，即日起一路、三路、五路、十二路、十八路、二十二路、三十一路、三十三路、五十一路公交车临时绕行。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规模增速分别位于全国第24位、第4位。9月15日，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51家优秀企业，提供就业岗位714个，涵盖学前教育、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领域。9月15日，西辽河文化哲里木版画长卷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1号展厅正式开展，58件作品集中亮相，将西辽河流域的历史遗存、民族风情等镌刻于方寸之间。展览将持续至9月28日。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正式上线运行，全区在用的10种财政电子票据全面纳入全国财政票据流转体系。9月15日，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阿尔山峰会场活动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本次活动以童话阿尔山最美兴安岭为主题，依托大兴安岭金秋斑斓林海的自然优势，打造沉浸式秋日文旅体验，持续释放内蒙古文旅活力。9月16日，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该工程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9月16日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9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财联社9月16日消息，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以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适开门阀或两段式开门阀。注意合适

0: 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浆熟，蟹涨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蜜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岑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

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

0: 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 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 扎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 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8集。
2: 在草原上，羊倌、牛倌想要得好马，只能靠自己驯马。草原人以其别人驯出的马为耻。在鄂伦草原，即便是普通的羊倌、牛倌骑的都是自己驯出来的马。优秀的羊倌、牛倌骑着一色的好马，让年轻的小马倌看了都红眼。马群中剩下的野性最强的新三岁马，大多由马倌自己训。马倌的马技最好，训出的马最多，好马倌就有骑不完的马。但是，遇到野性奇强的生马，马倌被摔得鼻青脸肿、肉伤骨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在鄂伦草原，往往野性越大的马就越是快马和有长进的上等马，成了争强好胜的马倌们争夺的对象。在鄂伦，哪个马倌好马最多，哪个马倌的地位就最高，荣誉和情人就最多。蒙古草原鼓励男儿钻狼洞训烈马、斗恶狼、摔强汉、上战场、出英雄。蒙古草原是战斗的草原，是勇敢者的天下。蒙古大汗是各部落联盟选出来的，而不是世袭钦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一直从心底拒绝接受无能的太子登基。 能原始平庸无能的太子

经常被强悍的皇兄皇帝、勇将汉臣取而代之。张纪元一边挠着马脖子，一边悄悄地拖出一只脚的马镫，趁申鸽子分神的机会，他一抬腿利索落地，申马金的连撂了十几下，差点把马鞍子撂下了马背。张纪元急忙收短缰绳，把马头拽到身边以避开后蹄，又费了半天劲才把马赶到牛车轱辘旁拴结实。申鸽子暴躁地猛挣缰绳，把牛车挣得哐哐地响。陈震和杨克都长舒了一口气。杨克说，哎呦，你这小子真够玩命的，这么野的马你也敢压。张纪元摸了摸额头说，嘿，早上他把我给撂下来了，脑袋上还让他撂了一蹄子，正中脑门，把我给踢昏过去了。幸亏巴图就在旁边，青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我就压了他两次，根本压不住，后来又压了两次才总算老实了。哎，没想到他吃了一春天的青草，长了膘，又不肯就范了。幸亏是小马，蹄子还没有长圆呢，没踢断我的鼻梁骨，要是大马呀，我就没命了。哎，这可是匹好马匹子，再过两三年准是匹名马，在俄伦谁都想得到好马，不玩命哪成啊。陈震说，你小子越来越让人提心吊胆的了，什么时候你既能压出好马又不用打绷带，那才算出师了呢。张纪元说，哎，再有两年就差不多了。今年春天啊，我连压了六匹生鸽子，个个都是好马。哎，往后你们俩打那出远门，马不够齐就找我。我还想啊，把你们俩的马全给换成好马。杨克笑了，你小子胆子大了啊，口气也跟着见长啊。啊，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想换匹好马，我自个儿训。我今年啊竟顾着小狼了，没时间压生个子，等明年吧。陈震也笑了，哎，得了得了，我看你们俩的狼性都见长，真是啊，近朱者赤，近狼者勇。马群印完了水，慢慢走到陈震蒙古包正前方坡下的草垫上。张纪元说，哎，这里啊是一个特棒的观战台，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你们说十遍不如让你们亲眼看一遍。从前啊，大队不让马群离营盘太近，你们俩没机会看，这回啊就让你们俩开开眼啊，一会儿你们俩就知道了什么叫蒙古马。新草场地域宽广，草多水足，进来的又只是一个大队的牲畜，大队破例允许马群溢完水之后可以在牛羊的草场上暂时停留一段时间。由于没有人轰赶，马群都停了下来低头吃草。陈震和杨克立刻被高大雄壮剽悍的儿马子夺去了视线，儿马子全都换完了新毛，油光亮亮的，比猛袍的缎面还要光滑。儿马子的身子一动，缎皮下条条强健的肌肉宛如肉滚滚的大鲤鱼在游动。儿马子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雄狮般的长鬃，遮住眼睛，遮住整段脖子，遮住前胸前腿，脖子与肩膀相连处的鬃发最长，鬃长过膝，及蹄甚至拖地。他们低头吃草的时候，长鬃倾泻遮住半身，像披头散发无头无脸的妖怪。他们昂头奔跑的时候，整个长脖的马鬃迎风飞扬，像一面草原精锐骑兵军团的厚重军旗，具有使敌人望其胆战的威慑力。而马子性格凶猛暴躁，是草原上无人敢驯、无人敢套、无人敢骑的烈马。

马子在草原的功能有二：一，交配繁殖和保护马群家族。它具有极强的家族责任心，敢于承担风险，因而也更凶狠顽强。如果说牤牛是配完种就走的二溜子，那么儿马子就是蒙古草原上真正的伪丈夫。没过多久，激烈的马战突然开始，马群里所有的儿马子都凶神恶煞地加入了厮杀。一年一度蒙古马群中驱赶女儿争抢配偶的大战就在观战台下爆发了。三个人坐在狼圈旁的草地上静静地观看，小狼也蹲坐在狼圈边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马群大战。狼鬃瑟瑟颤抖，如同雪地里的鸡狼。狼对凶猛强悍的大儿马子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他看得全神贯注。500多匹马的大马群中有十几个马家族，每个儿马子统帅一个家族，最大的家族有70-80匹马，最小的家族只有不到10匹。家族成员由儿马子的妻妾儿女构成。在古老的蒙古马群中，马群在交配繁殖方面进化得比某些人还要文明。在残酷的草原上，在狼群包围攻击下能够继续生存，马群必须无情地铲除近亲交配，以提高自己种群的质量和战斗力。每当夏季，3岁的小母马接近性成熟的时候，儿马子就会一改慈父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女儿赶出家族群，绝不允许小母马跟在他们妈妈的身旁。发疯发狂的长鬃生父像赶狼咬狼一样追咬亲生女儿，小母马们被追咬得哭喊嘶鸣，马群乱作一团。刚刚有机会逃到妈妈身边的小母马还没有喘一口气，凶暴的儿马子又快速追到，对小母马又踢又刨又咬，绝不允许有丝毫抵抗。小母马被踢得东倒西歪，只好逃到家族群之外，发出凄惨的长嘶，苦苦哀求，请父亲开恩。但是儿马子目瞪马眼，猛喷鼻口，狠刨近蹄，无情威胁，不许女儿重返家族。而小母马的妈妈们刚想护卫自己的女儿，立刻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最后大母马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保持中立，他们也似乎理解丈夫的行为。各个家族驱赶女儿的大战刚告一段落，马群中更加残酷的争夺新配偶的恶战接踵而来。这是蒙古草原上真正雄性野性的火山爆发。马群中那些被驱赶出族门无家可归的小母马们立即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儿马子们的争夺对象。所有儿马子都用两只后蹄高高地站立起来，捉对厮杀搏击，整个马群顷刻间就高出了一倍。他们用沉重巨大的马蹄当武器，只见马蹄在半空中像抡锤，像击拳，像劈斧，马蹄铿锵，马牙碰响，弱马被打得落荒而逃，强马们杀得难解难分。前蹄不灵就用牙，大牙不行就转身用后蹄，那可是能敲碎狼头的超级重武器啊。有的马被撂得头破了，胸肿了，腿瘸了，但是儿马子们毫无收场之意。当小母马趁乱逃回家族的时候，又会遭到狂暴的父亲和贪婪的抢亲者共同追咬，儿马子又突然成了战友，同时把小母马赶到他必须去的地方。一匹最漂亮强壮的小白母马成了两匹最凶猛的儿马子争抢的目标。小母马全身雪白的新毛柔顺光

大眼睛，妩媚动人。他高挑苗条，跑起来像白鹿一样轻盈快捷。杨克连声赞道：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要是别人马子也得玩命去抢，抢婚比求婚更刺激。妈的，草原上连马群的婚姻制度都是狼给制定的，狼是马群最大的天敌与克星，如果没有狼，而马子犯不上这么凶猛无情的，小母马也不得不接受野蛮的抢婚制度。两匹儿马子激战犹酣，打得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两头雄狮，怒发冲天，你死我活。张纪元下意识地跺着脚，搓着手，哎呦，为了这匹小母马，这两匹大儿马子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这匹小白母马人见人爱，我管它叫白雪公主，这公主真是可怜。今天啊，在这个儿马子的马群里待一天，明天又被那匹儿马子抢走了，然后两匹马再接着打，后天呢，小公主可能又被抢回去了，等那两匹儿马子打得筋疲力竭了，还会突然杀出一匹更凶猛更狡猾的第三号竞争者，你小公主又得改换门庭了。小公主哪里是公主啊，完全是个女奴，任儿马子们争来抢去的，整天东奔西跑，连这么好吃的草也吃不上几口。你们看他都饿瘦了，前几天他还漂亮呢，每年春天都这么打来打去的，不少小母马也学乖了，自己的家反正也回不去了，他就找个最厉害的儿马子的马群去投奔靠得住的靠山，省得让人家抢个没完，少受点皮肉之苦。哎，你们知道吗，这小母马们都特聪明，都见过这个狼吃马驹和小马的血腥场面，都知道在草原上如果没有家，没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或丈夫保护，弄不好啊，就可能被狼咬死或者吃掉。蒙古马的野性，儿马子的勇猛战斗精神，说到底都是那狼给逼出来的。哎，这儿马吧是草原一霸啊，除了怕狼群攻击他的妻儿之外，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狼更不怕人。以前我们常说什么什么做牛做马，其实啊跟儿马的根本就不相干，蒙古马群真跟野马群差不多，马群当中啊除了多一些阉马，其他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我泡在蒙古马群里的日子也不短了，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啊，那原始人一开始是怎么驯服野马的，怎么能发现把马给扇了就有可能骑上马。扇马这项技术也不是好掌握的，扇马啊必须在这个小马新二岁的早春的时候扇，扇早了小马受不了，扇晚了扇不干净，扇掉马睾丸还很难，割破阴囊皮挤出睾丸以后，睾丸还牵连着许多细管子，不能用刀切啊，一切就感染，也不能拽，一拽就会把马肚子里的别的器官给拽出来。这马倌的原始手法呢，就是把连着睾丸那些细管子啊给拧断，哎，断口呢被拧成一个一个小疙瘩，哎，才不会感染，稍一感染小马就得死掉。另外这个扇马哈，还必须得在新二岁扇，到了新三岁你就该寻生个子了，把扇马和驯马放在同一个时候，那非把小马弄死不可，这项技术真是难度太高了。哎，陈家杨哥，你们说原始草原人啊，他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并且掌握了这项技术的？陈震和杨克互相看了一眼，茫然摇头，张纪元便有些得意地继续说了下去：哎，我呀琢磨好长时间了啊，我猜想啊，可能是原始草原人啊先想法子抓着被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养好伤再慢慢把它养大，可是养大以后也不可能骑啊，就算在小马的时候还勉强能骑，可是小马一长成儿马的谁还敢骑啊，然后呢就再想办法。

抓一匹让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再试，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啊，没准哎，原始人碰巧抓住了一只被狼咬掉睾丸侥幸活下来的新二岁小马，后来呢长大了就能去能骑了，这才受到了启发。反正啊，原始草原人驯服野马的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不知摔伤摔死了多少草原人才终于驯服了野马。哎呦，这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一步，要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早多了，也重要多了。哎，没有马，人类古代生活真是不敢想象，那比现在没有汽车火车坦克还要惨啊。所以游牧民族对人类的贡献那真是不可估量啊。陈震兴奋地打断了他，我同意你的观点，草原人驯服野马可比远古农民驯化野生盗要难多了，至少野生盗不会跑，不会撂蹶子，不会把人踢破头踢死拖死，驯化野生植物基本上就是合同劳动，可是驯服野马野牛是又流血又流汗的战斗，农耕民族至今还在享用游牧民族的这一伟大战果呢。杨克说，哎，游牧民族真了不得，他们既敢战斗又会劳动和学习，游牧民族文明的发展成果虽然不如农耕民族高，哎，可是啊，一旦得到发展条件，那赶超农耕民族的速度要比野马跑的还要快。哎，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绝对比大部分汉族皇帝厉害得多，功绩和作为也大得多。可惜啊，他们学的是古代汉文化，如果他们学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或者近代的西方文化，那就更不得了了。陈震叹道，哎呀，其实啊，现实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喝牛奶、吃奶酪、吃牛排、织毛衣、铺草坪、养狗、斗牛、赛马、竞技体育，还热爱自由、民主选举、尊重妇女等等原始游牧民族的遗风和习惯。游牧民族勇敢好斗的顽强进取性格不仅被他们继承下来了，甚至啊还发扬得过头啊。哎，人说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于民族也一样啊。原始游牧是西方民族的童年，咱们现在看原始游牧民族就像是看到了西方民族的三岁和七岁的童年，等你补上这一课，就能更深刻懂得西方民族为什么后来居上。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难学到手，咱们中国的卫星不是也上天了吗？那最难学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战斗进取、勇敢冒险的精神和性格。鲁迅早就发现华夏民族在国民性格上存在着大问题。张纪元说，哎，我当了马官以后啊，感触最深的就是蒙汉民族的性格差别。哎，你说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算是处处拔尖的，可一到草原发觉自己弱的像个猫，我拼命的想让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后来才发现啊，咱们好像从骨子里就有些先天不足。陈震又叹了口气，哎，就是先天不足，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

0: 后劲儿。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要落后挨打。不过咱们还算是幸运啊，赶上了蒙古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最后一个尾巴，没准啊能找到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那也说不定啊。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9集。
0: 在草甸上，原始马战仍打得不可开交。打着打着，那匹美丽的白雪公主终于被一匹德胜马圈进了她的马群。失败者不服气，狂冲过来，朝着小母马就是几蹄。小公主被踢翻在地，不知道该向谁求救，窝在草地上哀伤地长嘶起来。小公主的妈妈焦急地就要上前去援救，但被恶魔似的丈夫几蹄子就打回了马群。杨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推了推张继元说，哎，你们马官怎么也不管管啊？张继元说，哎，怎么管啊？你一去马战就停，你一走大战又起，牧民马官也不管啊，这是马军的生存战，千年万年就这样。整个夏季，儿马子不把所有的女儿赶出家门，不把所有的小母马争抢瓜分完毕，这场马战就不会停止。每年啊，一定要到夏末秋初才能休战，到时候最凶猛的儿马子能抢到最多的小母马，而最弱最胆小的儿马子只能捞到人家不要的小木马，最惨的儿马子甚至连一个小妾也捞不着。夏季这场残酷的马战当中，会涌现出最勇猛的儿马子，他配出的后代也最厉害，速度快，脑子灵，性格凶猛，战斗竞争出好马。通过一年一度的马战，儿马的胆量战绩是越来越精，他的家族也就越来越兴旺。这也是儿马子锻炼斗狼杀狼看家护群本领的演习场，没有一年一度的马战演习，蒙古马群根本无法在草原上生存。陈震说，看来您跑善战震惊世界的蒙古马真是让草原狼给逼出来的。张继元说，那当然了，草原狼啊，不光是培养了蒙古的战士，也培养了蒙古战马。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也有庞大的骑兵，可是汉人的马大多是在马场马圈里喂养出来的。咱们下乡问过，农村养马的过程咱还不知道，马放在圈里养，有人喂水添料，晚上在家夜草，内地马哪儿见过狼啊，也就从来没有战马。马配种啊，不用打得你死我活的，全由人来承包，把母马拴在一柱子旁边，人家牵来一种子马一配就得了。等配完了，母马还不知道那公马长什么样呢，这种马的后代哪儿还有个性和战斗力呀？杨克笑了，这包办婚姻包办出来的种子准傻，幸亏咱哥仨都不是包办出来的种啊，那还有救。不过现在农村的包办婚姻还很普遍，但是总算比公马强一点，小媳妇们还能知道男人长什么样啊。陈震说，哎，这在中国啊可真算是一个大进步了。张继元说，中原汉人的马只是苦力，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跟农民作息没什么两样，所以啊汉人这边是劳动农民和劳动马，当然就打不过蒙古草原的战士加战马了。杨克叹了口气，哎呦，这傻马上阵他能不败吗？可是马傻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傻，傻兵骑傻马，夜半临深潭。张继元听杨克这么一说，苦笑了起来，哎呀，战斗性格啊还真比和平劳动性格更重要。世界上劳动量最大的工程长城，对吧，仍是扛不过世界上最小民族的骑兵。光会劳动不会战斗。

0: 骏马，任劳任怨任人骑，一遇到狼掉头就跑，哪敢像儿马子那样猛咬猛踢。哎，在马群里啊，待久了你能发现马群里啊有不少大野马，他们那个头、体重、牙齿和蹄子跟儿马子也差不多，如果他敢跟狼拼命的话，那狼肯定打不过他。可是为什么大部分野马见狼就跑呢？原因就是强悍的雄性和勇气啊都被给阉割掉了。杨克赞同地说，哎，对对对对对，长城万里是死劳动，可人家草原骑兵是活的战斗啊，绕个几百里千百里玩似的。有一次，哎，蒙古骑兵与金国交战，攻打居庸关打不动，人家马上南下几百里，打下了毫无防备的紫金关，再从南面攻北京，一攻就攻下来了。陈震说，我觉得咱们过去受的教育把劳动捧得太极端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其闹的中国人民最爱听这个道理了。实际上啊，光靠劳动创造不了人，如果猿猴光为劳动不会战斗，他早就被猛兽吃光了，哪还轮得上劳动创造以后的一切啊。猿猿发明的食斧，你说这是劳动工具还是武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杨克说，哎，我告诉你啊，食斧当然首先是武器，不过用食斧也可以砸核桃吃啊。陈震笑了，劳动光荣，劳动神圣，勤劳是华夏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未来民族复兴的雄厚资本，但是劳动不是万能的和无害的，劳动之中还有奴隶劳动、奴役性劳动、专制下劳动、劳改式的劳动、做牛做马的劳动，这种劳动光荣神圣吗？可以赞美吗？而奴隶主、封建主最喜欢和赞美这种劳动了，他们不劳动甚至剥削别人的劳动的人，同样也会高唱赞歌赞美劳动。杨克纷纷地说，哼，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啊，真应该用食斧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陈震思索着说，这个劳动之中还有无效劳动、破坏性劳动和毁灭性劳动，对吧？两千多年以前修建阿房宫的劳动就把整个四川的森林砍光了，蜀山兀阿房出，这种劳动多可恶啊。世界上许多农耕民族的垦荒劳动，其结果是劳动出一大片沙漠，最后啊把自己的民族和文明都给埋葬了。而且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东西都不是劳动可以创造出来的，你比如说啊，劳动创造不了和平、安全、巩固的国防，对吧？劳动创造不了民主、自由、平等及其制度，对吧？劳动创造不了强烈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性格。不会战斗的劳动者只是苦力、顺民、家畜、牛马，自由、民主、平等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勤劳、劳动历史最长并且从未中断过劳动的华夏人民，却创造不出劳动历史短得多的西方民族所创造的先进发达的文明。儿马则终于暂时休战，都去往肚子里填草了，小母马们趁机又逃回妈妈身边，大母马心疼的用厚厚的嘴唇给女儿撸毛揉伤，但小母马 只要一看到父亲瞪眼喷鼻向他怒吼，就吓得乖乖跑回自己的新家，远远地与妈妈相望，四目凄凉。杨克由衷地说，以后啊，我还真得多到马群去上上课。当年威震天下的蒙古骑兵都是从马群大学中毕业出来的高材生。高建中赶了一辆牛车兴冲冲地回来，他大喊着，
1: 哎，咱们赚了，我抢了大半桶野鸭蛋。
0: 三个人跑了过去，从车上拎下沉甸甸的大水桶，里面大约有七八十个长圆形野鸭蛋，其中有一些破了，裂了口子，金黄色的汁液从蛋壳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杨克说，哟，你这一下子就消灭了一大群野鸭啊。高建东说，哎，王军力他们都在那儿抢呢，西南的泡子边，小河边的草窝沙窝里面，走不了十几步就能捡到一窝野鸭蛋，一窝就十几个，先去的人啊都抢了好几桶了。啊，跟谁抢？跟马群抢呗。马群去饮水，一踩一大片，河边泡子边上竟是碎蛋黄碎蛋壳的，你看着多心疼啊。陈震问，哎，哪有没有了？咱们再去抢点回来，吃不了就扔咸鸭蛋啊。高建中说，这边没了，四群马一过去还能剩多少？泡子东边可能还有。杨克冲张继元大吼道，马群真够混的啊，你马褂也不眨眨眼睛。张继元回话了，那谁知道河边草地里还有野鸭蛋啊。高建中看到了家门口下面不远的马群，立即对张继元说，哎哎，哪有把马群放在自己家门口的，把草吃光了，我的牛吃什么呀？你赶快把马群赶走，再回来吃汤鸭蛋。陈震说，哎，他骑的可是生个子啊，上马下马不容易，你还让他吃了再走吧，他刚才给我们俩上了一口，哎，也得犒赏犒赏他。哎，继元，别走别走，这么多的破蛋我们仨吃不了。高建东吩咐着，哎，你们都过来，把那破蛋好蛋啊分开挑出来。哎呦，我两年没吃过汤鸡蛋了，这次咱们得吃个够。正好啊，这包里还有不少山葱，野葱汤鸡蛋是真正的野味，一定可香。杨哥，你去剥葱去。陈震，你把鸡蛋打了。继元，继元，你去搓一大簸箕干牛粪来啊，我掌勺。挑的结果，一半好蛋，一半破蛋，每人先可以吃上八九个破蛋，四个人乐得像是过节。不一会儿，羊油、山葱和野鸭蛋浓烈的混合油香溢出了蒙古包，在草原上随风飘散。狗们全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挤在门口，小狼把铁链蒸得哗哗的响，也缠得蹦高，凶相毕露。陈震准备留出一份喂狼，想看看小狼吃不吃羊油汤野鸭蛋。四个人在蒙古包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又一碗，正吃在兴头上，忽然听到嘎斯麦在包外大声高叫，好啊，吃这么香的东西也不叫我。嘎斯麦带着巴雅尔扒开狗进了包，陈震和杨克立即让座，请两个人坐在北面地毯主座的位置上。陈震一边给两个人盛鸭蛋，一边说，嘿，我以为牧民不吃这种东西呢，来，你先尝尝。嘎斯麦说，我在家里闻到香味了，太香了，隔着一里地都能闻得见，馋得我像狗一样流口水了，连我们家的狗都跟着来了，我怎么不敢吃啊，我吃我吃。说完就拿着筷子夹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口，连声说好吃好吃。巴雅尔更是吃得像小狼一样贪婪，吃 吃在碗里，望着锅里，担心锅底朝天。草原牧民一天早上

喜欢辣椒，但所有的牧民都不喜欢醋、蒜、生姜和八角大料，说大料臭臭的。陈震赶紧说，往后我们做馆子就一定请你们来吃。高建中经常吃嘎斯麦送来的黄油、奶豆腐、奶皮子，也经常去他家喝奶茶、吃手扒肉。他最喜欢吃嘎斯麦做的蒙古奶食肉食，这一次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机会。他笑着说，我这有一大桶呢，破的不够就吃好了，保你吃够。他连忙把破鸡蛋放在一边，一连敲了五六个好蛋，专门为嘎斯麦母子摊了一锅。嘎斯麦说，可是阿爸不吃这东西，他说这是藤子里的东西，不能动，我只好到你们这儿来吃来了。陈震说，去年我见到阿爸向厂干部家属要了十几个鸡蛋，那是怎么回事啊？哦，那是因为马得了病上了火，他捏住马鼻子让马抬起头，再在马牙上把这两个东西打破灌下去，灌几次啊，马病就好了。杨克小声地跟张纪元嘀咕，这事坏了啊，咱们来了，牧民也开始跟着咱们吃他们原来不吃的东西了，再过几年不要说天鹅了，连野鸭子都见不着。巴亚尔越吃越来劲，他满嘴流油地对高建中说，我知道哪还有这东西，你们再给我做一碗，我明天带你们去捡。土坡上废塔洞的洞口里面准有，早上我找羊羔的时候就在小河旁边见过。高建中高兴地说，太好了，小河边是有一个土坡，又还真有不少沙洞啊，马群肯定踩不着。他一边摊着蛋，一边让陈震再敲出一些蛋来。又是一大张油汪汪厚嫩嫩的摊鸭蛋出了锅，这回高建中把肉饼用锅铲一切两半，盛到嘎斯麦母子的碗里，母子俩吃得满头冒汗，油锅里油烟一冒，一大盆打好的蛋汁又呲啦啦地下了锅。等摊蛋出了锅以后，陈震接过了锅铲说，我再让你们俩吃个新玩意儿。他往锅里放了一点羊油，开始煎荷包蛋，不一会儿锅里就出现了两个焦黄白嫩的荷包型的标准煎蛋。嘎斯麦母子俩跪起来看锅，看着眼睛都直了。陈震给他们俩一人盛了一个，并浇了一点化开的酱油膏。嘎斯麦一边吃一边说，这个新东西更好吃，你再给我们做两个。杨克笑嘻嘻地说，待会儿啊，我给你做一碗韭菜炒鸡蛋，你们吃饱了以后再让张菊儿给你们做一碗鸭蛋葱花汤，我们的四个手艺啊一个也拉不下。蒙古包里油烟和菜香弥漫，六个人吃撑得有点恶心了，才放下了碗筷。这一顿野鸭宴消灭了大半桶野鸭蛋。嘎斯麦急着要走，刚搬家里里外外的活多，他打着饱嗝回头笑了笑说，你们可别跟阿爸说啊，过几天啊你们几个都上我那儿去吃奶皮子蛋炒米。高建东对巴亚尔说，明天带我找鸭蛋啊。陈震追上巴勒，悄悄地给他嘴里塞了一大块摊蛋。巴勒马上把蛋吐在了草地上，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舔了又舔，确信这是主人刚才吃的好东西的时候，才眉开眼笑地吃到嘴里，咂着滋味慢慢地咽下，还不忘向陈震摇尾谢答。

0: 阵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小狼，赶紧跑出去看。一眼看去，狼竟然没了。陈正冒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进一看，却见小狼原来是放扁了身子，下巴贴地，趴躲在高高的草丛里。一定是刚才的两个陌生人和一大群陌生狗把他吓成了这样。看来小狼天生具有隐蔽的才能，陈震这才松了一口气。小狼探头看了看陌生人和狗都不在了，才跳了起来，上下左右闻着陈震身上浓重的煎蛋油烟香气，还不断地舔陈震的油手。陈震转身进包，向高建中要了六七个破鸭蛋，又加大羊油量，为小狼和狗们做最后一锅摊鸭蛋。虽然不可能让他们吃饱，但是陈震决定必须要让他们尝一尝。草原狗对零食点心的喜爱有时超过了主餐，喂零食也是人亲近狗的好法子。陈震摊好了蛋，把它们分成四大块三小块。四大块给的是三条大狗和小狼，三小块给的是三条小狗。狗们还挤在门口不愿走，陈震先把小狼的那块藏好，然后蹲在门口，用芦铲像敲木鱼那样轻轻敲了敲每条狗的脑门，让他们不准抢，必须排队领食，再拿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二狼。二狼把蛋块叼住，尾巴使劲地摇着。陈震等狗们满意地到草地上玩去了，又等到摊蛋完全放凉了，才把小狼的那份蛋放在食盆里，向小狼走去。杨克和张继元还有高建东都跟着走过来，想看看小狼吃不吃摊鸭蛋，这可是草原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东西。陈震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食盆一放进狼圈，小狼像饿狼扑羔一样，把羊油味十足的摊鸭蛋一口一口地吃到嘴里，囫囵吞下，连一秒钟都没有。四个人大失所望。张继元说：哎呦，这狼也真可怜啊，把东西吞到肚子里就算幸福了。狼的字典里有没有品尝这个字眼啊？高建中心疼地说：真是白白糟蹋了咱们那么好的鸭蛋啊。陈震只好解嘲地说：哼，没准啊，这狼的味蕾啊都长在胃里呢。大家全笑了。陈震留在蒙古包里收拾刚搬来的乱家，其他三个人准备去马群、牛群和羊群。陈震对张继元说：哎，要不要让我揪住马耳朵帮你上马呀？哎，那倒不用，这生个子很聪明，他一看我要回马群，准不给我撂蹶子。嗯，那你骑的这匹小马怎么换马啊？他能追上你的大马吗？马官儿都有一两匹老实马，你喊他一声，或者用套马杆子敲敲他的屁股，他就停，不用追也不用套。马官要是没有这种马，万一一个人在马群里边被烈马摔下来，没马骑了，马群就跑了，那就惨了，要在冬天啊非冻死在深山里不可。张继元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又跟陈震借了一本杰克伦敦的海狼，出了包。张继元果然轻松上马，又在马群里顺利换马，然后赶着马群向西南大山方向跑去。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是什么。
4: 世界和我爱着你。一组专业人员问了4到8岁的孩子这样一个问题，爱是什么意思？结果孩子答案的广度和深度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看看孩子们是怎么说的，你有自己的答案吗？
5: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涂脚趾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涂，甚至当她自己的手得了关节炎也是这样。这就是爱。贝利卡8岁。当有人爱上你时，他说你名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你的名字在他嘴里说出来的感觉棒极了。 Billy 4岁。
6: 爱就是女孩抹香水，男孩涂古龙水，然后他们出去相互闻着。凯 5岁。
5: 爱就是当你出去吃饭时，你把自己大部分薯条给某个人，而却并不在意他是不是也给你。克里希6岁。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特里4岁。
7: 爱就是当我妈咪给爹

0: 一泡咖啡，在给它之前先尝一口，看看味道是不是还可以。丹尼，七岁。
1: 爱就是你们一直接吻的时候，然后你们厌烦了接吻，但你们仍然想待在一起，而且你们聊得更多。妈咪和爹地就是这样的，他们接吻的时候看上去很下流。艾米丽，八岁。
2: 爱就是圣诞节当你在房里拆开礼物时让你停下来去听的东西。
3: 鲍比，七岁。
1: 如果你想学着爱得更好，就应该从爱你所恨的人开始。妮卡，六岁。
0: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诺埃尔，七岁。
1: 爱就像一个小老太婆和一个小老头，尽管他们彼此很了解，但却仍然是朋友。
3: 汤米，六岁。
0: 在钢琴独奏会上，我在台上很紧张，望着台下所有人都在看我，我看到爹地冲我挥手微笑，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我就不再感到紧张了。
3: 辛迪，八岁。
1: 妈咪爱我胜过所有人，没有人像她那样在晚上吻着我入睡。
3: 克莱尔，六岁。
1: 爱就是在妈咪把最好的鸡块给爹地的时候。伊莲，五岁。
0: 爱就是妈咪看到爹地一身臭汗的样子，却让人说他比劳伯瑞夫还帅。
3: 克里斯，七岁。
1: 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它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3: 玛丽安，四岁。
1: 我知道我姐姐爱我，因为她把她所有的旧衣服都给了我，而她却不得不出去买新的。
3: 劳伦，四岁。
0: 当你爱上某个人，你的睫毛忽上忽下的，小星星从里面出来。
3: 卡伦，七岁。
2: 爱就是当妈咪进卫生间看到爹地在里面，而他却并不觉得恶心的时候。马克，六岁。
1: 你真的不能说出我爱你，除非你是来真的，但是一旦你是来真的，你就应该经常说，人们总是忘记。
3: 杰西卡，八岁。
4: 最后一个，作家兼讲师 Leo Buscaglia 曾经谈到一场比赛，当时他被邀去当评委，那次比赛是要评出最有爱心的小孩，获胜者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他的邻居是一位心境丧妻的老者，这个小孩看到那个老人哭泣，便走进他的院子，爬到他的膝上，然后就坐在那儿。后来他妈妈问他对那个邻居说了什么，小男孩说，
5: 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和他一起哭。
4: 爱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西红柿。
7: 大家好，我是土豆，
6: 我们是甜圆派。

0: 的多。
1: 你好猥琐啊，
2: 你还用袖子擦鼻涕呢。
1: 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说书人呢。
2: 小时你撞墙我的玩具，我就摔断了你的笔，吃饭时要把肥肉都给你，还不准给我带回去。为啥撑着雨伞跳皮筋，你说摔倒不爬起，哭得昏天暗地要下雨，这叫筹谋的不时之需。踩你一脚白眼横过去，躲起转身就不理你，赔了好吃带举白旗，为此闭门思过了两星期。有时怕自己的坏脾气不知不觉会伤到你，你咧嘴摇头说没关系，传似乎这样天经地义。

0: 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天下无双。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爱是雨中的那辆巴士，需要静静等待。
2: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上车，也有人到站，没有一个人能从头到尾陪伴着你。到底叫真爱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上车，我们都不知道。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慌不忙地等候，至于什么时候能遇上他，或许是在一场缠绵的雨天里，这需要一场等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蛐蛐的《爱是雨中那辆巴士》。极不情愿地在阴冷潮湿的空气里等公交，秋末冬初的湖南已许久不见灿烂的骄阳，还不到下班时间天便早退了。若是六点之前下楼，还能按时搭上班车，只要一过这个点儿，等上半小时便是常事。夸张一点说，等死你不解释。每当一辆其他路线的公车在昏暗迷蒙的街灯中进入视野时，我就神经紧张，定眼一看，却还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个数字，于是继续等，跟一同等车的人一起抱怨恼人的天气、拥堵的交通，甚至墨迹的司机，说话的间隙偶尔叹气，当然更重要的是频繁张望来车的方向，面包车、计程车、小汽车、电动车、自行车陆陆续续从身旁飞驰而过，唯独我要搭的那辆巴士迟迟不来，只好继续发呆。过路的行人、伞沿上落下的雨滴、脚下凹凸不平的地砖、水洼中憔悴不堪的落叶，都成了我消遣的对象。我说服自己，不要用等的心态来等车，要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来思考或放松。可时间又过去了很久，车还是没有来，着实等得厌烦了。我心想，要不打个的吧，也用不着多少钱，如果能找到同路的朋友，拼车是最好的。就在这瞻前顾后寻找目标时，一阵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我闻声望去，正是要搭的那趟，于是赶紧收起雨伞，登上车去。在雨中等巴士是一个极其煎熬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要遇上另一个对的人，必须经历千辛万苦才能迎来美丽邂逅。这途中必定会有让你意乱情迷、心跳加速的路人甲们，可是再近距离观察便会发现那些都是假象，你真正等的其实还没到。就像每每你要搭的那趟车出现之前，任何一辆从远处驶向你的车，你都希望并且以为就是它了，可是等它开进，你总是大失所望。但你的巴士终究会来的。当然很多人会选择不等巴士，打不到的就坐个摩的，再不济走路呗。是的，搭车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没有捷径，可是爱情呢？没有等到要等的人的人，又有多少可以潇洒自如地牵着路人甲乙丙丁的手去白首偕老呢？我想能做到的人很少。成功贵在专一持恒，爱情亦不例外。为何我们这一代人大龄剩男剩女层出不穷？为何我们这一代人闪婚闪离屡见不鲜？是因为社会过于物质，现实过于残酷，所以是爱情真的远离了吗？不是。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寻爱和坚守爱的心。我们是在爱里长大的一代，可似乎我们却不懂爱，不敢爱， 不会爱，所以等到需要我们给予和承担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茫然。出于父母的压力，我去相过亲，上过交友网，结果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我迎来了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光棍节，这其中不排除我妈说的诸如我眼睛长在头顶上之类的我自身的物质因素，也不排除别人眼睛长在鼻子或后脑勺上的客观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都没有一颗寻爱的真心。跟不少人在网上聊过，一开始嘘寒问暖，百般殷勤，然后遮遮掩掩，百般推脱，到后来干脆懒于敷衍，直接拉黑。虽然一开始我都是抱着十二分真诚的态度来交流的，即使是在网上，但至少能感觉到彼此的精神交流是否存在问题，可过程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是不是真的魅力欠佳，我不得而知，又或是这只是对方的游戏。这个社会的节奏是很快，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大家吃的是快餐，坐的是高铁飞机，拼的是速度和效率。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爱情需要慢火熬制，精心酝酿。如此浮华聒噪的人心，如何能沉淀出一份厚重纯粹的爱来呢？浅尝辄止，终究不能使得真爱滋味。如果你要回家，还是安静地等待你要坐的那辆公车吧。它或许来得迟，或许会很挤，但是它的路线总不会错。千万不要看花了眼，上错了车，也不要因为等待而失去耐心，轻易走路或随便打车。因为走路或许会湿了鞋，打车要花更多的钱，还可能碰上坏人。只要没超过末班时间，巴士就一定会来。寻爱的路也一样，虽然你不知道谁是对的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只要你耐着性子等下去，只要你还相信爱，他就一定会来。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今天甲，明天乙，后天丙，活该你最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相信爱情，就能为幸福更添一种美丽。对于爱情，请你相信心诚则灵，它就像雨中迟迟不来的巴士，让你苦等，但只要坚持，总能搭上。你是否还在等待爱情？找对你的巴士，耐心等下去吧。

0: 将会来的，给你的等待带来幸福的结局。
1: 朋友，如果你认为人来到世界上是有所作为的，那就更应该重视自己的生命。时间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小孩子都有梦想，因为他们生命的前正方是一片无限的宽广。父母总爱告诉孩子，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于是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大梦，憧憬着未来。他们能做命运的舵手，航向无垠大海。唯一的考验是时间，因为时间将慢慢让他们认识现实世界，也是他们梦所在的地方。长大了，人仍然可以有梦，而且不再需要童年时候丰富的想象力。现在实现愿望的关键完全在于自己。想想自己小时候许下的愿望，现在是否真的实现了？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的确有许多人早已忘怀自己当年对生命的期许。尽管我们可以把责任归咎于环境或其他人，可是关键还在自己身上。当然，一切都还不迟。无论何时开始计划生命，都为时不晚。未雨绸缪不但没有损失，反而使人获益良多。你必须让思想尽情展翅翱翔，去发现生活的目标，拓展心灵的自我意念，同时还要走出眼前生活的疆界，突破固有的成见。让我们先从思想开始。现在想象自己的过去是一张白纸，现在你心中没有任何埋怨和不满，生活一切顺利平稳，你已得到想要的一切，想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请接着再想想，如果希望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你会对自己抱有怎样的期许？又希望做些什么事？何其幸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伟大的，只是我们常忽略这一点，也没有好好珍惜曾经付出的心血。还记得初恋时的刻骨铭心吗？如果以同样的热情投注在我们的生活上，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何不试着把那种感觉找回来？找到真正的自己后，请更加爱着自己。如果你认为人来到世界上是有所为的，那就更应该重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生来就轻视自己的，不是吗？如果你缺乏成就感，就该赶紧想办法拓展自己的思考范围。只有重视自己，生命才会显示出它的价值。这样一来，你自然能了解到，你从未失去什么，你可以重拾自信，开创全新的人生。只要你愿意切实掌握每一分钟，今天便是重生的起跑点，每分每秒都可以不断地充实生命。朋友，时间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他喝的酒是那位经理给的，他还吃了床上的巧克力。他突然之间就明白，他是被下药。他正安慰自己这些都是药物作用的时候，房间的电视机又自动打开了。电视里上演的是麦克跟妻子以及女儿的家庭录像，他们一家三口看上去幸福美满，但从麦克悲伤的神情来看，也许他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也许已经妻离子散，总之这种幸福的场景一定是已经成为过去了，他的表情才会那么难过。隔壁又传来了婴儿的哭声，麦克想起了那位带孩子的少妇，他赶紧去敲墙壁，想向他们求救。他使劲地拍打墙壁，但孩子的哭声却产生了巨大的回声。他越拍，那声音越大，震耳欲聋的声音仿佛要把他的耳朵给刺穿了。他控制不住地捂着耳朵，在地上打起滚来。巨响终于过去了，倒在地上的麦克睁开了眼睛，看到洗手间散发出幽幽的蓝光，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于是他走过去看，发现洗手间里整个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空间，散发着金属质感的冰冷气息。一个坐轮椅的老头坐在那儿，麦克走进去看，那是他自己的父亲。父亲说着一些奇怪的话，有的他懂，有的他不懂。看上去半身不遂的父亲很吃力地说着话，他说，我以前像你一样，你以后也会像我一样。麦克确实觉得越来越无法理解这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了，他觉得可能连自己都不是真实的，可能这就是个梦，一个难辨真假的梦。他开始回想自己是上一次什么时候睡觉的，什么时候醒来的，吃饭了吗，吃的是什么。
1: Maybe I'm not real. Maybe I'm just having a nightmare. Incredibly vividLucid nightmare. When is the last time I remember going to bed? Flew in yesterday. Was that today? I can't remember. Was I on a train? I woke up somewhere and I had breakfast.
0: 接下来 Michael 看到了房门背后其实有一张酒店楼层的格局图，上面清楚地画着1408房间的隔壁是一个完全和这间对称的户型。 Michael 用脚量了量窗户到中间墙壁的距离，大概是9步，那么也就是说他如果能从外墙往那边挪18步，就可以到达隔壁房间的窗户。
1: Okay, I can do this.
0: 麦克翻出窗户的那一刻还不忘录音说，如果我摔死了只是意外，这个房间没什么。然后他开始了脸贴墙，身体也紧贴着墙，一点一点的挪步子的爬墙作业，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他甚至也没法坦身子去看看

墙壁那窗户离自己还有多远，因为他踩着的墙壁外沿实在是太窄了，他要是探身子就一定会摔下去，所以他只能数着步子，一寸一寸地挪动身体。但是十八步没有窗户，麦克又伸手够了够，还是没有，他看不到那边的情况，但是镜头一拉变成了全景，我们作为观众却看到了非常迷幻的一幕。别说隔壁房间的窗户了，上下左右都没有窗户，正面墙壁上只有1408一个窗户，像一座孤岛一样。而麦克正在这窗户左侧的外墙上，像蜘蛛人一样粘在上面动弹不得的样子。麦克发现不对劲，又一点一点地往回挪，终于狼狈地爬回了1408。倒在房间地板上的麦克还没有回过神来，余光却看到房门背后的格局完全不一样了。那张图原本是一张极其普通的逃生指示图，但它现在却变成了一张黑纸。漆黑的正中只有一个房间，周围却什么也没有。麦克再回头看窗户，窗户之外变成了砖墙，1408成了一间四面被砖墙包围的孤立房间，而卧室里的窗户也不见了。可是麦克明明记得卧室里是有一扇窗户的，他已经彻底晕了，分不清现实、梦境和意识了。他拿起了录音笔听录音。

0: 听见录音机里说的也是，卧室里没有窗户。他眼前开始出现了自己和莉莉对话的场景，那是在医院，他们的女儿 Kitty 得了绝症。原来几年前 Mike 的女儿得绝症去世了，他痛苦万分地抛下了妻子 Lily 还有父亲，独自跑到洛杉矶去生活。他不愿意再看到自己的亲人，这些都会提醒他死去的女儿。他到处去探寻那些所谓的恐怖酒店，但从没有像1408这样让他真正的感到内心害怕。房间开始变冷，逃离这里的事儿还是一筹莫展。麦克找出了手机，这是没信号的。他拿出了笔记本，竟然连接上了。麦克通过视频向莉莉求救，莉莉却不大相信。那么麦克能让他相信自己吗？这个怪房间究竟是什么情况？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超现实？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带着你的疑问去问1408吧。
1: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部美国科幻灾难电影《天际浩劫》。影片讲述了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惊险故事。
2: Astrophysicist and arguably one of the smartest people on the planet warned u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liens from outer space.
3: 。Hawking says that if extraterrestrials visit us, the outcome might be similar to when Columbus landed in America. In other words, it didn't turn out too well for Native Americans.

天际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杰洛德带着妻子伊琳去洛杉矶的朋友家度假，泰瑞呢住在一个洛杉矶的豪宅里，这天就是他的生日。

0: 他找来他的朋友们一起庆祝，而且还开了 party。 Terry 和杰洛德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但是当 Terry 提到要杰洛德到洛杉矶做他的助手的时候，却遭到了杰洛德的拒绝。杰洛德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很满意的，而妻子伊琳也不喜欢杰洛德总是和 Terry 在一起，更何况这对夫妻之间又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那就是伊琳意外的怀孕了，而杰洛德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他不打算要这个孩子，这让伊琳很生气，觉得他是在逃避责任。而伊琳呢，她非常想要这个孩子，她非常想做母亲。话说这天的生日 party 非常的热闹，从白天到黑夜，一群人狂欢到了很晚。杰洛德和伊琳回卧室睡觉，而 Terry 呢和另外一个女孩就直接在起居室的大沙发上睡着了。大约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有一束蓝光从天而降，照亮了整座城市，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伊琳起床后一阵干呕，她看到强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而且他还以为是天亮了，拉开窗帘一看，才发现外面全是闪着强烈蓝光的无数的不明飞行物。他吓得连连后退，叫醒了正在酣睡中的杰洛德。杰洛德走到起居室，发现昨天晚上睡在沙发上的女孩看着窗外尖叫，她不见了，她不见了。谁不见了？杰洛德就问他。啊，是 Terry，他被吸走了。女孩一脸惊恐万状的表情，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而杰洛德循着蓝光望去，这时候他也好像被某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红色的裂纹，眼睛里开始泛出了白色的光，眼看着他就要被吸进蓝光里。这时候 Terry 闻声从房间里出来，一把拉住了杰洛德，而其他的人立刻拉上了窗帘，蓝光消失了。这个时候杰洛德才恢复了正常，而脸上的红色裂纹也渐渐地退去了。伴随着一阵抽搐，他回到了现实的世界。Terry 用望远镜看着窗外，之间到处都是发出蓝色强光的不明飞行物，而许许多多的人受到了蓝光的吸引，涌向了街道，接着被吸进了不明飞行物中，再也没有回来了。没有人知道这些不明飞行物是什么，也没人知道那些人去了哪儿，发生了什么。所有聚集在房间里的人都无比恐慌。女孩用手机上网，但是网上自从4点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消息更新了。打开电视，电视新闻的播报里全都是空的，而其他的频道都是雪花点，没有任何的电视节目。伊琳打电话给妈妈，但是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现在这一群人几乎是与世隔绝了，他们对于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恐慌不断地蔓延着。等到杰洛德从蓝光带来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Terry 便决定了要和杰洛德出门观察一下情况。在楼梯间里，他们遇到了抱着小狗的一个老人，他们让老人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们继续往楼梯上走，他们爬上了房顶。这时拉着门把手的杰洛德手一滑，门就被锁上了。 Terry 好像预见到了之后的危险，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责怪也是于事无补的。两个人只好继续地往前走。泰瑞手中拿着枪，而杰洛德拿着相机。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从大飞行物中发出了无数的蓝光，而伴随着蓝光降临的，是无数带有长长触须和坚硬外壳的生物。Terry 吓得连连后退，而杰洛德不停地拍照， 这时一根巨大的触须伸到了两人所在的屋顶上，泰瑞一边开枪一边拉着拍照的杰罗德就往回跑，但是刚刚杰罗德不小心把屋顶的门锁上了，他们怎么也打不开门，而泰瑞朝着门把手不停地开枪，杰罗德使劲地拉着门把手。这个时候硬壳生物的触须差不多已经快碰到杰罗德了，门终于被打开，原来是伊琳想要出来看看丈夫，而打开门的一刹那，伊琳被一阵蓝光射到，她也受到了神秘力量的控制，红色的裂纹开始爬上她的脸颊。杰罗德和 Terry 使劲地把伊琳拉进了楼梯间里，关上了门，蓝光这才消失了，而伊琳也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大家觉得这样在房间里真不是办法，迟早外星生物会找到他们的，那时候也会死，还不如现在闯出去试一试。而这时泰瑞想到了港边还停着船，只要他们能够赶到港口，坐上船离开陆地，外星生物就不会伤害到他们。而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提议，只有伊琳表示担忧，他很怀疑外面这样的情形他们能不能出去，但是杰洛德坚持要伊琳跟他们一起走，毕竟他还怀着孩子，他不仅要对妻子的安全负责，还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一行人终于出发了，他们来到了车库里，开了两辆车走出了一道安全门。车库里此时还有一对夫妇在收拾行李准备逃离，气氛非常的紧张。泰瑞带着女友先开着车出了车库门，而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这是一个巨大的外星生物，他一脚踩扁了汽车，而一只触须提起了泰瑞的女友，吸进了他巨大的吸盘里。泰瑞跳出汽车拼命地往里面跑，杰洛德也过去帮助他，但是他还没有抓住泰瑞，泰瑞就被外星生物的触须抓住吸进了他的身体里。一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迅速地往楼道里跑，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出不去了，他们只能待在房间里，至少在这儿他们还能保留住一点点生命的时间。回到房间，伊琳责怪杰洛德没有听自己的话就贸然跑出去，而杰洛德悲痛万分，为了自己的朋友 Terry， 他说要是我早一点抓住他就好了，我本来可以抓住他的。杰洛德抱着头痛苦折磨着他，而伊琳这时候也不忍心再说他了，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大家都默然不语，而他们也知道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但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的应对，只能等待着，让时间在等待中度过。夜深，大家也都累了，睡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天亮了，又是一天，天空中的庞然大物还依旧在那儿。这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许多架飞机，一架架的飞向庞然大物，有许多飞机在中途就被蓝色的小飞行物击中坠毁了，但是一架架飞机前赴后继地飞了过去，好像没个完。终于有一架飞机穿过了密集的蓝光，把体内的导弹射向了那个庞然大物，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仿佛是支撑的骨架碎了一样，庞然大物倒塌了，随之那些蓝光也消失了。正在望远镜前观察的人连声叫好，他们做到了，他们做到了，我们有救了。真的吗？旁边的人都纷纷上去看现场的情况，的确外面是一堆废墟，蓝光悠悠地消失了。杰洛德也上去看了一下，可是他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他们并没有被打败，所有残碎的肢体都好像有记忆功能，他们重新的组合了起来，而蓝色的小飞行物也恢复了生命力。 他们没有被打败，他们是被激怒了。杰罗德悠悠地说，而脸上的愁云更重了，一片阴云笼罩在了整个的房间里。这时候，一束蓝光射进了房间里。为了不被辐射到，大家四处的寻找床单来遮挡住光线，但是这显然已经起不到作用了。蓝光是这么的强烈，而杰洛德不能再等了，他决定再出去一次。这时候没人赞同他出门，但是他还是说服了妻子跟他一起走。此时的房间里只剩下了一个女孩和一个大胡子男人。女孩在窗户前被蓝光吸住了，红色的裂纹侵蚀了她整个的身体，她也被吸进了。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5集。但为什么电报上写的是71而不是17呢？
6: 这一点我也想明白了，卡顿肯定是把他自己写的便笺交给了发报工作人员，让他按照上面的内容发，而工作人员没看懂，他和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把17、1、22读成了1、71、22。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明克斯也去抢17号客舱？也许是出于一种直觉吧。
5: 给史穆斯将军的那份文件呢？那是谁的主意？
6: 哦，我亲爱的安妮，你该不会觉得我会那么轻易地透露我的计划，还不加任何防范措施吧？我聘用了一个在逃的杀人犯来当秘书，当然是马上就把那些文件换成白纸了，没有人会怀疑可怜的老佩德了。
5: 那么瑞斯上校呢？
6: 那是个难办的家伙，佩奇的告诉我他是特工机关的人士，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记起来大战时期他就在巴黎监视过纳迪呢，我怀疑他这次来是想监视我。我不喜欢他总是黏着我，他是那种体格强壮沉默寡言的人，总是暗藏阴谋。一声铃响，尤斯塔斯爵士拿起听筒听了一两分钟，然后回答说，很好，我现在就去见他。生意上的事，安妮小姐，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5: 他把我带到一间很小很破的房间里，一个黑人男孩把我的小行李箱拿了进来。尤斯塔斯爵士告诉我，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就出去了，俨然一个好客的男主人。
6: 洗手池上面放着一罐热水，我打开箱子，想取几件必需品，
5: 却发现盥洗用具袋的形状很奇怪，像是装了什么硬东西。
6: 我解开袋子看了看，
5: 我怎么也没想到里面竟有一只手柄上镶着珍珠的小左轮手枪。从金百利离开时，箱子里可没有这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番，发现子弹已经装好了。
6: 我摆弄着它，心里充满喜悦，
5: 这东西在这里刚好能派上用场。但是现代服装很难携带武器， 最后我小心地把它塞在了连裤袜里，很突兀地鼓起一块，而且我觉得它随时都有可能走火射中我的腿，但这是唯一能藏手枪的地方了。一直到当天下午，我才又被叫去见尤斯塔斯爵士。11点的早茶和丰盛的午餐都是送到我房间里来的，我感觉此时的我可以应对任何难关。尤斯塔斯爵士独自在房间里，他来回走动着，眼里的兴奋光芒和举止间的躁动都没能逃过我的眼睛。他正因某事而狂喜，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消息告诉你，你的年轻人已经出发来这里了，几分钟后就到。先别激动，我还有事要说。今天上午你企图欺骗我，我已经警告过你放聪明点，将事情你只做到了一部分，然后又偏离了事实。你想让我相信那些钻石在哈利·雷伯恩手上，我接受了你的说法，但只是因为这么做有助于我的计划。我要让你诱惑哈利·雷伯恩来这里，但是我亲爱的安妮，离开瀑布群后，那些钻石就一直在我这里，尽管我昨天才发现。你知道了？我吃惊地叫道。告诉你吧，其实是佩奇的无意中发现的。他执意要讲一个又长又无聊的故事，是关于一次打赌和一卷胶卷的故事。我马上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答案。布莱尔夫人不信任瑞斯上校，他烦躁不安，恳求我帮他保管他的纪念片。结果好人佩奇的自作多情地把那些箱子都打开了。我只需在离开酒店之前把那里面的胶卷都放进我的口袋就行了，他们就在那里，我还没时间来仔细研究，但是我已经发觉其中一卷的重量与其他的完全不同，里面还有东西在晃动，而且显然用强力胶封住了，不过需要用开罐器才能打开。事情看起来很清楚，不是吗？现在你看，你们俩都乖乖地钻进了我的圈套。很遗憾，你不愿意接受做佩德勒夫人这个提议。我没有说话，站在那里看着他。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哈利·雷伯恩被两个男人带了进来。尤斯塔斯爵士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按照计划，你们这些业余选手该和专业人士进行最后的较量了。
7: 什么意思？
5: 哈利粗声喊道。意思是你已经进了我的地盘，蜘蛛对苍蝇说。尤斯塔斯爵士又补充了一句，我亲爱的雷伯恩，你真是太不走运了。
7: 你说这里是安全的，安妮？
5: 别怪他，我亲爱的伙计，那封信是在我的授意下写的，这位女士也是被逼无奈，她如果够聪明的话其实可以不写那封信，但我当时没告诉他，你按照他的指示去了古董店，走过后面房间的秘密通道，然后就发现自己陷入敌人手中。哈利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便往尤斯塔斯爵士身边凑了凑。是的，毫无疑问，你就是太不走运了。这是我们让我想想。第三次会面。
7: 是的，
5: 哈利说，
7: 这是第三次会面。前两次你把我害得很惨，你难道没听说过第三次运气是会变的吗？
5: 这次轮到我走运了。
7: 拿下他，安妮。
5: 我早就准备好了，闪电般地从袜子里抽出手枪，顶在尤斯塔斯爵士头上。那两个守着哈利的人想跳过来，但哈利开口制止了他们，
7: 再走一步他必死无疑。
5: 如果他们再往前走，安妮，就扣动扳机，不要犹豫。
7: 我不会犹豫的，
5: 我愉快地回答，不过害怕弄不好下意识地扣了扳机。尤斯塔斯爵士应该和我一样害怕，他抖个不停。
7: 哦，站在那儿别动，
5: 他命令道。那两个男人便顺从地站住了。
7: 让他们俩离开，
5: 哈利说。

0: 尤斯塔斯爵士下了命令，两个男人退了出去。哈利随后插上了门栓。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了，他冷静地说，走过房间，从我手里拿过手枪。尤斯塔斯爵士放松地出了口气，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哦，我被你们吓坏了，他说，我想我大概是心脏不太好，很高兴现在手枪回到行家手里了。我真的不是很信任安妮小姐。好吧，年轻的朋友，正如你所说，现在我们可以来谈一谈了。我承认你的偷袭成功了，真不知道那把该死的手枪是从哪儿来的。他刚到时，我让人搜查过他的行李，你一直把它藏在哪里？一分钟前还不在你身上吧？
1: 在，
0: 我回答说，
1: 在我的袜子里。
0: 我对女人太不了解了，我应该再多了解一些。尤斯塔斯爵士悲伤地说，不知道佩吉德是否知道这些。
2: 哈利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别装傻了，如果不是看在你白发苍苍的份上，我早就把你从窗户扔出去了。你这该死的恶棍，白发苍苍也好，不白发苍苍也好，我……
0: 他向前走了两步，尤斯塔斯爵士机敏地躲到了桌子后面。年轻人总是这么暴力，不知道用大脑思考，完全靠他们的肌肉来行事。让我们来理智地谈谈，目前你暂时占据上风，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这栋房子里到处都是我的人，你寡不敌众啊。你暂时的优势还是由一个意外造成的。
2: 哼，什么？
0: 哈利那冷酷又带有一番戏弄的语气引起了尤斯塔斯爵士的注意，他愣愣地盯着哈利。
2: 是吗？
0: 哈利又说了一遍。
2: 坐下吧，尤斯塔斯爵士，听听我要对你说的话。
0: 他继续用手枪抵着他说，这次形势对你不利了，听到了吧？楼下的门砰地响了一声，接着传来叫喊声、骂声，还有一声枪响。尤斯塔斯爵士脸色惨白，怎么回事？
2: 是瑞斯和他的人。
0: 你不知道吧，尤斯塔斯爵士，安妮和我有个约定，用来判断我们之间往来信息的真伪。如果是我发的电报，会署名安迪，信中还会有一个被划掉的和。安妮知道那封电报是你发的，但她还是自愿的，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你的骗局，这是因为他想在你的陷阱里把你抓获。离开金百利前，他同时发了电报给我和瑞斯，布莱尔夫人也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络。接着我收到了你口说的那封信，那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早就和瑞斯讨论过那家古董店，我们觉得那里可能有一个秘密出口，他找到了出口的位置。楼下传来尖叫声和东西倒地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整个房子都跟着晃动。轰炸蔓延到这一带了，我得赶紧把你带走，安妮。一道火光升起，对面的房子着火了。尤斯塔斯爵士站起来，来回踱步，哈利一直用手枪指着他。所以你看，尤斯塔斯爵士，游戏结束了。你自己好心地供出老巢，瑞斯的人一直在监视那个秘密出口，尽管你做了精心的防范，他们还是成功尾随我到了这里。尤斯塔斯爵士突然转过身，非常聪明，非常高明，但我还是有话要说。如果我输了，你也输了，你永远都没办法把杀害纳迪娜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那天在马洛，这就是你们所有的证据，没人能证明我认识他。但是你认识他，你有作案动机，你过去的犯罪记录也对你不利，你是个盗贼，记得吧，盗贼。或许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钻石在我手上。

0: 所以现在，
1: 他迅速弯下腰，抓起一个东西扔了出去。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那东西飞出了窗外，消失在对面的一团火光中。
0: 那些钻石是你洗清金百利案罪名的唯一希望，但现在没有了。我们来谈谈吧，谈笔交易。你确实把我逼到了绝处，瑞斯能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我仍有机会逃走。我如果留在这里就完了，你也一样，年轻人。隔壁房间有个天窗，只需要一两分钟，我就没事了。之后的事，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你放我出去，给我一条生路。我会给你一封认罪书，并签名，证明纳蒂娜是我杀的。
2: 好的，哈利。
0: 我大声说，
2: 好的，好的，好的。
1: 他严肃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说：“
0: 不安妮，
1: 你签个不行，
0: 不行！
1: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知道，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1: 我将永远无言面对瑞斯，对我确实有好处。但要是让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溜走了，那我就是个大混蛋。这样不行，安妮，我不会这样做的。”
3: 尤斯塔斯爵士冷笑了一声，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失败。
0: 好吧，好吧，看来你遇到真命天子了，安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正直和道义并不总能得到回报。
3: 伴随着木头断裂的声音，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哈利打开了门栓，瑞斯上校第一个走进来，看到我们，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0: 啊，你安然无恙，安妮，我很担心。
3: 他转身对尤斯塔斯爵士说：“
0: 我盯了你好久了，佩德勒，
3: 终于把你逮到了。”
0: 大家好像都疯了。
3: 尤斯塔斯爵士漫不经心地说：“
0: 这两个年轻人拿着手枪威胁我，还指控我一些可怕的罪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明白吗？”哼，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上校，
3: 也意味着1月8号那天你不在干了，而是在马罗，还意味着当你发现你的工具纳迪娜女士背叛了你时，你铲除了她。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你捉拿归案了。
0: 真的吗？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有趣的信息的？
3: 是从一个现在还在被警方通缉的人那里吗？
0: 他的证词一定很有价值吧？
3: 我们还有其他证据，
0: 还有一个人知道纳迪娜要去米亚庄园与你见面。
3: 尤斯塔斯爵士看上去很吃惊。
0: 瑞斯上校打了个手势，阿斯明克斯，也就是埃德华·齐切斯特，也就是佩蒂格鲁小姐进来了。
3: 他面色苍白，非常紧张，但是他清楚地说，
4: 我在纳迪娜去英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巴黎见过纳迪娜。当时我假扮成一名俄国伯爵，他告诉了我此行的目的。我劝他说不安全，因为知道他要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当时桌上放着一封电报，我读了。事发后，我想尝试着去拿那些钻石，在约翰内斯堡，雷伯恩先生找到了我，并说服我站在了他这一边。
0: 尤斯塔斯爵士看着他，什么都没说，可明克斯却出了一身冷汗。尤斯塔斯爵士说，老鼠总是见识不妙就会逃，我不跟鼠辈计较，迟早我会把这些害虫全部消灭。
4: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尤斯塔斯爵士，你刚才扔到窗外的那卷胶卷里装的不是钻石，只是些普通的鹅卵石。钻石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事实上就在那个巨大的长颈鹿的肚子里。苏珊娜把它挖空了，用药状棉球把钻石包着塞了进去，保证它们不会晃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们都掏出来了。
3: 尤斯塔斯爵士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颇具性格的回答。

0: 一直特别不喜欢那个长颈鹿，看来是直觉。我们当天晚上没能回到约翰内斯堡，轰炸蔓延得很快，我们多少有些被隔离的感觉，因为暴徒已经占领了郊区的一部分。我们在一处农场避难，距离约翰内斯堡有20多英里，紧邻大草原。我感到极度疲惫，像一滩烂泥，过去这两天实在过于兴奋和紧张了。我仍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只得不停地告诉自己，麻烦都解决了，哈利和我在一起，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分开。然而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种隔阂，他在克制自己，但我想不出是出于什么原因。尤斯塔斯爵士被一个强壮的卫兵押送到了别处，离开时他还故作淡定地冲我挥手。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了床，来到游廊上，看向大草原那边的约翰内斯堡。我能看到火光在早晨微弱的阳光下闪烁，也能听到低沉的枪声，革命尚未结束。农夫的妻子出来叫我进去吃早餐，她是个慈母般的女人，我立刻就喜欢上她。她告诉我，哈利黎明时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再次感到不安，这种真真切切的横在我们俩之间的阴影到底是什么？早餐后，我坐在游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没心思读。我深深地陷在纷乱的思绪中，竟然没发觉瑞斯上校骑着马过来，直到他翻身下马说，早晨好，安妮。我才意识到他的存在。第26集。
1: 啊，
0: 我说，脸都红了。
1: 是你啊？
0: 是的。我能坐下吗？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这是自那天在马托博之后，我们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像往常一样，在他身边，我有种既受吸引又有些胆怯的复杂感觉。我问他，
1: 有什么消息吗？
0: 史穆子明天就到约翰内斯堡，我想这场暴乱再有3天就会彻底结束，不过现在还在打。
1: 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该杀的人，我指那些想要打仗的人，而不是无辜的穷老百姓，他们只是恰好住在炮火袭击的地方。
0: 他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安妮，这正是战争的不公平性。不过我要告诉你另一个消息。
1: 什么？
0: 我想坦诚地告诉你，由于我的疏忽，佩德勒逃跑了。
1: 什么？
0: 是的，没人知道他是怎么逃脱的。当天晚上他被绑得好好的，待到一处被军方征用的农场里的一个二楼房间，但是今天早晨房间空了，鸟儿飞走了。我暗自感到窃喜，直到现在我对尤斯塔斯爵士还忍不住有好感。我知道这很难令人理解，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欣赏他，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但是我敢说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坏蛋。我见过的其他人都没他一半风趣。当然了，我隐藏了自己的感受，瑞斯上校的感受肯定与我的大不相同，他一心想把尤斯塔斯爵士绳之以法。其实细想一下，他的逃跑也不是那么令人吃惊。在整个约翰内斯堡，肯定有无数个他的卧底或线人，而且不管瑞斯上校怎么想，我认为他们很难再次抓到他。也许他早就设计好了逃跑线路，其实他也曾经这么对我们说过。我适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我们的交谈也变得索然无味。瑞斯上校突然问起哈利，我说他黎明时就出去了，我今天早晨还没见到过他。你明白的对吧，安妮？他是完全清白的，只是需要再走一些程序罢了。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尤斯塔斯爵士的罪状是确定无疑的。

0: 再没有什么能把你们俩分开了。他说这段话时并没有看我，语调缓慢不自然。我感激地说，
1: 我明白。
0: 而且他应该马上就能用他的真实姓名了。
1: 是的，当然。
0: 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吗？这个问题让我吃惊。
1: 我当然知道，哈利·卢卡斯。
0: 他没有回答，他这罕见的沉默吸引了我的注意。安妮，你还记得我们那天从马托博回去的路上我对你说的话吗？我说我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1: 我当然记得。
0: 我想现在我可以说我做到了。你爱的那个人已经洗清了嫌疑。
1: 你当时是这个意思？
0: 当然。我垂下头，对自己当时毫无根据的怀疑而感到羞愧。他又接着若有所思地说，当我还年轻时曾爱上过一个女孩子，但她抛弃了我。从那以后我心里只有工作，事业是我的全部。后来我遇见了你，安妮，然后过去追求的一切好像都变得一文不值。但是年轻人总是喜欢年轻人，而我还有我的工作。我一直沉默着，我想虽说一个女孩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但有时会对两个人有相似的感觉。面前这个男人身上正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我突然抬起头看着他，语气憧憬地说，
1: 我想你一定会有成就，会前程似锦，你会成为世界上的伟人之一。
0: 我感觉自己在预言未来。但是我会单身一辈子。
1: 所有干大事业的人都是如此，
0: 你这么认为吗？
1: 是的，我肯定。
0: 他拉起我的手，声音低沉地说，我宁愿拥有另一半。这时哈利大步从房子的另一头走过来，瑞斯上校站起身来，早晨好，卢卡斯。不知为什么哈利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1: 是啊，
0: 我愉快地说，
1: 你也该改回你的真名了。
0: 哈利还是一直望着瑞斯上校，他终于说，那么您知道了，先生，我从不会忘记见过的面孔。你小时候我见过你一次。
1: 你们这是在说什么？
0: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两人似乎正在进行一场对决，瑞斯上校赢了。哈利慢慢地转过身去，我想您是对的，先生，告诉他我的真实姓名吧。安妮，他不是哈利·卢卡斯。哈利·卢卡斯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是约翰·哈罗德·厄兹里。说完这句话，瑞斯上校转身走了。我站在那里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哈利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安妮，原谅我，告诉我你原谅我。他拉起我的手，我几乎是机械性地抽了回来。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不知道是否能让你明白，我非常害怕这种东西，财富的力量和诱惑。我想让你喜欢的是我，就只是我。我这个人没有任何光环或装饰。
1: 你是说你不信任我？
0: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么说，但并不是这样的。我已经变得愤世嫉俗，而且多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怀疑别人有其他企图，而你对我的那份情感是如此美好。
1: 明白了，
0: 我慢慢地说，脑子里回想着他给我讲的故事，并第一次意识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而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发现，那就是资金的来源，如何向纳迪娜买回那些钻石，还有他在讲两个人的故事时所采用的旁观者的态度。那么他当时说的我的朋友其实不是厄兹里，而是卢卡斯。是卢卡斯，那个沉默的同伴，
1: 深深地爱上了娜迪呢？
2: 怎么会这样？
1: 我们俩都不顾一切，想在战斗中死去。有天晚上，我们交换了名牌，为了转运，卢卡斯第二天就牺牲了，被炸得粉碎。我颤抖了一下，
2: 可是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今天早上，难道直到现在，你才不怀疑我对你的感情了？
1: 安妮，我不想毁了这一切。我想重新把你带回岛上。
2: 钱有什么用？
1: 钱买不来幸福，我们在岛上会很幸福的。我告诉你，我很害怕另一种生活，它几乎毁了我。
2: 尤斯塔斯爵士知道你是谁吗？
1: 是的。
2: 卡顿也知道？
1: 不，他只在金百利见过我们俩一次，某天晚上和纳迪娜在一起，但他不知道谁是谁。我说我是卢卡斯，他就相信了。后来纳迪娜也被他的电报误导，他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卢卡斯。他是个安静的家伙，很深沉，但是我一直脾气不好，如果纳迪娜知道我又复活了，肯定会吓得半死。
2: 哈利，如果瑞斯上校不告诉我这些，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都不说，继续做卢卡斯。
2: 那你父亲的几百万资产呢？
1: 给瑞斯。无论如何，他会把这笔钱用到更好的地方的。安妮，你眉头皱得这么紧，
2: 在想什么？我在想，我真希望瑞斯上校没有逼着你告诉我真相。
1: 不，他是对的，我应该告诉你真相。他停了一下，然后突然说，你知道吗，安妮，我很嫉妒瑞斯，他也爱着你，而他比我要好，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他那么好。
2: 我转身面向他，笑出声来，哈利，你真傻，我要的是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尽快出发去了开普敦，苏珊娜还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从长颈鹿的肚子里取出了那些钻石。当革命最终被平息后，瑞斯上校也来到开普敦，他提议把约翰内斯堡那栋原本属于劳伦斯·厄利茨爵士的别墅打开，我们都住了进去。我们在那里制定了下一步的计划，我和苏珊娜一起回英国，然后在他的房子里举办婚礼，假装一定得去巴黎买。苏珊娜特别热衷于筹划这些细节，我也是。然而，未来似乎仍旧不可思议，有些不真实。我毫无缘由地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快要窒息一样。将要远航的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我觉得很悲伤，但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想离开非洲，等我下次再回来时，一切还会是这样吗？它会永远是这样吗？这时有人敲了敲百叶窗，我被惊得跳了起来。哈利在屋外的游廊上。穿上衣服，安妮，出来一下，我有事想对你说。
2: 我披上衣服，走进清冷的夜色中，
1: 寂静的夜晚散发着香味，像丝绒般柔软。哈利在外面向我招手，他站的地方离开房子有段距离，人们听不到我们谈话。他脸色有点苍白，带着坚定的神色，眼睛里闪着光。安妮，你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爱的人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吗？
2: 记得。
1: 我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紧紧地抱着我。安妮，跟我走吧，现在今晚我们回罗德西亚，回到岛上。我实在忍受不了这些愚蠢的举动，我不能再等了。我挣扎了一下，开玩笑地哀叹道，
2: 那我的法国长裙怎么办呢？直到现在，哈利还分不清我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是在逗他玩。
1: 我去你的法国长裙吧，你觉得我会把你装进那些长裙里吗？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扯掉。我不会放你走的，你听到了吗？你是我的女人，如果我让你走了， 我可能会失去你。

0: 我一直都对你不放心，你现在就跟我走，今晚就走，别管其他人会怎样。他搂着我，亲吻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我再也不能没有你了，安妮，真的不能。我恨那些钱，让瑞斯去拥有吧。快点，我们这就走。我的牙刷呢？你可以再买一支。我知道我有点疯狂，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走吧。他迈开大步向前走，我温顺地跟在后面，就像我们在瀑布群见到过的那个当地女人一样，只是我的头上没有顶着平底锅。他走得太快了，我很难跟得上。
1: 哈利，
0: 最后我问，我们是要这么一直走到罗德西亚吗？他突然停下来，大笑着把我抱进怀里。我简直是疯了，亲爱的，我知道，但是我真的很爱你，我们是一对疯子。还有哈利，你根本就没问过我，我不觉得这是在做牺牲，我想跟你回去。这些都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们现在仍然住在岛上。我面前粗糙的木桌上放着一封苏珊娜写来的信。亲爱的森林中的宝贝们，亲爱的热恋中的疯子们，我没有觉得惊奇，一点都没有。当我们在谈论巴黎和长裙时，我一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有一天你会突然消失，以古老而美好的吉普赛习俗完婚。但是你们是一对疯子，放弃那么一大笔财产简直不可思议。瑞斯上校本想和你们理论，我说服他还是把争论留给时间吧，他可以替哈利管理这笔财产，仅此而已。因为说到底，蜜月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安妮，你不在这里，我可以安全地说出心里话，而不用怕你像只野猫那样向我扑过来。荒野中的爱情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想念帕克道上的房子，雍容华贵的皮草，巴黎的长裙，最宽敞的汽车，最新款的婴儿车，法国的女佣，还有英国北部的护士。哦，是的，你会的。不过先享受你们的蜜月吧，亲爱的疯子们，让它能长久一点，抽空也想想我，正在奢侈的生活中不断增肥。爱你们的朋友苏珊娜·布莱尔。父，我给你们寄去了一套平底煎锅作为你们的新婚礼物，还有一大砂锅鹅肝酱，好让你们别忘了我。还有另一封信，我有时也会拿起来读读。它是在上一封信之后很久才到的，随信来的还有一个大包裹。从信封上看，它来自玻利维亚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亲爱的安妮·贝丁菲尔德，我忍不住给你写信，不是因为写这封信能给我多少快乐，而是因为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时会有多么高兴。我们的朋友瑞斯并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聪明，对吧？我想我应该任命你为我的传记执笔人。我现在把我的日记寄给你。啊，这里面没有任何瑞斯和他的那伙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我猜有些章节你可能愿意读一读。你可以随意使用。我建议你写一篇报道给每日预算，题目叫我遇到过的罪犯。我只要求一点，我要是里面的主角。到目前为止，我确信你已经不再是安妮·贝丁菲尔德，而是厄茨里女士，住在帕克岛的皇后了。我想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恨你。当然了，在我这个年纪重新开始确实有点辛苦，不过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我谨慎地在别处放了一些资金，以应对目前这种偶发状况。现在这笔钱变得非常有用，我也开始重新集结人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碰到你那可笑的朋友阿斯明克斯，告诉他我还没有忘了他，好吗？这会让他不得安宁。我想对于

0: 多么大的一个错误，你永远的尤斯塔斯佩德了。哈利愤愤不已，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意见不太一致。在他看来，尤斯塔斯爵士曾企图杀害我，是置他朋友于死地的罪魁祸首。我一直对尤斯塔斯爵士想杀害我的企图感到困惑，或者说我一直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知道他对我很友好。可他为什么又两次想杀我呢？哈利说，因为他是个该死的恶棍。好像这样就解释了一切。苏珊娜的解释更有道理。我曾经和他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称为恐惧综合症。苏珊娜的说法有点像心理分析。他说尤斯塔斯爵士一辈子都被一种追求安全舒适的欲望所驱使，他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的行为不代表他对我有感情，而是他因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而感到强烈的恐惧。我觉得苏珊娜说得对。至于娜迪呢，她是那种死有余辜的女人。男人为了致富可以做出各种有争议的事，但是女人不能因为另有企图而假装爱上一个人。我可以很轻易地原谅尤斯塔斯爵士，但我不能够原谅娜迪呢。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能。有一天我准备拿些罐头出来，他们原本是用旧的每日预算包着的，突然一行字映入我的眼帘，褐衣男子。多么久远啊。当然了，我早就和每日预算断绝了关系，在他们要解雇我之前我先辞退了他们，他们还大肆报道了我的浪漫婚礼呢。我儿子此刻正躺在太阳下劈腿，一个褐衣男子。他穿得少得不能再少，是最适合非洲的着装。他的皮肤是棕褐色的，成天在地上挖洞。我想他有些像爸爸，对更新誓言有同样的狂热。他出生时，苏珊娜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恭喜疯人岛上又添新丁，并致爱意。他是长形头还是圆形头？因为是苏珊娜，我打算原谅他这么问。我只回了他一个词，经济又明了，扁形头。
1: 第一集，坐在桌后的男人把一个沉重的玻璃镇纸向右移了四英寸，他面无表情，不像正陷入深思，也不像分了神。由于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室内灯光下，因而面色显得有些苍白。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个不常外出的人，一个与办公桌和文件打交道的人。你必须穿过一条七拐八拐的漫长走廊才能来到他位于地下的办公室。不过奇怪的是，你会觉得这很衬他。你很难猜出他的年纪，他看起来说不上年轻或是年长。他的脸很光滑，没有皱纹，但眼眸却透出深深的疲惫。房间里的另一个男人要年长一些，他面色黝黑，留着军人似的小胡子，透着机警和活力。此刻他也无法安心坐定，而是一直在屋里走来走去，并不时语调不稳地抛出几句话。报告，他像在发脾气。报告，报告，总是报告。这些玩意儿他妈的没一个有用。坐在桌后的男人低头看着眼前的文件，文件最上面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贝特敦托马斯查尔斯，名字后面还有个问号。男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问道，你已经看完了这些报告并且认为没有一点有用的？年长的那个耸了耸肩反问道，要怎么分辨有没有用啊？

0: 说后的男人叹了口气，哎，是的，关键就在这儿，没人能分辨，确实。年长的那个像突然开始自动发射的机关枪一样说道，有来自罗马的报告，有来自都兰的报告，有人在里外拉看到过他，有人在安德威普看到过他，有人在奥斯陆认出了他，哎，他人肯定在比亚利茨，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到他形迹可疑，有人看到他与一位迷人的金发美人漫步在奥斯坦德的沙滩上，啊，有人看到他牵着一只灵体犬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散步。哦，我敢打赌我马上就会收到报告，说有人看到他牵着一匹斑马逛动物园。哼，我的，你本人没有什么想法吗？我个人曾对安特威普的那份报告充满希望，不过后来似乎没有后续了。当然如今……年轻男人突然闭上嘴，像是要昏迷了，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措辞隐晦含糊地说，是的，或许，但是我深表怀疑。吴顿上校重重地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排除万难，搞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去了哪儿。不能差不多每个月损失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却对他们是怎么不见的，为什么会失踪，以及去了哪儿一无所知。他们真的是去了我们所预想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定他们肯定去了那个地方，但如今我不那么确定了。你看了从美国寄来的关于贝特顿的最新消息了吗？坐在桌后的男人点了点头，曾有些左派倾向，不过左派得势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倾向。贝特顿先生的左派倾向显然没有持续太久，大战之前他工作勤恳，但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发现。满海姆从德国逃亡来美之后，贝特顿被指派为他的助手，并且最终与满海姆的女儿成婚。满海姆去世后，贝特顿独自接替他的工作，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贼一裂变，这令人吃惊的发现让他举世闻名。贼一裂变确实是一项杰出的革命性发现，这一发现使得贝特顿登上了人生的顶峰。他本打算在美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幸离世了，这使他悲痛欲绝，伤心万分，于是来到了英国。最近这一年半他住在哈维尔，半年前刚刚再婚。有什么问题吗？沃顿厉声问道。另一个人摇了摇头，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位事务律师的女儿，结婚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没发现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贼一裂变，沃顿上校语调阴沉，语气反感地说，我真搞不懂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守旧的人，我都不知道分子什么样，可如今他们却要分裂整个宇宙，原子弹、核裂变、 ZE 裂变，还有其他那些。贝特顿是最主要的裂变主义者，在哈维尔人们对他是怎么评价的？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工作上倒是没有什么突出或特别的成就，只是让 Z 一裂变能更广泛地应用在实际中。两个男人一时都陷入沉默之中。他们的对话一向是散漫突发的，桌上堆着一沓秘密调查报告，然而没有任何价值。当然了，他进入英国的时候进行过彻底的审查。
1: 是的，
0: 审查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一年半以前，这些人崩溃了。沃顿深思熟虑地说，你知道的，他们忍受不了安保措施了，时刻处于监控的显微镜下，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使得他们逐渐变得不安反常。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他们开始幻想一个理想世界，自由互信，共享秘密，为了人类的繁荣而工作。恰在这个时刻，那些或多或少可以说是人类渣子的人出现了，他们看到了机会，并且想迅速地攫取它。哼，他揉了揉鼻子继续说，没有人比科学家更容易上当受骗了，所有的虚假宣传材料都表明了这一点。我十分不解，这是为什么？另一个男人疲惫地笑了笑，啊，是的，确实是这样。你看，他们认为自己知晓一切，保有这种观点十分危险。我们这样的人却不一样，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没想过拯救世界，只想在它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帮忙处理一两块坏掉的零件或是松松螺丝。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继续道，如果我能知道多一些关于贝特顿的资料就好了，不仅仅是他的经历和工作，而是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那些事儿，比如哪类玩笑会引他发笑，什么会让他大声咒骂，他的偶像是谁，又为谁痴狂。沃顿好奇地注视着他，他妻子怎么说？你去找过他对吧？去过几次，他能帮上忙吗？男子耸了耸肩，目前为止还没什么帮助。你认为他知道些什么？当然了，他表现得一无所知，全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担心、悲伤、极度焦虑，事先没有什么线索或征兆，丈夫的生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压力，诸如此类的。在她看来，她丈夫就是被绑架了。但你并不相信她。在这方面我有个毛病。坐在桌子后面的男人苦涩地说，我不相信任何人。哼，好吧，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看开点。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普通女人，随便哪天玩桥牌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那种。沃顿点点头，像是完全理解了。这让整件事更扑朔迷离了。他马上就要来这儿见我了，我们又要把所有问题再重复一遍，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我做不来，我没有足够的耐心。沃顿站起来，好了，我不妨碍你了，我们确实没有什么进展，不是吗？很不幸，毫无进展。你可以专门检查一下那份来自奥斯陆的报告，那个看起来像真的。沃顿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屋内的男人拿起电话听筒说，让贝特顿太太进来吧。说完，男人就呆坐在那里，直到有人敲门，贝特顿太太被领入。他身材高大，27岁左右，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有一头美丽动人的赤褐色头发，而耀眼头发下的面庞倒乏善可陈，和大多数红头发的女人一样，他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和淡色睫毛。男人注意到他没有化妆，他心里想着这次会面，同时嘴上对这位太太表示欢迎，请这位太太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安坐。此时男人再次觉得贝特顿太太其实比他所说的要知道的更多。根据男人的经验，处于极度悲伤与不安中的女人更加不会忽略打扮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悲痛会摧残自己的外貌，便会尽力掩饰这种损伤。他怀疑贝特顿太太刻意不打扮，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一个心烦意乱的妻子的形象。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口道，杰索普先生，我希望有什么新消息。男人摇了摇头，温柔地说，十分抱歉又让您跑一趟，贝特顿太太。

0: 不过我们恐怕不能给您提供任何确切的消息。奥利弗·贝特顿快速地应道，我知道你在信中说了，但我想或许来信之后，我很高兴能来这儿，只是坐在家里胡思乱想闷闷不乐，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脚接锁布的男人安慰他道，如果我再次重复相同的说法，问您同样的问题，强调同样的重点，也请您千万不要介意，您知道的，可能会有细微的情况就此显现，一些您之前从未想到过或者没有意识到其价值的情况。
1: 是的是的，我明白，再重新问我一遍吧。
0: 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丈夫是在8月23日？
1: 是的。
0: 那天他离开了英国赴巴黎参加会议？
1: 是的。
0: 他参加了本次会议的前两天一程，第三天他没有出现。据说他曾向一位同事提过，他不准备参加那天的会议，而是去乘坐平底游览船观光。
1: 平底游览船？什么是平底游览船？
0: 杰索普微微一笑，就是那种航行在塞纳河上的小船。他机敏地看着这位太太，您是不是认为这不像是您丈夫会做的事？太太含糊地说，
1: 我确实有些疑虑，在我看来他应该更关心会议的进程，
0: 可是那天会议讨论的主题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于是他选择给自己放一天假。这么说您能接受吗？太太摇了摇头。他那天晚上没回旅馆，根据目前我们的调查，他没有前往其他国家，至少没用自己的护照跨越国境。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还有一本护照登记的是不同的名字？
1: 啊，不会。他为什么要这样？
0: 男人凝视着他，您从来没见过他拥有这类东西吗？太太用力摇了摇头，
1: 没有，我也不相信他会有，一刻都不会相信。我不相信他是蓄意失踪的，像你们试图证明的那样，他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又或者他可能失去了记忆。
0: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没什么问题吧？
1: 是的，只是有时因为工作过于努力而稍微有些疲倦，仅此而已。
0: 他看上去有没有因为什么事而忧心或沮丧？
1: 他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感到忧心或沮丧。
0: 太太用颤抖着的手打开皮包，取出手帕，
1: 这简直太可怕了。
0: 他的声音发颤，
1: 我无法相信，他从来不会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可能是被绑架了，或是遭遇袭击了。我尽量不去这么想，但有时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他肯定已经死了。
0: 不要这样想，贝特顿太太，不要这样，如今还没有做这样的推测的必要。如果他死了，现在我们肯定已经发现他的尸体了。
1: 那可不一定，可怕的事情总在发生，他可能溺死了，或是被人推进一条阴沟。我觉得在巴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我可以向您保证，贝特顿太太，巴黎是一座治安很好的城市。太太把蒙着眼睛的手帕拿开，盯着杰索普，眼神愤怒。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不是这样的，汤姆绝对不会出卖国家或是泄露秘密，他不是一个政治上左倾的人，他这一生都光明磊落。
0: 贝特顿太太，您先生有什么政治信仰？
1: 我相信在美国的时候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在这里他投票支持工党，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始终是一位科学家。
0: 他又挑衅地补充道，
1: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0: 确实，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可能受了什么人的高薪诱惑，离开这个国家去了其他地方。这不可能。他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些文件力图证明如此。你在质询我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不是事实。去了其他地方，这不可能。他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些去了其他地方，这不可能。他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些去了其他地方，这不可能。他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些去了其他地方，这不可能。他的怒气再次被激起，只是那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隻眼裡，隻眼裡。石架里，石架里，石架里，石架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我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换灯，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是患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粉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孔子的心

睁眼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五月天的《任意门》不仅是一首表达对音乐梦想追求的歌曲，也是一首关于成长、关于青春记忆的歌曲。它通过音乐和文字，让听众感受到了五月天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态度。

接下来带来的是陈慧娴演唱的《留念》，这首歌词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留恋和思念，让人们回忆起那些美好的瞬间，也让人们明白了时间的无情，但那份留恋却始终存在。

王天歌演唱的这首《漂浮》，以抒情古典为基础，配以婉转动人的吉他独奏，交织出梦幻、悬浮、迷惘的音境。唯美的旋律及深情的歌词，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

这首《下一个路口》是旅行团乐队出道20周年的灵魂宣言，诞生于成员深夜聚餐后的灵感迸发。歌词中道尽岁月颠簸，而经历即胜利的呐喊，正是乐队穿越20年风雨的勋章。前奏响起的刹那，你是否也看见青春路口那个倔强的自己？

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刘惜君于2023年1月发行的《春风得意》。她温润有质感的声音随歌词缓缓入耳，中间的吟唱部分情绪缓缓递进，仿佛让人置身于春天欣欣向荣的意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是由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慵懒舒缓的曲风和清晰准确的歌词描述了一段逝去的青春留下的缅怀与懊悔，充满着对过去时光的祭奠和希望。悠扬的吉他和轻盈的鼓点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段无法重来的青涩岁月，唤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这首《风吹起月光》用月光、山路、行囊的意象交织，窝窝的演唱既有少年的纯粹，又有对远方的憧憬。无论你身在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青春的旅途有风也有光，

夏天以后由陛下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期待的歌曲，它引人入胜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们不禁陷入其中，回忆起自己的夏天，同时也期待着未来的美好。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宗

0: 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

0: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

0: 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7: 你说它像天气，乍暖还寒，时好时坏。于是你像孩子一样边哭边爱。你说你因为在乎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但我想问，他在乎你吗？你说你想等他爱上你，可爱情不是比谁更有毅力的。去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的爱停止了，别怪我，我也是缝缝补补无数遍才决定不要的。

别人都认为我是个冷漠的人，只有你觉得我温柔又有趣，那是因为我喜欢你。很多人会迎难而上，可我知难而退。拼命努力还得不到的东西，我把它定义为不属于我，就像你一样。我大大方方为自己的心动买单，为自己不知深浅的喜欢道歉，为我们失去彼此这个朋友

不够真诚是危险的，太过真诚则是致命的。你捧出全部的真心，只为暖一个把你当作过客的人，我只能告诉你，这世上赢的多半是薄情人。在人生这条大河里走走停停，见证了人心，验证了人性。你总担心会失去谁，但唯独忘了问，谁又害怕失去你呢？

0: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1: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活吧。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

0: 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握，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1: 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请欣赏散文《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
0: 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作者：春暖花开。日子真实且琐碎着，我们常常会在三月的春风中期盼夏天的来临，也会在秋的门楣感慨时光的脚步匆匆，岁月催人老。就在我们徘徊怅惘的时候，光阴已然悄悄流逝。一辈子很短，短得来不及看清风景就已错过，短得来不及珍惜已然失去。所以你要看清脚下的路，在相遇与别离间学会随遇而安。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开始上路时会觉得前方路途遥远，三年五载如一生一世，远得不能再远，仿佛有用不完的光阴可虚度。于是前半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该珍惜的没有珍惜，该在乎的也没有在乎，等到幡然醒悟却已不再年轻了。经历过的终究不能再捡拾，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过是在老去的路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最美的年华成了指尖流沙。 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呀，人到中年，沧海桑田，心态也逐渐变得平稳了，一直以为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以为改变不了的也都学着妥协了。人生花好花红也就那么几日，终是要自度。慢慢的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觉得时光匆匆了，转眼就是一天，转瞬就是一年，总觉得有些风景还没看够呢就已错过了。于是开始学会珍惜了，盼着日子慢一点再慢一点。人生多少鲜衣怒马也熬不过岁月静好，时光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记着记着就忘了，有些情爱着爱着就淡了。人生多少繁华转眼如过眼云烟，不是我们善忘，而是败给了时间。我们这一生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总要经历点什么来证明我们来过。你要学会在风雨中奔跑，你要能静下心来在阳光下喝杯暖茶，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暖的人，未来的每一次远行都有诗意和远方。光阴里的那些青梅过往，总是写意着错过和别离，曾经的铭记总是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开始明澈，才开始原谅那些转身离去的背影，学会了宽恕和感恩。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走过曾经一路的风景》与《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于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走过曾经，作者清瘦的雨。不经意间，道旁的柳树已经如此的袅娜了，被春风裁剪过的柳叶丝缕低垂，像少女的发辫，轻巧而妖娆。看着这一汪绿意，轻叹一声，光阴实在是流逝得太快了。刚沉醉在春的温柔中，夏又纷至沓来。肆虐的阳光，惊人的雷，热闹的绿，张扬着夏的个性。流光就这样把所有的走过变成了曾经，变成了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岁月如初，时光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红颜弹指老，青丝染华，一路山水，一路浅唱，就这样在深深浅浅中踽踽行走，突兀的心也渐渐趋于平和。人生的轨迹

如一道风景线，每天都在尽力地用五彩斑斓呈现，却在极尽鲜艳之后才悟出，简单的黑白其实是最美的色彩。流年的花和月光鲜了我们的青春，炫舞的风和雨喧哗了我们的旅途，掀开记忆，或忧伤或雀跃，都是斑驳着西光的曾经所幻化的尘埃。那年那事那人那歌那文字那泪那笑，凭栏处临风挥袖，舞动着时光折痕里美丽而没有淡忘的曾经。朦胧烟雨朦胧心，荡涤着一怀烟雨的心思，红尘中凄美而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也在似水流年的消磨中逐渐隐退，在负累的奔波中常无暇给自己的心魂喘息，但那轻巧隐蔽的心门之后又藏着一腔怎样的情怀和慨叹。心是一株会开花的树，谁又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棵树繁华似锦？谁又曾在孤衣而薄凉的征程上成了心路上的依赖和温暖？谁又在惆怅落寞的心湖投下一泓涟漪？岁月苍凉，念起春暖花开，风起云涌；念灭，沧海桑田，云消雾散。时光中会愈合滴血的伤口，冲淡曾经的恩怨，但悲叹还是时时涌上心头。人生如若初相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走不回去的曾经，只能留在生命的画册上，成了泛黄的断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道轨迹，一如一颗流星，与你与我与他终会隐去灿烂，随风而逝。那么在清浅的时光里，这岁月的印痕虽不能释然于心，悠然开怀，但仍会掬一捧嫣红，携一抹淡雅，悄悄折叠。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一起来听散文。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
1: 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作者：桃源野菊。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总有一种情怀，宛如那种初相见，撩动了心弦，叩开了心扉。春风陌上，花下遇故人，此里遇知音。当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至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唯一能唤醒人类内

灵魂的就是爱，以及骨子深处不露声色的情志。当心静下来，才知道那种浸透灵魂的诗情与画意，总在不经意中闪闪发光，犹如远山传来的袅袅琴声，撩动了心湖，柔波荡漾，生了意境，醉了欢喜。繁忙奔波的日子总觉得空落落，原来只因心灵深处的柔软无处安放。安静的时光，一人一曲，一念一静，这样的时刻，生命才显得如此美妙绝伦，世味才变得如此有滋有味。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人遇见爱情的美好，从此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绚烂夺目；有的人遇见贵人，从此生命的征程花开旖旎，不同凡响；而我遇见深情，遇见你，安静处我的春天，客舍青青，绿柳依依，柔情缱绻。世上无价的东西不多，真情与厚谊却一定是。向美好低头的人，不一定会有很多财富，但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灵魂染香是一生不绝的诗意，情怀生香是生命最大的馈赠。就像相遇一个灵魂相似的你，生生世世缠绵悱恻，风月无边。喜欢旭日东升的清晨，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喜欢山花烂漫的春天，好像新花盛开在梅雨。喜欢静坐中与文字相亲，犹如依偎在恋人的臂弯，满世界都是岁月静好，满心的欢喜已拟成了绚丽的春天。走在春色妖娆的晨光里，春雨绵绵细如丝，满目残红清心醉。想来任何生命都在轮回中沧桑着一种美丽，都以自己的枯荣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一个人优雅的气质、文化可以熏染出来，而生命的深刻，我想只有岁月能成就。就像年轻时的朝气蓬勃，年龄上能呈现，而内心的春气盎然，唯有历尽尘世冷暖，方能开成不败的花。当生命的年轮刻上沧桑，岁月的光影划过眼角，迥然的目光里难掩内心的沉寂，淡然的神韵里满满都是对俗世的释怀与洒脱。原来这世界原本可以很美好，只要带上一种欣赏的眼光。这生命原本可以很温暖，只要心底的光亮不灭。想起心灵相惜的人，冬天也会变得温暖。心里住着春天，红尘万丈，皆生欢喜。大江东去，青烟似水，如诗春山秀。春意阑珊，新竹摇曳，醉倒落花前。新的天空可晴可雨，新的疆域可大可小。
人生本过客。

0: 何必千千结，诸多烦心事，静且随他去。世海多涛浪，沉浮一念间，就像气候多莫测，冷暖一瞬间。春水潋滟，春色晕氤，春韵难抑微微之势。春江花月夜，莫道桑榆晚。一帘春梦醉了痴心人，一场春事绵软了情怀。柔软诗意着生命，爱情圆满着人生。那年那月，花开时节恰逢君，此去经年应逢君，四时皆花开。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
0: 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作者湘西书卷。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是我的，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不是我的。人世间太多的枯荣起伏是随处而在的，我们所向往的波澜壮阔，到头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静水流深，也就是所说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淡然。生活可以繁华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在每一个状态下都呈现出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一生遭遇晴空万里之时，不忘则福恩德，阴雨交加之时，也不忘风雨兼程。给予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沮丧的人总是在哀叹不行，积极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乐观的人总是笑对人生，抱怨的人总是不得安宁。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的面孔，最美丽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对世界展现的一抹笑容。能够给予我们爱的人，心中盛装着对世界的万般深情。那些陪着我们走过最不堪岁月的人，想必也就是最爱你的人。在爱的面前无需掩饰，所有博大的爱都包含深情。最亲近的人是那些看过你的脆弱依然深爱你的人，如家人，如挚友。而我们惯于表象的对外在的面孔，披着重重盔甲，很难看到真实。在爱的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于是我们认真地活着，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不辜负光阴，不辜负真心。年少时血气方刚地与世界纠缠，不言放弃，中年时深沉稳重地与世界周旋，不言苦累，老年时与无用之事相伴，淡看过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事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祸害。

0: 冬天的记忆隐瞒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1: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窗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滑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化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的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

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

0: 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能有共鸣、一起共情的人，才可以互相陪伴的更长。同频共振适用于世界万物，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频率。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同频共情的人，那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正如莫言所说的，在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热爱生活，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看清世界。

没有关系的，去错好了。买一件重要的事搞砸不要紧，没有达到理想目标不要紧，打游戏不那么厉害不要紧，因为多吃几口饭体重增加不要紧，果断放弃不要紧，一直犯傻也不要紧。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只要是正常人就会做无数的错事，没有关系。失去一个人又或者是搞砸一件事情，不是世界末日。

我现在体会到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抓住自己那一时的兴趣，一定要在最感兴趣的时候，最想去做的时候立马去做，不然那种劲头很快就会掉下来，又变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玩。所以呢，哪怕短暂也没有关系，坚持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先趁着这股热情去做，去感受，哪怕是一时之间的热情，也不要浪费掉。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